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好快脆去到第三节的心声细语。近来都好多人唔舒服，好多人离开。同埋我最即係你知道，譬如你身边有啲长辈，又或者艺坛啊、电影啊，咁有啲好出名嘅会离开，咁正常嘅係咪先？因为年纪大就会离开㗎啦嘛，咁所以係正常嘅离开咁。咁但係如果你话我想自己都长寿啲，咁点样可以令自己长寿啲呢？咁其实都好多人都懂得养生嘅，係咪先？咁你懂得养生嘅时候呢，想健康活到100岁，咁可以食啲咩呢？咁都有㗎，都有嘅，係咪？长寿嘅食物啦，一就係豆类啦。或者扁豆啊、鹰嘴豆，其实鹰嘴豆咯，成日都听人哋讲，鹰嘴豆系一个好有健康、好健康嘅东西。咁啊，鹰嘴豆啊，蛋白质啊，纤维质啊，有助控制呢个胆固醇啊，降低心脏病嘅风险啊，同埋最紧要一样嘢，我觉得系防止呢个肌肉流失。其实肌肉流失一样真系好重要，因为点解咧？老人家。是靠肌肉去巩固我哋姿态，譬如我哋行路或者各样嘢，你用个肌肉去巩固咗之后呢，你令到你啲骨呢冇咁受伤囉。其实呢样嘢真的非常好，但係唔係真係可以做运动呢?OK, 少少重要嘅。如果你讲食物啦，刚才我讲咗啦，豆类啦。OK, 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吃那么多豆类，假如女士们 ,OK, 女士啊，男士没事，女士们如果她是有些少的肿瘤啊，女士很喜欢，就很大机会的啊，有些肿瘤可能无论是胸部或者子宫会有些肿瘤的时候呢，豆类和鸡其实不应该吃。OK, 仲要係食少少，譬如豆漿啊咁嗰啲，掂下得啦，但係就盡量戒多啲口。其實都有好多樣嘢要戒口，咁所以呢、這個而家唔係呢個個話題。咁好，講翻第二樣先。好啦，橄欖油啦，橄欖油咧曾經咧好多醫生都講啦，其實你咧將啲橄欖油一日咧係飲嘅一羹咧係好健康噶咁。咁你唔可以成羹飲嘅，咁你諗計去。掂下啲橄榄油，食下啲橄榄油啦，系咪对身体好啊嘛？好啦，跟住咧就系坚果，我谂个个都知道噶，一个 handful 嘅坚果对身体啊、对脑啊乜嘢都好好嘅。咁跟住 tea 啦，茶饮茶嘅，大家都知道茶系我哋中国人嘅茶，甚至乎而家日本嘅绿茶，其实茶系对身体非常好嘅，咁你就自己 check 下有边啲茶系对你自己最好噶啦，系咪？咁跟住咧就系鱼同埋海鲜类，嗱鱼就梗系好噶啦，海鲜咧嗱，如果你话我身体我有乜高物高或者点点点嘅，乜嘢食物都好啦，问下医生先啦，睇系咪真系可以食到咁多，咁先至处理啦。如果唔系食错咗。哇，得不偿失就真系激气，系咪？咁所以咧都要自己去留意留意，去望下究竟系咪自己真系可以食到咁多呢啲咁样嘅食物。OK, 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原来哈佛大学啦，佢曾经研究过，佢话啲健康报告啦，又推荐有5种嘅运动，其实呢5种嘅运动咧系对。老年人是最好的。咁佢话呢，假如如果你是游水对心肺好好，同埋对关节好好。咁好啦，有冇识睇一

太太极拳啊！哎呀，我都唔知几想学啊！话俾你听，我好想学太极嘅，但系咧，冇咯，冇实行咯。太极对心脏嗱，如果俾五粒星咁先算啦吓，太极对心脏有三粒星，但系对关节咧有五粒星。肌肉嘅训练，系心肺咧两粒星，跟住咧如果系骨咧就四粒星，快步走咧心肺就五粒星。关节就是四粒星，你会不会照住佢咁样讲呢？其实又唔系话真系要照住佢咁样样去做嘅，不过些少个运动，又真系非常之好。好啦，听只歌先，搵嚟搵去运动歌咧，我都系识呢一只啫，呢个叫做 Physical Olivia Newton-John 所唱嘅，送俾大家听下先啦。

好，翻嚟啦，翻嚟啦。咁啊，正话讲过啦，运动啊嘛，系咪先？咁其实咧，除咗呢个运动咧，要改善呢个心情，提高免疫力，同埋降低呢个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啊、大肠嘅风癌啊。大腸癌的風險，大腸癌的風險其實都是有規律的運動。除了你說運動有少少減肥的作用之外，都是會延長。

我哋嘅寿命嘅，系咪？咁所以游水梗好啦，刚才讲过啊嘛，系咪？佢话游水因为有浮力啊，咁佢唔会伤到我哋膝头哥啊，即系髋关节啊，边度都好啦，就唔会有啲压力。所以游水系一个全身嘅运动，系一个核心嘅肌群，系好好噶，背部啊、手啊、手臂啊、大髀肌肉啊，全部都系好。咁游泳系可以提升我哋嘅心率好好啦，肺功能好啦。如果能够每一个星期都可以有30至45分钟嘅游水嘅话咧，系有改善嘅。咁亦都可能咧会降低下我哋嘅忧郁啊、压力啊，或者系老咗带嚟嘅身体变化。唉，谂起呢一样，我又唔识游水，好惊啊！但系我喺水上会撑下咯，呢啲叫做水上嘅运动啦，又唔多、啊。不过，唉，而家学好似好惊，因为好惊。好啦，讲起太极，打太极拳，有好多人都提过。其实因为怎样呢，太极拳呢是很训练你的平衡感、肌肉控制的能力和身体的协调是很有节奏的，呼吸、都很有节奏的。其实对我们的譬如、50-60岁开始年长的人来讲呢，其实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他动作又慢、又不是说咦嘘嘘、变成呢、总之是懂打太极的，如果持之以恒每日都耍下太极，对身体系即系好咯，唔使讲咁多嘢啦，一定系好咯。因为太极有时咧，你有蹲啦，系咪啊？有趌高啦，洗下脚啊，咁出晒啲协调啦，其实系好好。咁亦都有人话太极啊可以减肥添噶，咁我又信、你始终喐下喐下都系会减肥噶啦，系咪？咁所以打下太极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其中一种的运动啦，系咪？咁当然啦，咁啊步行啦，你或者每行30分钟，咁at least一个星期行几日啦，系咪？咁持续3个月后咧，原来佢个大脑个记忆咧会有些改善啊吓，咁然之后咧，原来呢啲咁嘅训练咧，久而久之咧。是对身体是非常之咁好嘅。咁至于呢我记得呢有人就话用一个深蹲嘅运动，即係好似拉起埲墙，然之后呢好似坐无影凳咁样啦。咁但係呢反而哈佛正佢就研究就话佢我唔觉得呢啲係会真係会导致到你即係身体好或者亦都话譬如个脚尖高咁企咁样啦，咁佢又冇提过呢一样嘢，但佢提嘅呢几种，譬如我正话讲过嗰几种咧，佢就话呢几种咧就真真正正咧系有效嘅，太极拳又好啊，即系肌肉训练啊，嗰样嘢都好。咁无论点都好啦，我就觉得年长咗就唔好令到自己咁辛苦，即系适当嘅运动其实已经系好噶啦。好过完全唔喐啦，系咪先？咁系啦，咁希望大家老都老得老当益壮啊嘛，老当益壮啊嘛，系咪？咁所以咧，睇下呢个歌啦，呢个特别嘅。当你老了，通常系国语版本啊嘛，我搵嚟呢一个咧系广东版嘅，希望你中意。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好啦，好快呢就来到最尾这一节的心声细语了，第四节啦。我忽然想起有些东西呢，就是几个字，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即是我们无线的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咁谂起呢几只字呢，其实是非常之心里面呢好有联系嘅。因为我好细个就签咗俾 TVB 㗎啦嘛。咁老实讲啦，呢个算系我嘅工作嘅娘家嚟嘅。咁后咪再唱嗰啲夜总会啊，嗰啲唔算数啊 ，OK？ 咁所以咧 ，TVB 真系喺电视节目系我一生人第一次唱歌，就喺嗰度。咁其实咧，1967年咁无线启播啦，咁嗰时未唱歌，食过啫，系咪？咁好啦，到佢真正唱歌嘅时候咧，就一直都系记住哦 ，TVB 无线电视咁啦。但系咧喺冇几耐之前，啱啱嘅事就系改咗啦，改咗咩呢？改名啊，人改名呢、这个都改名。7月24日咧正式改咗名，就唔再系无线电视广播啦。佢已经唔系电视广播啦，佢去咗无线集团啊 ，TVB Limited 无线一个集团嚟噶啦。咁变咗咧。经过咁多年嘅，即系记载住香港咁多嘅历史啦，吓咁多嘅回忆啦，咁多嘅制作啦，其实有一个好简单嘅一个电视机之后咧，亦都透过好多嘅时候，跟住就数码啦，传送到去自己嘅手机啦，人人而家睇手机得啦，电脑啦，平板电脑啊，咁好多媒体啊，咁变咗咧，你去睇 TVB。嘅一切嘅片集又好，什么活动都好，都系非常之容易嘅，因为真系好 easy 啦，系咪先？咁变咗咧，佢而家系做到业务上咧好多元化，就变咗唔再系话哦一个电视制作，其实佢有好多嘢，同埋咧有好多品牌。咁谂起嘅时候，系一开心事嚟嘅，因为乜嘢嘢都要求进啊嘛，咁进步你先系越嚟越夸大，越嚟越多嘢噶，系咪？咁所以而家佢再唔会话系净系无线电视咯，系咪？咁所以咧改呢个名其实都非常贴切啊，因为呢个集团系非常贴切 ，OK？ 咁但系自己嘅感觉。

就哦 ，OK， 但系乜嘢都冇变嘅，只不过名字变咗啫嘛。其他啲嘢乜嘢都冇变噶，依然系有好多片集，依然有好多出品。咁大家一样系咁样追捧紧TVB 好多啲嘢噶嘛。不过有一样嘢就系都不吐不快。大家有冇睇 TVB 嗰、那个即系上网电视啊？那個叫做那個 box 咁樣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咧，又或者有冇睇到 TVB Anywhere 喺度睇佢啲嘢？我記得有個人咧就話，如果有啲程式咧，你係唔知 join 咗啲咩程式咧，係可以冇廣告嘅。但如果你咧冇乜特別冇乜特別去處理嘅話，你冇 join 廣告嘅話咧，只要你去睇 TVB， 哇！佢一二三彈。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广告，仲有那个广告呢，虽然可能是一分钟或者 less than 一分钟，但是它可以呢播完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六七次，有些是三四次，哇，看到你有些朋友说火滚，他说电视机都想掟烂它，哎呀笑到我。不过是的，即是你知啦，广告真系麻麻地嘅啫，系咪先？即系咁，人哋有佢个作用，当然啦。但系如果你系播一次，好接受嘅，应该嘅。如果唔系，点样样去维持啫？系咪先？但系如果同一个广告播成七八次，哇，真系好猛整嘅。咁变咗你要坐到好近，除非你个 iPad 啦，用 iPad 睇好。一二三，你掂佢 skip。skip 一味喺度 skip， 即系到佢可以有因为佢可能播一分钟，或者系去到四十秒咁样，或者三十秒你可以 skip 佢咁。咁所以咧，你唔系咁揿 skip， 变咗你系个手好唔停嘅，咁又要揿开晒先可以一气呵成嘅睇自己嘅片集。但系好多可能系喺个大电视啊，咁你喺个大电视咁点样 skip 咧？咁我就唔知啦。不过咧，feedback 咧，其实个都喺度 complain 紧呢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唔开心咯，睇得唔开心咯，唔顺畅咯，会觉得点解咁噶咁？冇人法啦，你又要睇香港嘅电视片集，又要睇乜？咁啊，呢啲牺牲下、猛整下都要噶啦，都没办法啦。其实讲起TVB 嘅片集啦，原来咧，其实东张西望，其实好多资讯嘅。佢嘅收视率原好高㗎，有成 21.3， 原来 21.3 呢就即係差唔多係130万嘅观众。但係我就觉得爱回家竟然有 18.2， 有即係117嘅观众去收睇。係咪真係咁多人鍾意睇爱回家呢？又或者你行来嗰阵时真系冇嘢做，就开住佢就算数咧。又或者有啲人真系一个人单身，好闷嘅，系需要听四边八面有啲声，令到陪伴住自己冇咁 lonely。可能系咁啦。但系对唔住，爱回家嘅开心速递 ，it's not my cup of tea。我唔会去追晒咁多集，但系我会去睇。我一睇到嗰个故事唔系嗰几位去做嘅话咧，我就睇落去。但系一系睇落去，好多系嗰几位做嘅话咧，我最怕巴拉巴拉好嘈，好大声，即系好唔敢讲泼妇，但系即系好大声，好唔得噶，唔得噶，我受唔到呢啲咁样样嘅，咁我就嗰集我就唔睇噶啦。即系我最憎嗰啲，譬如佢哋一家人嗰度闹交啊，呱啦呱啦嘈嗰啲，我就唔睇噶啦，即系冇乜情节，净系即系无厘头咁样呱呱叫，我就 skip 咗，我就唔睇噶啦。不过毕竟佢嘅长寿真系好长寿，不知不觉间真系陪咗人好耐好耐好耐，咁所以咧。亦真係有好多人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兴趣嚟嘅，听佢哋咁样讲啲无厘头，佢哋系鍾意嘅，但我唔鍾意啫嘛，大班人鍾意系咪，咁所以佢收视率其实系高嘅。咁最近嘅片集非分之罪啦，原来收视好高喎 ,22.6 啊 ,146 万收睇。劲嗱，如果你要讲到睇地方咧，其实咧黎耀祥同麦长青咧，佢两个咧主持过《江湖见一》啦。咁我嗰阵时我已经睇嘅，因为你睇到好多中国内地啲地方啊，好靓。跟住二啦，咁所以佢收视都好高啊，176点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值得睇，值得睇。讲到呢度，
讲到 TVB， 我就会想起汪阿姐。汪阿姐真是在 TVB 做了很久很久。

佢真係好鍾意 TVB 嘅，因為 TVB 又好錫佢，個個觀眾又錫佢，我哋都好錫佢。好啦，送上阿姐汪明荃呢首歌《愛你一生一世》，結束今日嘅心聲細語，拜拜。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Me Time 六個字。又到咗 Me Time 六個字嘅時間啦，歡迎你收聽啊！今日係八月八號，我係 Sulia。啱啱過咗嗰個 Long Weekend， 做咗啲乜嘢啊？有冇開心咁去玩去食呢？嗱，雖然咧啱啱嗰個星期有好天氣啦，亦都有落大雨，但仍然無損我同朋友去飲飲食食嘅心情啊 ！Me Time 係
1: My Enjoyment TV Theatre。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完咗世界杯，系时候咧翻嚟讲食讲玩啦、哦。早排咧，我喺多伦多咧就食咗一样韩国米芝莲嘅食品啊。嗱，我相信呢种食物咧唔系人人都啱食或者中意食，够胆试添啊。我当初咧试食呢样食物嘅时候，都考虑咗好一段时间，先至跨出呢一步去尝试啊。呢、这个就系韩国酱油蟹啦。早排咧喺多伦多试咗一间由韩国获得米芝莲嘅餐厅，佢哋将咧呢个酱油蟹空运到加拿大啊，又系唔试又自可，一试又爱上咗嗰只啊！嗱，由韩国空运咧直到嘅酱油蟹，真系同多伦多咧啲韩国餐厅食到嘅有啲唔一样嘅。蟹嘅 size 咧系大只过多伦多呢度噶，唔止啊蟹身大只啦，而且啲蟹膏仲系多到不得了噶。非常之咁鲜甜啊！嗱，对于我嚟讲咧，我系有啲会怕腥嘅，而喺多伦多本地嘅韩国餐厅食到嘅酱油蟹咧，有时咧都会有啲有少少海鲜嗰种腥味喺度嘅。但系呢个韩国空运直达嘅酱油蟹就冇呢种腥味喺度啦，而且咧好紧要嘅就系佢哋嗰个酱油啊，系咸甜适中，绝对唔会好似呢度咧有啲太过咸啊，而抢走咗蟹身本身嘅味道啊！咁我咧就叫咗个 full set 嘅酱油蟹啦。嗰一 set 餐入边咧，除咗一只大只嘅酱油蟹之外，仲有几款小食嘅，同埋一碗海带汤。点解我要 mention 你一碗海带汤呢？因为真系要赞一赞佢啊，非常之好饮，非常之鲜甜好味啊！本来咧呢间店铺就系试做一个月嘅啫，但由于太受欢迎啦，佢哋唔单止延长喺加拿大售卖嘅时间啊，甚至乎咧开咗间实体店喺丹滩，俾更多人咧可以尝试呢一个韩国米芝莲级数嘅酱油蟹啊！如果咧你都够胆食酱油蟹嘅话，今次就真系唔好错过啦！如果你好有兴趣想睇下我所食嘅呢个韩国直送酱油蟹究竟系点样嘅咧？可以去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嗰度，咁你就可以睇到我当日所食嘅酱油蟹嘅相噶啦。记住要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个 page 啊！如果酱油蟹唔啱你食，唔紧要，行过两三个铺头，过咗有一间好出名嘅连锁韩国烧烤铺头之后。嗰度有一间韩国人自己开嘅地道韩国餐厅啊，铺头咧虽然咧滴滴食食，但系入到去咧有一种小清新嘅 feel 噶。佢哋嘅水辣面咧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噶，水辣面嘅面身咧系佢哋自己打造出嚟噶，同一般嘅餐厅啦或者街买嘅面底系唔一样噶，又足料又好味，再配佢哋咧出名嘅 braised pork belly 炆猪腩肉。真系炆得又腍啦，又 juicy， 我食到停唔到口啊！嗱，如果咧你唔想食生嘢，想食熟嘢嘅，甚至乎依家夏天天口庆热辣辣，想食翻碗韩式水辣面嘅话，呢一间以长青植物命名嘅韩国地道铺头，绝对啱你去食啊！今日继续。

同你分享一啲新歌推介。近期咧，泳儿咧唱咗唔少好听嘅歌曲，而呢一首《散光》就系非常之动听噶。

0: 苏苏煲剧场。
1: 来到苏苏煲剧场环节，最近呢我不止一次啦，差不多每次做苏苏煲剧场呢都会讲一次。这排呢真的有不少好看的剧集啊。咁因为好睇而又分享唔切，所以呢今集就一次过同大家简单咁去同大家分享两套日剧啦。第一出同大家分享嘅係呢一套今个夏天话题度非常之高，由日本影后苍井优再到独挑大梁主演嘅日剧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呢套呢係由早几年嘅神剧 Silent 嘅编剧新方久美执笔嘅。如果你有睇过 Silent 呢一套日剧，你就知道有几咁好睇啦。故事呢就係讲述苍井优饰演嘅女主角少子，本来呢就同佢个老公过住幸福嘅婚姻生活。点知一场突如其来嘅高速巴士事故令到佢嘅丈夫神秘失踪。呢、这个丈夫就係由松山研一所饰演㗎啦。更残酷嘅系，当追查真相过程当中，佢竟然发现丈夫一直隐瞒住一个秘密啊！就系每个月嘅第三个星期五，究竟佢去咗边度呢？系咪有婚外出轨呢？而呢一个由松山研一所饰演嘅丈夫，究竟呢堆事件同佢嘅神秘失踪又有啲咩关联呢？嗱，呢套剧咧每一集都有新嘅追看点，令到你真系好想继续追落去睇啊！剧情发展究竟系点样嘅咧？每个星期咧都要等一集啊！故事唔单止系有悬疑啦，佢最犀利嘅地方就系将婚姻入面嗰种你以为你最了解嘅枕边人，其实就系最陌生嘅人，以一种悬疑加隐藏式嘅情感裂痕去讲述呢一个故事，写得系极之细腻噶。一件 T 恤到底要晾到几时先至光透呢？可能就正如我哋心中嘅疑虑，需要时间去慢慢沉淀啊！如果你都喜欢呢啲有点抽心又悬疑嘅剧集，可以考虑呢一出《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啊！跟住要同大家追睇嘅就系呢一出近年震撼亚洲最瞩目嘅日剧神剧

之一啊 ，Vivian 第二季推出咗啦。嗱，上一季咧就系讲紧一班主角们咧喺蒙古大漠嗰度生死决战，观众仲历历在目啊。点知就喺早两三个星期前，第二季已经强势开播啦。今次导演福泽雅雄咧就继续重本出击，唔单止咧由原班人马继续演出啊，有芥雅人啦、阿部宽、二宫和也、二阶堂富美同埋松本桃李，全部归位啊！佢哋仲远赴亚塞拜疆度实地取景，哇！成个拍摄格局简直拍得住荷里活电影啊！今季嘅故事一开始咧，就系直接解开上一季最大嘅悬念啊！当主角乃木优助处理完家族恩仇之后，以为可以唞翻阵啦，点知象征日本国家情报局嘅另外秘密组织别班又秘密咁召开任务、啊。究竟佢哋呢一班主角又再会面临啲乜嘢全新嘅国家危机呢？而拥有双重人格嘅男主角，佢又点样同幕后嘅公安斗智斗力呢？如果你都鍾意呢啲烧脑加动作加刺激，剧情反转又反转，完全管理唔到嘅故事剧情嘅朋友，绝对要追睇 Vivian 第二季啦！今个星期你嘅煲剧 Me Time， 记住要留俾呢两套作品啊！除咗好多剧集好睇，亦都有好多新歌好听、哦。啱啱开完演唱会嘅陈柏宇呢一首《旧酒新瓶》，真系好似酒咁样，越听越香醇，越听越好听啊！

0: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六个字。
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2: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有我 Sulia 喺度。八月八号咧就系王菲嘅生日，即系今日就系正日咯，撞到咁正，点可以唔贺一贺佢啊？嗱，择日就不如撞日啦，今晚就一于嚟个小型嘅王菲生日 special 啦。今晚咧我就拣咗三首王菲嘅歌曲，系我非常之喜欢嘅。咁呢三首歌咧就有别于平时我哋听开听熟嘅王菲自 hit 嗰几首粤语流行曲啦，同埋国语歌嘅。当然嗰啲主打歌系好好听啦，但系咧最打动我嘅就系今日我所拣选呢三首啊，同样都系大热歌曲嚟嘅。好啦，嚟开出第一首歌，应该好多人都听过，系一首难度有点高嘅歌，所以咧一啲参加歌唱比赛嘅人士咧都喜欢咧挑战呢一首歌嘅。呢首就系《约定》。

写好嘅情书梗系要寄出去啦，系咪？咁边个帮你派信呢？梗系邮差叔叔啦，佢哋迅速送出啊嘛。但系呢一个邮差究竟系邮政局真正嘅邮差啊，定系你自己先至系呢一个邮差呢？今晚节目结束之前，将会送上王菲嘅邮差。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继续有个 Happy Summer Weekend。送上王菲嘅邮差，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你啦，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无别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慢慢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Taste of the Danforth 今日继续举行，尽管之前另一同类活动发生致命枪击，民众兴趣不减，现场人头涌涌。BC 省导致超过两万人需要撤离的林火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后，没有再显著蔓延。国银网球赛一半八强戏码敲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8月9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今日继续举行，尽管上月的另一同类活动 Salsa on St. Clair 发生了致命枪击案，不过民众兴趣不减，现场人头涌涌。有不少游人都表示不担心安全，认为上月的枪击案只是个别事件，不值得因此而忧虑。主办方估计为期三日的美食节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表示已经找了多伦多警队及私人保安等方面加强安全措施。自疫情之后， Taste of the Danforth 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大会表示当年蚀了25万多元，之后放弃筹办。在今年三级政府合共资助50万元支持活动复办。除了希腊美食节，在今日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亦都有牙买加 Jerk 烧烤美食节，

9:50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离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 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4.9 仙，与昨日一样。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如果估计正确，本地汽油价格在八月上旬总计下跌10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卑斯内陆导致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面积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之后，冇再显著蔓延。王家骑警话，正在核实有一个人死亡的消息。那场威胁 Okanagan 湖西岸多个社区的林火，星期五下午被探测到之后，很快就发展至火场达到50平方公里大。尽管面积在一日之内再增加了一倍，但是由于林火的前缘已经去到湖泊，加上消防员划设了多条防火线，林火已经无再急速恶化。目前有大约10,000户民居被勒令疏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卑斯省政府表示，肯定有不少建筑被摧毁，不过实际的损失情况仍然有待评估。有身处庇护中心的民众忆述，当林火直扑屋企的时候，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住所被浓烟覆盖，难以看到嘢，恐慌的感觉非文字所能够形容。亦都有人话，见到一蚊硬币大细的灰烬，好似雨水咁降下。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过去一夜的交火至少酿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在俄罗斯西部邻近乌克兰的别尔哥罗德地区，5人死于乌克兰多次的无人机攻击，另外还有24人受伤。至于俄罗斯就发射了多枚导弹，击中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座高层建筑，导致2死13伤。此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亦都遭受数以十计的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来犯，8人受伤。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政府就住据报有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境内，并且在一条国际输气管道附近爆炸的事件，传召乌克兰驻当地大使。保加利亚位于乌克兰的西南面，两国之间还相隔了罗马尼亚。体育消息，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有一半的单打8强戏码敲定。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子组，意大利的19号种子戴德利将会面对美国的28号种子中岛布兰登。两人在16强同样以盘数2-1分别击败了葡萄牙的波哲斯及法国的连达克利殊。另一场已经肯定球手组合的8强赛，是法国的18号种子菲斯对西班牙的20号种子祖达。他们在16强都是直落淘汰对手，菲斯赢了英国的罗利，祖达赢了捷克的利克卡。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子组方面，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16强止步，她盘数1-2不敌俄罗斯的16号种子亚历山祖娃。亚历山祖娃在半准决赛的对手是乌克兰的9号种子斯维杜莲娜。斯维杜莲娜直落2盘击败美国的安妮斯莫娃晋级。而女单另一场已经定出戏码的8强赛，是波兰的7号种子斯维亚迪对俄罗斯的15号种子舒尼达。在16强，斯维亚迪2-1反胜乌克兰的戈斯卓，而舒尼达就以2-0淘汰美国的佩古纳。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2连胜，兼拿下作客费城人的系列赛。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在附加局赢7-5。比赛初段，蓝鸟凭着 Vladimir Guerrero Jr. 的一支

0: 全垒打以及一个打点领先两球。主队在第六局连下四城反超前。第八局 Andres Jimenez 击出两分打点为蓝鸟攀平。双方在余下法定局数再没有交易。第十局 Jimenez 以及费城人的打手都以及费城人的打击手都透过高飞牺牲打为幽灵跑者制造出返去本垒的机会，两队各得一分。第十一局蓝鸟的 Nathan Lucas 轰出一支两分全垒打，而费城人并没有进账，比赛随之结束。蓝鸟目前继续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 3.5 场胜仗差距。费城人迎战蓝鸟系列赛第三场，今日下午1:35开播。蓝鸟的先发投手是 Shane Bieber。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今日先后两次在中国浙江登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傍晚6:40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雍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至1.8米，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当局预料未来几日，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都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指出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而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香港天文台录到36.9度的高温，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整个下午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36.9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午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39.8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大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4: 本身就想着留在冷气地方，不想出来的，但始终小朋友在这里，那么费事他全日在家里轮冷气，那么都想找些户外活动，知道这里有得玩下水，那么带他特登过来玩下水消下暑，那么给多些水去喝，爷爷就是都摸着情况，都不会留太久的这些天气。
5: 我就是因为热所以玩水咯，有什么消暑方法，吃西瓜是不是？喝多些水啊，搽防晒那些，做足些都不太害怕的。
3: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6: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下沉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咁部分地区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咁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啦。
3: 一名男子下午大约2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2至3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提供。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主要天晴，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48%。预测下昼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听日日间亦都系40%机会落骤雨，夜晚天清，全日最高27度，最低17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谁是大英雄？
5: 大英雄
6: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7: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8: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7: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8: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9: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8: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7: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9: Peter，
8: 啊点啊？
9: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8: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9: 你封我笔未噶？
8: 刘恒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0: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士底，认真花败。
8: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噶，
9: 断咗好耐，
8: 系咪？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11: 战战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8: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用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2: 回头望过去，始终那句又就应该今朝醉。
6: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邓佩恩。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 星期日嚟到五间新闻之后啦，唔知道你有冇准备好去到点样过呢一个周末嘅假期咧？啱啱上车嘅你就梗系要扣好安全带先啦。若然你系喺屋企啱啱扭开收音机嘅你，咁就要揾翻个靓位先啦。

终身学习啊，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佢哋嘅人生目标啊。但系可能好多时候咧，你都会发现啊，有啲嘅功课咧系喺反面教材上边咧系啊，学得更加能够深刻嘅。喺度首先送俾你嘅就系有许志安嘅《你教我两度》。星期日间昼里面你可能选择喺度听音乐节目，但系喺星期五晚上嘅时间留翻屋企睇电视系你最中意嘅活动咧。如果是的话，让 Raymond 在这里跟大家去到重温当年日本红透的电视剧集之星期五的妻子们，由小林明子所主唱的主题曲 Honey Ojite Fall in Love。

0: AM 1430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喂，呢位叫位听众咧，唔使咁急入嚟嘅，可以慢慢睇呢个楼盘嘅。我哋绝对有人咧可以同你带你去呢个示范屋嗰度啦。今日继续有乐希同沙飞宝喺度嘅。
2: 系啊，同埋咧，多谢乐希咧就启发咗我啊，咧即刻今日就阳光普照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嚟到呢个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咧，就睇我哋呢个示范单位。哇，睇下我哋咧喺呢个即使唔系 N Unit 都非常之好采光度嘅好特别嘅镇屋啊！
1: 真系唔到有阳光，又使你唔知道呢三面嘅采光玻璃咧，可以点样令到你感受到咧屋企咪特别光。光猛嘅，真系噶，喺间屋入面光猛咧，个人都精神好多嘅。
2: 嗱，仲有咧，我想话俾大家知，特别而家天气热嘅时候咧，我想同你讲，呢一个嘅镇屋咧，佢系免费嘅中央冷暖空调啊，所以呢样嘢咧，我又觉得系非常之值得考虑
1: 嘅。咁唔单止就系讲空调嘅，讲冷气嘅，你谂下，全屋入面嘅厨房电器都送埋俾你，再加埋话 basement 嘅装修成50,000都系送埋俾你嘅。
2: 同埋咧，头先我过嚟嗰度，哇，好大嘅，呢个 Richmond Green 就喺隔篱啊。
1: 呢个设施啊？因为你寻喺西边过嚟啊嘛，所以快啲嚟到啦，揾我哋啦！我哋嘅位置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东嘅 Auden Grand 展销中心。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AM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成功的地方亦都是代表了买家你今日和明日的成功啊，即是这英文有句说话叫做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讲得一点都没错，因为今次你买到发展商那些金特别的位置在个 Golf Course Magna,Golf Course 旁边这个 Montera 呢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地段，当你买了之后将来你的升值潜力肯定是胜人一筹啊。
6: 同埋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到 Aura 的发展来讲，基本上你一出这个 Highway Wellington 呢不到三分钟你就可以去到呢就是自己的居所，非常之方便，亦都附近已经有晒生活嘅配套，好多超市啦，同埋一啲大型嘅呢个 supermarket 嘅。
5: 冇错啦，我哋改晒口噶啦，已经叫到 Montera 噶啦。以前你听到几个礼拜咧，成个两个月咧卖紧呢个 Bella 咧，已经卖晒咁滞啦吓。咁入到嚟做啲少量嘅货源嘅，但系入到嚟正正式式咧推出呢个 Montera 咧，响正呢个 Golf Course 隔篱咧，仍然系79,900咧。呢、这、一个由1900尺至到2400尺呢一个三空单位咧，可以俾你选择嘅。
6: 今个礼拜同上个星期唔同嘅地方，佢又开多咗几个 block 啦，即系多咗一定嘅位置。
5: 系
6: 啊，有得选择噶，所以你系想背向 golf 啦，定系 golf club 啦，定系你背向呢一个嘅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快啲嚟睇啦！
5: 冇错啊，位置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0: 快啲讲啦，边度啊
8: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0: 咁有几大啊？
8: 最大约

0: 1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欢迎继续留守在 AM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个音乐的频道里面，让我们一起昂首挺胸去到做花拍运动，伸展下我们的筋骨先。送给你们是有在为你打气的 Rubber Band， 还有这首可以帮助我们一鼓作气的建议。

出完一身汗之后，系咪觉得特别爽呢？接住落嚟呢部分，就让以下落嚟萧敬腾同埋 Alien 嘅呢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嚟到帮助我哋嘅耳仔去到做翻一啲深层按摩先。

0: F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哇，每次咧提到呢个 Aura 嘅新发展咧，大家就会好好奇啦。喺呢一个咧 Magna 嘅 Golf Club 啊附近嘅位置，可以有新嘅 Townhomes 嘅推出，1900尺至到2400尺，尺价都系300几蚊一尺啫。
2: 能够配置一个咧会值需要100万蚊加币嘅私人高尔夫球场咧，我话俾你听咧，可想而知你 Fresh 今日呢个开新盘呢一个 Montero 嘅 Townhome， 你住喺度个级数有几高啦？即系同比起同类型嘅 Townhome 啦，肯定系高人一等啦。你谂下隔篱一个世界级嘅高尔夫球场，即系呢个 Tiger Wood 都嚟打过嘅吓，你就主要佢隔篱。
1: 咁啊，当然咧，我哋知道今日你嚟到销售中心咧，其实同时间下 Aura 两个盘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嗰个各有优势啦。而我谂最重点啊，对于所有买家或者系投资者，就系价钱啦。价钱系79.9900起，去翻咧十几年前嘅价钱啦。
2: 咁啊，全新开咗好几个 block 啊，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个位置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y 嘅销售中心啦。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之前五育咧就系讲德智体群美嘅，依家五育咧就讲五个浴室。点解要强调系要讲嗰个浴字咧？因为五个地方都系冲到凉，唔系净系得个厕所嘅。
6: 好衰人哋今日着裙，你讲体群美系 Sas 婆婆啦。咁啊，记得咧，你唔系净系体群嘅，要嚟到现场睇示范单位，知唔知啊？
5: 咁啊系，呢个系最紧要嘅。即系你就可以睇到咧，3200几尺嘅空间感系点样啦。同埋一路我哋净系讲呢样嘢啫。三邊玻璃嘅采光，本来系震屋，但感觉上面系好似 corner lock 咁样嘅设计，价钱系用震屋嚟收俾你咧就好抵嘅。
6: 仲有啊，你知唔知啊？发展商咧同 RBC 嘅合作系非常之好，所以咧符合资格嘅买家咧可以申请最长35年嘅按揭噶。
5: 冇错，再加埋咧限时优惠咧，先送你咧就系免费豪华装修嘅地库啦，同埋2年嘅免管理费啦，同埋中央冷气，迟咗嚟可能会冇噶，咁所以你尽快过到嚟啦，1080 Elgin Mills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市东。
7: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子能。

让你夏日继续带嚟清爽嘅感觉。啱喺度送俾你嘅就系有韩国嘅女团 Baby Monster 嘅新歌 I Like It 啊。对于中意轻快音乐嘅朋友啊，以下落嚟嘅呢一个女歌手啊，相信你都系唔会感到陌生，同埋一样都系咁喜爱嘅。新鲜滚热辣为你带嚟嘅系有陈慧琳嘅三秒一生。

0: F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我哋见到咧呢个新嘅位置咧就系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咧就系最新嘅 Montara 嘅一个嘅楼盘啦。咁呢个楼盘咧就主要系传统嘅 townhome， 即系成栋 townhome 咧都属于一个嘅即系投资者。咁仲有咧就系 basement 嘅装修都送埋俾你，仲系泊到两架车。
2: 哇！你噏得到人哋想要嘅嘢冚唪唥都有齐晒。呢、這个 Railing townhome 咧系非常之抢手嘅，再加埋咧可以泊到四架车啦，即系前后可以里边两架出现两架咁样啦。咁再加埋嗰个尺数啊系79万9。好起嘅啫喎，如果你平時行開呢個 roller 咧，發覺咧經過呢個 Manor Golf Course 咧，你會覺得啊，我未知呢個城堡係咩嚟嘅咧？原來係一間嘅 auto parts company 啦，好出名，世界出名啦。如今佢側邊個 golf course 咧，而家你嗰個位置 town home 嘅位置就係 next to the golf course 嘅，響正側邊嘅。係
1: 啊，所以今日嚟到呢個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銷售中心，你可以睇曬兩個盤下，即係包括咗 Montara 啦，同埋仲有少量嘅 Avila 嘅一啲嘅鎮屋嘅即係選擇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咧 ，Montara 都係重點，因為嗰邊咧你直情可以步行就可以去到買嘢。同埋購物係更加方便喎、
2: 哦。一樣嘅選擇啊，嚟到就可以俾你選擇啦。我哋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
3: 你出開街記得幫我買綿山潤腸丸，以前中醫介紹我食潤腸丸咁多年，唔怕腸道有問題。
4: 好啊，綿山潤腸丸對長期伏案工作、運動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膩嘅人好有幫助。佢潤腸道除宿便去舌苔黃口，請認明 MPN 800006130，蘭州佛慈綿山潤腸丸適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5: AM1430 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如果你啱啱去完教会，啱啱去完弥撒，谂到有啲咩地方去之外咧，即系其实除咗食嘢咧，都可以过到嚟咧 Sunny Communities Auden Grand 嘅展销中心咧，去睇睇呢个嘅咁新颖嘅镇屋咧，可能系你未来嘅新家园嚟嘅。
7: 嗱，佢特别之处咧，唔单止我哋讲咧，即使唔系 N unit 咧，但系每一个 unit 咧，佢都系即系每一个单位咧，佢都会每一层啊，都有三个窗以上啦，跟住个采光度非常之高啦，跟住同时仲有咧就系首年免费嘅社区保安巡逻服务啦，令到你瞓得更加安。心啦，仲有免费嘅中央冷暖空调啦，
6: 冇错，冷变暖，暖变冷都得嘅，系啊，再加埋一样嘢，话就话咧可以去到3200几尺咧，就系五间房啦，五个厕所，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其实系得三个人嘅，我咁多厕所做乜嘢嘅？咁其实你可以唔升级得嘅、哦，
7: 我知道你系最着重要五个浴室啊嘛，
6: 梗系啦，今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日日唔同地方冲凉嘅。
7: 耶、yeah! ！好啦，快啲嚟揾我哋，我哋嘅地址就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Fairview 及 Elgin Mills。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10: 好快又嚟到最后一节嘅音乐爱不停啦。咁啊，喺我哋呢一个多伦多嘅夏天啦吓，其实咧真系都系仲有啊两个礼拜到嘅时间。咁所以啦，希望你哋啊趁住周末嘅时间多啲出去行下、睇下、散散步，将我哋呢个美丽城市夏天嘅记忆喺转凉之前好好嘅保存落嚟。

非常之可爱嘅一首歌曲啊，为你带嚟嘅咧就系有眉先生啊呢首咁可爱音乐啦，其实咧就系送俾佢哋嘅吉他手以乐呢一份嘅新生嘅礼物嚟噶，咁啊佢同佢太太咧就啱啱啊就生咗个 B B， 咁所以咧呢一首啊叫做山山宝咧就系去到啊送俾佢哋，提醒佢哋咧就系话有咗女女之后啦吓，人生有时都可能走失迷路，但系咧都可以当系一场非常之浪漫嘅散步嘅。又到咗送上音乐不停最后尾一首歌曲嘅时间啦，今日为大家揀嚟嘅咧就系有 Bethel Music 嘅 God I Look to You， 祝你哋有一个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系有多乐飞为你主持音乐不停 ，Raymond 隔一个礼拜嘅时间再同大家喺度一齐听好歌啦。

0: 7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Tiger Wood 呢啲名字咧，你冇理由唔認識嘅。譬如你中意打 golf 嘅朋友啦 ，Mike Warrior 啊 ，Sergio 啊 ，Garcia 嗰啲，全部你都會認識嘅。呢啲全部都係世界級嘅高手咧。曾經何時咧都喺呢個 Aurora 呢一個golf course 啦 ，Magna Golf Course 嚇、啊，都有打過波嘅嚇。咁、啊、但係講緊而家我哋呢個 Town Home Project 咧 ，exactly 咧就係呢一個嘅 golf course 嘅隔離。所以有好多嘅backyard 咧，其實係背住呢個 golf course 嘅，你話係幾高級啦嚇。
2: 同埋咧，你一話去到 Aurora 咧，就我諗大家都明啦，404北行線一定出 Wellington 啦。基本上你一出 Wellington， 三分鐘之內，我 guarantee 你翻到屋企、嗯，因為嗰邊咧就係 Leslie 夾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就係正正嗰個最優美嘅一個位置啊。
1: 冇錯，呢、這個 location 咧可以話升值潛力咧，即、就、係、是、高人一等啊。所以 that's why 咧，今日 Treasure 揀中呢個位置咧，起佢哋嘅 Montera 嘅全新嘅 townhome 咧，係非常之對呢個買家有利嘅。咁當然咧。即入到嚟，乜嘢都送曬俾你啦，連 basement 都裝修埋俾你嘅話 ，up to 5間房你都可以裝修嘅。嗱，再講一次我哋。

0: 位置先，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Fresh Hill 嘅销售中心啦。
1: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精彩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AM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我觉得最紧要乜嘢咧？系正宗大王，你个社区咧就唔系太繁嚣啦，咁但系可能争五至十分钟车咧，搵到超市啊，搵到大货仓啊，搵到高速公路同搵到酒楼咧，呢、這个就系华人最中意嘅。
4: 嗱，平时咧阳光越大咧，我唔再即系就唔再好想面对洛希嘅，唔敢嘅，因为睇到实在太多细节啦。但系今日阳光咁好咧，你嚟睇我哋嘅示范单位咧，就睇得好清楚。
3: 冇错，包括嗰个哥仔咧，同埋嗰个姐姐仔咧，你都要过嚟嘅啊。其实今日嚟睇咧，真要睇下佢。设计所在，真系话俾你听，进屋可以做到三边采光玻璃，可能你谂都谂唔到，过到嚟嘅示范单位，你就知道究竟佢哋做紧啲乜嘢咯。
4: 诶、哎，我睇到希妈妈 call 紧你啊，睇嚟妈咪咧都系想嚟睇咧我哋呢个示范单位啊。话俾大家知先，附近真系应有尽有啊 ，Richmond Greens 啊 ，Costco 啊，琴日我哋有个听众都话专登想喺附近有间，所以佢又想搬上嚟呢度啊。
3: 冇错，我阿妈真系问我喺边度做紧直播啊，阿妈，我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市东啊。
4: 同我一齐啊！
5: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今日继续举行，尽管上月的另一同类活动 Salsa on St. Clair 发生了致命枪击案，不过民众兴趣不减，现场人头涌涌。有不少游人都表示不担心安全，认为上月的枪击案只是个别事件，不值得因此而忧虑。主办方估计为期三日的美食节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表示已经找了多伦多警队和私人保安公司加强安全措施。除了希腊美食节，在今日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亦都有牙买加 Jerk 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的 Sankofa Square、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就分別有多倫多多元文化節、Salsa on Market Street 拉丁美洲風情活動以及 Doggy Fest 寵物狗節。高火車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兩條路線今日的服務繼續因應工程而有變更。Lakeshore West 線本週末班次最頻密的時候都只是每30分鐘才開出一班車，而且从联合车站出发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不过定于晚上7:22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就会提早12分钟在7:10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离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 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卑斯省内陆导致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面积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之后，冇再显著蔓延。王家琪警话正在核实有一个人死亡的消息。那场威胁 Okanagan 湖西岸多个社区的 Bold Range 林火，星期五下午被探测到之后，几个钟头内就发展至火场达到50平方公里大。 儘管面積在一日之內再增加了一倍，但是由於

0: 形容。亦都有人话见到有如一蚊硬币大细嘅灰烬，好似雨水咁降下。国际消息。中东战火持续，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一个也门政府控制的红海关键港口和一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胡塞表示行动是要回应有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与此同时，有更多伊朗与阿曼的临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细节曝光，当中提出船只在靠近伊朗的一边进入海峡，在阿曼的一边离开。不过德克兰强调，海峡重开与否视乎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体育消息，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16强比赛。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单项目，下午12:30开始，先后有荷兰的希斯博对西班牙的梅里达，以及12号种子美国的钱亮拿对阿根廷的泰兰德。而黄昏6:00开始的晚间时段，就先后有5号种子美国的舒尔顿对22号种子巴西的方石卡，以及13号种子捷克的文石对荷兰的云迪桑普。每个时段两场比赛的胜方将于8强互相对垒。而在多伦多下午12:30起的时段，先后有2号种子哈萨克的拉巴坚娜对俄罗斯的森素露娃，以及4号种子美国的戈夫对俄罗斯的戈尼娃。晚上7:00开始的晚间时段，将会见到两名人气球手登场，本国的30号种子费兰迪斯硬撼11号种子日本的大阪直美，而得到大批本地菲律宾裔侨民入场打气的25号种子伊雅娜，就会与12号种子瑞士的宾石碰头。拉巴坚娜对森素露娃的胜方，八强的对手是费兰迪斯或者大阪直美，戈夫或者戈尼娃就会与宾石对伊雅娜的胜出球手交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4.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每一次見到 Treasure Hill 咧，我都諗起三個字嘅，就係大學嗰陣時讀咧 ，location 啊，真係啊，唔係講笑。即係如果你話買樓投資咩都好咧，如果你啱 location 嘅話，唔係淨係而家你自住覺得好舒服啊，將來咧你買翻出去咧，都係一個賣點，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賣點嚟嘅。所以如今喺 Aurora 呢個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 ，Highway 一出嚟一個角落首位咧。就是這個 Treasure Hill Monterra 的全新項目啦。
3: 咁除了 location 咧 ，value 都好緊要。雖然價格咧就話79,900起啦，咁啊去翻十幾年前嘅價錢咧，但係個 value 係包埋 free upgrades 啊，包括咗有 finished basement 啦，同埋其他喺室內嘅升級嘅一啲配備咧。哇！這個 value 真
2: 係
3: 好高喎。
2: 今日入到嚟有感覺咧，三個字入到嚟咧就係爭搶越快。因為咧全新一個 Monterra 嘅版圖咧就喺呢個銷售中心裏邊咧擺咗出嚟噶啦。之前上個禮拜入到嚟咧都係 available 嘅啫。今日你真係要快快快，再加。

0: 今日好天啦，更加要嚟到咧攞你心水嘅單位啦。
1: 好，咁我哋嘅地點咧就係喺呢個404嘅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去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叫到 Church Hill 嘅銷售中心。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AM1430 沙菲堡洛希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5: 頭先個 friend 咧，佢話佢遲啲會同佢女朋友求婚越洋嘅，佢就諗住咧喺呢度自投家。咁但係又要睇下咧，
1: 應承佢。
5: 咁唔好咁講，你諗正面啲先。咁我就同佢講啦，其實可能嚟到今日呢度 Auden Grand 睇下樓啊，因為始終有時咧，你發覺一家人唔係淨係兩口子噶嘛，如果連埋爸爸媽媽一齊住嘅。三千幾尺好夠地方嘅，
1: 係你知唔知佢望住你啊？你個朋友咁啊咧，呢個時候咧嚟到呢度咧，唔單止見到我哋啦，仲會見到我哋啲 friend 啦咁。其實我哋而家係咧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咁啊，今日咧你睇到即係天氣咁好嘅過程當中咧，睇個示範單位，咁啊瞪大眼，即係好多細節你可以睇到啊。
5: 冇錯，同埋可以咧實際去睇下個環境喺邊度，因為示範單位嘅鎖住嘅地方就係、是、未來你嘅家園嘅地方啦。你可以知道有 Richmond Green 真係喺隔離啦。你揸車過嚟嘅時候就知。到附近嗰啲商業活動咧，真係好頻繁嘅。
1: 就好似咧，而家我哋坐喺嗰個落地窗邊咧，我望住落希咧，哇！原來呢個耳垂係咁大嘅，你好有福氣啊！呢、這個男
5: 人。多謝你，不過最緊要咧，你過嚟睇下我耳垂咪真係咁大嘅。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東。
6: 加拿大中文電台
7: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温度。
6: 我係 Chloe 朱子瑤。
8: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知你系咪好似一般嘅加拿大人咧，好中意饮咖啡噶啦？我都每日一杯嘅吓、啊，不过我啲咧有时快靓正咧 ，drive through 就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细心入到去啲咖啡店嘅里边饮一杯嘅咖啡，碳咖啡嘅朋友咧，可能咧咖啡对你有另外一种嘅体会、啊。甚至乎有一啲嘅临床心理学家咧，啊 ，Dr. Romani 啦，做咗一啲嘅研究啦，甚至乎写咗一本书啦，叫做《You Are Why You Eat》，即系你食嘅嘢咧，反映紧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就访问咗1000个饮咖啡嘅饮家啦，睇下佢哋对咖啡嘅选择咧，反映佢哋嘅性格啊，中意啲乜嘢咧，甚至乎反映紧佢住紧嘅社区系一个点样嘅社区、啊。曾经有时咧，我哋记得有个报告咧，就话啊，如果嗰度有间 Starbucks 嘅星巴克咖啡嘅话咧，就反映到嗰个区咧系比较高人一等嘅。其实咧，我觉得咁多年以嚟啦，都过得成十几廿年啦，呢啲嘅报告咧就唔可以作准嘅啦，因为而家周围都有呢个星巴克咖啡嘛，亦都咖啡嘅品种多咗啦，甚至乎有啲嘅社区啊，住宅社区嘅里边有啲嘅小店啦，好有特色嘅，佢哋啲 coffee。卖嘅价钱咧，唔会比呢个星巴克平嘅、哦，咁所以呢个临床心理学家咧，佢就研究一下喺唔同嘅地方嘅里边，啲人拣咩咖啡咧，就反映佢哋住紧嗰个地方嘅 neighborhood 啦，邻居系一个点样嘅社区、哦，一齐嚟研究一下，嚟睇下你系咪嗰种人先。好多人嚟选择唔同类型嘅咖啡嘅，譬如有啲人选择 cappuccino 嘅，嗰啲 coffee 味咧浓啲嘅。Americano 咧容易入口啲嘅，又或者 Mocha 啦，朱古力口味啊重啲嘅 coffee 啦，甚至乎奶味重啲嘅 latte 咧，都反映紧中意饮呢啲 coffee 嘅人咧，本身系一个点样类型嘅人嘅噃。嗱，如果你中意饮 black coffee 嘅斋啡嘅，又或者嗰啲嘅 double espresso 啊 Americano 啦，即系你中意简单直接啲，唔好太过花巧，即系 classic 啲啦。你可能系一种咧中意方便咧有效率啦，同样悭时间嘅人，又或者你中意。

0: 嘅 coffee 种类系 latte cappuccino 啊，好提神嘅 ，enjoy 嗰种坐低慢慢饮嗰个过程啊。咁可能你系一种咧中意慢活啦，或者你系嗰啲咧中意喺呢个社区嘅里边咧，慢慢中意同大家 build up 啊，即系建立关系嘅人都唔出奇嘅。或者喺呢个社区嘅里边有好多好似你嗰啲中意饮 latte cappuccino 嘅朋友咧，可能你嘅社区比较和谐啲，因为大家嘅性格都有翻咁上下，都唔出奇嘅。嗱。有啲人咧唔中意咖啡因咁多嘅 decaf 嘅，或者有啲特别嘅要求嘅，我嘅 coffee 咧同人不同嘅吓，又少啲奶，多啲唔知乜嘢 syrup 啊，或者加啲冰嘅。可能你选择嘅居住环境啦，喺呢本书同我哋分享啦，话可能你中意一啲有规律啦、有组织啦，做咗每样嘢咧都可以预先俾你掌握嗰种，即系可能分分钟你住 condo 嘅朋友咧，有机会啲人就中意饮呢啲类型嘅 coffee 都唔出奇嘅，有要求嘅，甚至乎呢本书话俾你听啦，中意饮 decaf 啊，或者呢啲咁 customized coffee 嘅朋友啦，中意住新足足嘅第一手嘅物业都唔出奇嘅噃，乜嘢都唔使整。又或者咧，你中意饮 ice coffee 嘅冰咖啡嘅吓 cold brew 嘅，我都中意噶。佢话你可能中意一啲试新嘢啦，啊，中意新鲜感嘅人，哎，又几似我吓，想试啲新嘅嘢吓。我太太最清楚嘅，甚至乎中意比较啲接受潮流转变嘅人都唔出奇。呢一班中意饮 ice coffee 啊 cold brew 嘅朋友咧，中意住喺嗰啲嘅社区咧，充满动力嘅。例如附近有餐厅嘅酒吧、文化娱乐活动啊，齐晒呢啲嘅社区咧。鍾意熱鬧出街嗰啲人呢，鍾意出去玩嘅朋友呢，可能啱你喎呢啲社區呀。咁呢樣嘢又未必講得中我喎，即係可能我鍾意飲嘅嘢唔係只係 cold brew 啦，其他嘅 coffee 種類呢我都鍾意飲嘅。咁其實呢講得咁多，其實專家話呢，等你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呢，入到啲咖啡室嗰裏面呢，了解下你周邊嗰個社區嘅人係住緊一啲咩嘅鄰居㗎噃。有時好似我咁樣，最多時候呢就 drive through 你睇唔到啦，但有機會好似而家啲 weekend 嘅時候呢，如果你靜靜啲一個人冇乜嘢做，行緊你屋企附近一間嘅咖啡店啊，即係尤其是嗰啲有要求嗰啲咖啡店啦，即係唔好似行過麥當當啊或者係添仔啊嗰啲，可能嘅要求冇咁高都唔出奇。你行過一間嘅星巴克或者其他啲另類少少嘅 coffee， 睇下當地住喺嗰度附近嗰啲人去 order 啲乜嘢嘅 coffee 呢，可能真係反映到嗰個社區係住咗啲咩人㗎噃。又或者你唔係住一個區嘅，你想搬入嗰個社區，其實呢一、這個報告話俾你聽，你可以真係選擇入去呢啲嘅咖啡店嘅裏面，了解下周圍嗰啲人揀啲乜嘢嘅 coffee。如果你坐緊收銀員嗰個位置呢，就更加可以聽到偷聽到啊啲人去買乜嘢類型嘅咖啡啦。可能唔多唔少呢都會俾到你啲頭水，呢一個社區多數住咗呢一類型嘅人，可能適合我啱我搬到嚟呢個社區居住。都唔出奇嘅，不如你趁住呢个心啊，有机会嘅话，去到呢啲咖啡店感受下、体会下当地人或者嗰个区嘅人嘅生活模式，佢哋嘅 lifestyle， 睇下又适唔适合你。欢迎你收听今日嘅生活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咁今日仲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咧，同你间屋有关嘅，希望你都中意今日小丽为你预备嘅 Home Sweet Home。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 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你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其实自疫情开始，好多嘅楼房数字咧，当你喺新闻啊，或者系啲官方嘅数据话俾你听咧，其实已经唔系太过反映到咧真实嘅情况噶咯。你话点解？净系睇下今日呢两个 number， 你就已经知啦。上星期大多人多市嘅二手楼房报告咧就出咗嚟啦，就话俾你听，大多人多市嘅二手楼房嘅价钱咧，七月份咧就下调咗 0.7% 嘅，平均价934,600元，比上年同期咧下调咗 4.6%， 哇，相差咗成45,000元啊！不过咧，我哋都知噶啦，都惯咗啦，听惯咗。但系其实之前嗰五个月咧都唔差噶，不过你真系唔可以轻看，刚刚嗰两个月连续呢两个月嘅跌幅咧，系足以将前边一至五月嗰啲嘅楼价升幅咧全部抹走晒。而家相比起2022年3月份嗰陣時嘅高位呢，係仍然跌咗 27% 嘅喎，嗰度相等於呢345,200元嘅屋價㗎啦。而呢個嘅價位呢，都可以話自2021年1月份到而家為止 最低我哋大多人多市楼价嘅位置。咁但系可能你会话上个礼拜传媒就话咧，

自己啲买卖咧唔系话太差啫。七月份咧，大多人多市买卖咧，大概6000间啦，比上年下调咗0.9% 啫嘛。不过如果你话相比起2019年嗰阵时七月份即疫情之前嗰个收埋啦，比嗰阵时嘅销售咧已经下调咗成30%噶啦。如果以七月份计嘅话，过去呢20年嘅七月份嘅买卖咧，唯一低过我哋嘅就系2017年嘅三月七月份啊。点解嗰阵时突然间低咗啊？好简单，如果你唔记得嘅话，安省就喺嗰个月份嘅里边实施咗 non-residence buyer tax 啊，非居民嘅买家税啊嘛。一听到之后，好多海外买家虽然嗰阵时咧仲有啲入市嘅，但系整体嚟讲少咗好大部分啦吓。虽然排除2017年嗰时嘅七月份咧，突然之间见到嗰啲销售咧跌得好紧要嘅，但系而家我哋刚过去呢个七月份嘅销售情况，比当日时即系好少少啫。虽然亦都有呢个官方数字话俾你听，嗰啲嘅新放盘啊少咗好多咯噃，比上年少咗成咧系17.8%。应该收窄咗少咗货源嘅时候，应该多啲人争㗎啦。如果淨係睇呢个数字呢就係、是、嘅。不过如果你睇返七月份嘅新放盘同埋销售嘅比例呢，只不过係 37.1% 嘅啫。即係喺嗰个月嘅里面呢，每100间新放盘出嚟呢有37.1间係成交咗嘅啫。如果你话低个40%呢啲嘅比例呢，就係属于一个买家嘅市场啦，即係话啲价呢有机会继续向下调啊，少成交嘛。而呢一个嘅比例数喺过往呢30年嘅里面只得6年呢，呢个比例数係咁样咁低嘅啫。如果你数翻起，哇，真系好耐啊！91年到而家呢一个比例数咧，我哋今年啊可以话系排尾二最低嘅。而咩嘅年份比我哋今年嘅暑假七月份咧系再低啲嘅咧？就系上年咯。所以专家话咧，我哋嘅情况咧系有所改进嘅。不过你话系咪有机会回复翻正常咧？专家话唔好太过乐观啊！加上经济唔稳定啦，好多嘅后生仔咧离开安省啦，去到第二啲嘅省份做嘢啦，甚至乎离开加拿大做嘢，都有见到上升嘅趋势。所以专家话系一啲对于佢哋嚟讲唔惊讶嘅事情嚟嘅。除咗头先一啲嘅官方数字令大家有所混淆之外咧，另外嚟紧呢一个咧上个礼拜出嚟嘅好嘅数目字咧，都有机会令你同我混淆都唔出奇嘅。讲紧就系加拿大嘅就业数字啊。加拿大统计局咧 ，Statistics Canada 咧喺啲劳动力调查 （Labour Force Survey）， 经呢个季节调整之后咧，加拿大七月份新增嘅工作职位咧有成75000份。大家上个礼拜咧听完呢个数字咧，就觉得喂唔差，呢啲嘅数字几靓仔。但系如果你睇深一层，其实我哋加拿大过往一个月嘅里面咧，系减少咗总共有成120000个职位啊，而失业率系不跌反升添啊！你话点解嘅？其中咧好明显咧，我哋加拿大呢两个大嘅省份咧，过往因为世界杯嘅原因啊，七月份啊，或者之前六月份预备呢个月份啊，就好多新增职位嘅。单单睇波你就知道，沿路几多嘅人啊，系请嚟咧做啲嘅指挥交通啦，聚集喺downtown嘅警察们啊，都多咗啦。周围请多咗人系一啲都唔出奇嘅，但系呢啲嘅数据咧，如果要计埋呢个失业率嘅计算方法啦吓，呢叫做季节性嘅调整啊，出嚟咧啲数字咧系几靓仔嘅，因为突然之间呢个季节嘅里边多咗好多人翻工啊嘛，但系其实个数字咧系恶化咗嘅噃，而家话俾你听6.4%嘅失业率啊嘛，最大嘅错误咧就系当我哋摆上呢条方程式嘅时候咧，我哋有机会用错咗嘅系人口数据呢个 number。因为上个礼拜六大银行 CIBC 咧嘅经济学家就出嚟讲啦，有机会出错就因为统计局通常计人口嘅时候咧，佢哋会假设嗰啲非永久居民签咗证之后咧到期啦，就会自动离开我哋加拿大噶啦。但实际上边咧，其实咁样出嚟有成10几万人咧，仲会留翻低响个加拿大噶嘛？可能系续期签证啊，变另外一种嘅签证啊，甚至乎佢哋系非法留响加拿大呢度居住都唔出奇噶。如果喺计算嘅形式里面当咗呢啲 NPR 非永久居民到期就离开嘅话咧，有机会当你计算呢个失业率啊或者就业率嘅时候，就会有机会出现人口低估嘅问题啦。少咗人口，多咗人有工做，咁咪变咗嗰啲 number 咧出嚟咪靓仔咗好多咯。不过目前咧，上个礼拜听到啲新闻话俾你听，就业数字咁好，失业数字咧又向下调啊。呢啲所谓我哋见到嘅健康嘅就业市场咧，可能好快就会俾到你同我睇到呢一幅真正嘅图画噶啦。因为喺9月份咧，加拿大统计局咧自己都出咗嚟讲啦吓 ，warning 啊，提醒大家吓，我会嚟一次嘅全新人口估计嘅，喺以上地会重新修订一下嘅。到时嘅人口嘅数字咧，可能会突然之间明显有变化都唔出奇。不过呢啲嘅修订咧，系唔会一次过完全反映到所有喺经济数据上边嘅。咁所以你唔会突然之间咧，下个月听到，诶，天啱啱突然间升咗咁多嘅失业率，唔会咁快嘅。

0: 根據 CIBC 咧，佢哋嘅分析話俾你聽咧，季節性嘅調整啊，係會逐步咁將一啲人口咧修訂追溯翻去2025年嘅，所以相關影響可能需要一段幾長嘅時間咧，先至完全反映到出嚟嘅。不過無論係點樣都好，數據修訂咧會唔會改變到事實咧？當然唔會啦。就算真係出曬嚟嘅時候咧，官方話咧，差唔多要等成12至24个月咧，先再計翻啦，多咗出嚟嗰啲人口啦，擺翻落去重新計過呢啲 number。唉，到时咩都过晒气啦，只不过 keep 翻嚟做 record 啦，记录嚟嘅啫嘛。咁所以讲咗咁耐，就算呢啲排听到嗰啲官方数字话俾你听，失业数字又好咗啦，或者之前嗰啲屋价又微比之前跌咗啲咁多啦。当我哋了解呢啲数字背后嘅计算方法咧，同埋实情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唔足以反映到而家嘅现象噶噃。
1: 本收投资我最大。
0: 今日终极数字咧，虽然好细吓，6.7% 就系我哋现有官方话俾我哋听嘅失业率啊嘛。但其实实际咧计翻出嚟，可能7.6% 都唔出奇噶噃。不过咧呢啲嘅数字咧，的确俾到我哋咧，或者应该我自己咧，睇到一幅嘅大图画。其实过呢咁多年做呢个节目啦，都有啲嘅老行专咧同我讲过啦。有时间我哋听到啲楼房报告啊，呢啲嘅分析数字啦，有时作为参考好啦，唔系真系代表实际嘅情况噶。做咗好多年咧，我都觉得，可能都会有啲出入，但系真系冇谂过，原来可以有咁大嘅出入，甚至乎唔出奇会俾到我哋一种嘅错觉啦，以为嘅市场特别好或者特别差噶。就好似而家咁样，如果你日常生活感受到一啲经济嘅环境嘅压力啊，又或者成日听到啲数据话俾你听，其实我哋市啊，睇啲数据话俾你听，开始复苏得唔错噶啦噃。系某啲嘅地区啦，可能买卖楼房咧真系有啲炽热嘅，但系可能限于某一个小嘅地区都唔出奇嘅。但系当我哋睇翻，唔好话净系我哋多人多啦，加拿大整幅嘅大图画嚟讲咧，可能好多嘅地方嘅楼房买卖咧都唔系你想象中做得咁好嘅。你冇睇错，亦都冇听错，因为官方嘅数字系话俾你听唔系咁差噶嘛。不过而家你知道啦，原来呢啲嘅数字同实际嘅情况有机会系唔相符，都唔出奇嘅。唔系你嘅错觉，唔系你嘅错，亦都唔系乜嘢嘅大错。只不过呢啲嘅数字，我哋唔好揸得咁紧，有时都系嗰句，作为参考好啦。所以点解每个礼拜你都要听住《心门意屋》呢个节目呢？喂，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地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哪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AM1430 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有啲有 YouTuber 喺度拍緊片啊，唔好阻住佢咧，介紹呢個 Auden Grand 究竟有啲咩好處嘅。
5: 好似你嘅港股咁樣樣。
4: 咁唔係，係嗰個 YouTuber 港股啫。反正我見到一位朋友過到嚟咧，佢都聽我哋嘅即係宣傳咧，就知道喂真係好抵喎！你諗下咧，120,000到啦，能夠到3200多尺，5间房，5个浴室，再加埋3边嘅采光玻璃，即係聽佢講都話咧，其實可能要有咁樣嘅享受咧，要去到獨立屋嘅級數先至買到嘅。
5: 唔使啊，再加上。如果你話我想計翻下條數，你知唔知你最長嘅話咧？如果符合申請資格嘅買家咧，可以獲得 RBC 皇家銀行嘅最長35年嘅按揭啊！
4: 係啦，可以慢慢供啦，等你每個月嘅壓力冇咁大啦，同埋最緊要點解話呢個性價比高呢？因為我哋位處係列治文山嘅中心，淨係呢列治文山中心呢四個字咧，已經係夠曬噶啦。
5: 要講翻英文嘅 Richmond 啊嘛，有錢啊，Richmond 呢個位置喺呢度啊。
4: 如果呢幾位朋友想係換屋的話咧，真係要快啲過到嚟啦！我哋位置喺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東嘅 Auden Grand 展銷中心。
0: 如果你咁啱諗住嚟緊呢段日子賣間屋出去嘅話，有啲嘅装修工程啊，或者更换咧，系唔值得你去做嘅，因为就算俾你做咗，都唔会点样特别影响到你卖间屋出去咧，会特别快啲啦。甚至乎你投资入去嘅钱咧，可能分分钟卖出佢嘅价钱咧，都攞唔翻翻嚟吓。咁不如今日咧调翻转头啦，有啲乜嘢？

0: 一个工程喺你卖屋期间咧，专家同我哋讲非做不可嘅。若然你冇做嘅话，可能你真系有排都卖唔到间屋出去，都唔出奇嘅。通常别人嚟你间屋嘅时候咧，佢嘅 agent 啊或者准买家啦，手上边咧通常咧都照住一份嘅验屋报告咧嚟睇你间屋噶。嗱，佢哋唔系验屋师啊，但系佢哋都有啲基本嘢啦，想了解下呢间屋咧值唔值得买嘅，好基本嘅啫。例如一啲同家居安全啦，又或者系结构安全嘅问题有关嘅条件啊，例如你个屋顶就算唔系旧都要换啊，有冇毁坏啦？地基有冇裂痕啦？水电嘅接驳有冇机会见到有危险啦？又或者有冇 pest problem 啊、虫患啊，甚至乎发毛嘅问题啦，呢啲都系好基本嘅。专家话呢啲咧就希望卖屋之前咧搞掂晒佢啦。如果唔系，对方准买家入到嚟嘅时候咧，呢个绝对会成为咧唔买呢间屋嘅好大嘅原因嚟嘅。而另外有啲日久失修嘅问题咧，最好咧尽早搞掂咗佢先。有啲可能你都冇乜留意到嘅，窗门会唔会有啲个毁坏啊？又甚至乎简单到有冇见到啲雾气喺啲窗门里边咧？咁就代表住你嗰啲窗咧有漏风嘅迹象啦。准买家见到，哎呀，将来我啲冷暖气咧，就算你唔俾张单我睇啦，我都估得到啦，一定贵噶啦。另外咧，之前咪同你讲嘅，如果啲五件头旧咗咧，就唔好谂住换啊吓。系你冇听错，只不过如果系坏咗嘅话咧，专家话呢啲基本嘅五件头咧就最好换咗佢啦，包括埋厨房里面嘅洗碗碟机啊，坏咗啦，你话你唔用啫，但系如果你用几百蚊换咗一部嘅新嘅翻嚟咧，对于准买家嚟讲嗰个感觉真系好唔同嘅。你嘅水箱系咪旧咗啊？都值得你去更换嘅，冷暖气系咪都系时候要换呢？十几接近二十年咯，你就算住喺度啊，今年唔换，分分钟嚟紧呢两年都会更换噶啦。不如即更换咗佢，对于准买家去考虑你间屋咧，机会成数都大啲啊嘛。以上所讲喺屋内嘅里边要更换嘅东西啦，唔系话你一定要做，但系有经验嘅投资者就话，若然你做咗嘅话，卖屋时期就算你间屋系旧啊，但系都唔会俾到人有一种咧残嘅感觉啊。而且以上所讲嗰啲啦，好多基本上你继续住喺度嘅人咧，都要更换噶啦，呢啲基本嘅东西咧。如果你都唔去修补更换，有可能令到嗰啲准买家觉得呢间屋可能仲有好多嘢需要整咧，仲未整，只不过我哋未揾到出嚟嘅啫。咁可能亦都会令到呢啲嘅准买家大打折扣啊！讲完屋内，不如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同你讲下喺屋外，专家话有啲咩嘢真系需要喺你卖屋之前，值得修补或者整一整嘅咧。
1: 知识拣择。AM 四三零，李婷、高志威于八十五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如果你想在这个大多伦多地区置业或者是想着换一个新的居住的地区，你就要认识 Treasure Hill 了。这个 Builder of the Year 的大奖就是由 Treasure Hill 得到的。他们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已经看到在大多伦多地区不同的社区都有他们兴建的一些镇屋和不同的 house， 大家都是很有信心的。Montara 的位置就是在 Leslie 和 Wellington， 正正就是在这个 Aura 的中心地带，去到404的北行线很快三分钟之内已经去到呢一个 Montara 嘅位置噶啦，精选嘅优惠都包括咗，除咗有呢个喺室内嘅10万元嘅升级之外咧，升级包括咗佢哋嘅建材啦，同埋喺细节上面嘅一啲嘅设计嘅非常之贴心嘅地方，令到大家咧睇到嗰个室内嘅空间咧非常之善用咧，亦都包括咗家电啦、冷气系统咧，同埋其他限时下呢个升级嘅优惠嘅。咁啊，记住今日快啲嚟到 Aura 咧，我哋今日喺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为你介绍 Montara 优质嘅社区嘅。我哋嘅位置咧就喺404嘅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3: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4: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5: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6: 快啲讲啦，边度啊
5: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夹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6: 咁有几大啊？
5: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6: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

0: 戏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5-6888。
2: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3: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4: 嚟到今年，我遇到相信好多人都会考虑换唔换你的冷气机或者是暖气机，因为很多时候整个 season 冇开，突然之间谷佢，佢就唔知点解会慢咗或者坏咗噶咯，好得意嘅，话坏就坏，话嚟就嚟噶啦。但系同一时间，我记得我嘉宾上过嚟同我哋分享过，有时未必因为部机嘅问题，可能是其他原因，可能是保温棉的问题。其实保温棉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咁但系今年里面很多人以为是个冷暖气的问题，其实归根究底是个保温棉的问题都不出奇，咁所以我觉得有见及此，都请嘉宾上嚟同我哋讲下保温棉的话题噶。咁好开心咧，今日再一次请到嚟自清风度假 Breezecom 佢哋嘅代表咧，有 Alvin 上嚟同你倾偈嘅。Alvin 你好，
5: 系你好，大家好。
4: 就算个冷气唔够冷咧，可能系间房间啊附近一带保温棉嘅问题啦。
5: 冇错，
4: 而家一般房屋俾我哋保温棉嘅厚度咧，或者个指数咧系点样计噶？
5: 而家正常嚟讲，新起屋嘅 building code 咧，应该都系我哋攞到补贴嗰个 building code 噶啦。
4: 而家都有补贴嘅，
5: 而家都有补贴，
4: 年年都有嘅，
5: 年年都有嘅，或多或少啦。呢几年咧嘅补贴咧，要达到攞到补贴要求咧，我哋要加到个保温棉去到 R50
4: 呢
5: 个高度。
4: OK，R50
5: 即系咩意思咧？R50大概系17寸至18寸之间要高度。点解政府年年都有补贴咧？因为以前同而家个 building code 即系可能以前嘅棉要求就冇咁高，所以超过某啲屋龄屋咧，可能会达到呢个补贴嘅条件。咁而家补贴咧就分三个 level 嘅，阁楼保温棉四寸以下嘅棉就会攞到最高嘅1500补贴。咁四寸以下嘅棉嘅屋咧就好少啦，你十几廿年都冇做过，加上你个屋都超过可能成20-30年嘅，
4: 你都变晒噶啦，嗰啲
5: 即系见到条木梁嘅咁样嗰啲四寸以下。咁通常我哋就系另外呢两个 level 啦，就系5到8寸咧，你要攞到1200嘅补贴。
4: 我边个可以决定你而家上边嗰度要加几多啊？你点知啊？我自己咁耐以嚟都未上过去睇过。
5: 冇错，咁我哋攞补贴嘅时候，通常都要一个能源评估师去做评估嘅。
4: 哦，冇、okay.。
5: 错，咁佢
4: 而家都重要嘅，
5: 而家都仲需要嘅，咁佢就会出一个 report， 啱啱买房有啲屋主新屋主，咁当时你嗰个 inspection report 都会见到你个棉系几高嘅。
4: 哦 ，OK， 就唔系话负责帮我加保温棉嗰个人话，
5: 系冇错
4: ，OK， 咁就公平啲啦。
5: 咁你个棉当时系几多咧？佢哋有另外一啲人士去量嘅。
4: 咁一般嚟讲咧，就算我而家冇加啦。喺咩情况底下咧，系叫做合理嘅厚度咧？
5: 嗱，头先做最后一个 level 就系9到11寸啦，咁就会有900蚊嘅补贴啦。
4: 本身自己仍然有9至11寸保留喺原先嗰度，再加上去17寸咧，
5: 冇错，
4: 咁就会有呢个900蚊
5: 嘅补贴啦。
4: OK，
5: 系咁正常政府 set 低个 level 就证明可能你十一寸以下咧，你都需要做一个升级噶啦。
4: 咁我可唔可以自己走上去自己压扁佢？咁评估师嚟之前，我自己上去压扁佢。
5: 你最多都是踩一两脚的啫，但是一个棉呢它都是 on average 计的，是有些 difference 的，会有少少。
4: 我未上过去，所以我不知道。咁视乎你原先厚度有几多，但而家个补贴最多可以去到就1500蚊。
5: 1500蚊就是阁楼保温棉。
4: 但如果一般嚟讲，我加要加几多？譬如我要加成10000蚊，你先俾1500蚊，我就真系要考虑下啦。
5: 视乎翻你阁楼个面积几大啦，我哋嘅加棉嘅成本就按照翻你嘅阁楼个面积几大。
4: 就当你间屋2000尺，即系楼上可能嘅面积可能系1000松啲咁样啦。
5: 系咁，当你2000尺上个面积，阁楼面积可能大概1000松啲嘅，加棉个费用咧少过1500蚊。
4: 哦，如果你系啱攞到最高嘅补贴，你即系差唔多全部冚晒噶咯。
5: 差唔多可以冚晒，系啊。咁头先讲到保温棉咧，佢做一样嘢要符合嘅咧，就可能你要做多一样项目先可以 qualify， 即系你唔可以单独做保温棉就 qualify 嘅。
4: 哦，
5: 咁另外一个项目咧，或者你搭配做车房顶嘅保温棉。因为而家政府建议大家可能都会做车房顶嘅保温棉，啲新型嘅屋咧，车房顶上面系一间房嘅，咁间房咧就可能会比较冻啲同或者热啲啦。
4: 系，
5: 咁如果你喺车房顶可以加到保温棉情况，但系咧可以改善到上边嗰一间房嘅室温嘅，车房顶，然后你间房嘅下边，你做两样嘢先可以符合个补贴资格。
4: 但唔系间间屋前边间房都系喺个车房上面噶。
5: 冇错，咁嗰啲就要揾另一个项目去搭配去做啦。
4: 我要一齐做先会攞到准，
5: 先可以攞到个阁楼保温棉。
4: 咁另外如果我真系唔，
5: 你可以搭配门啊，搭配窗啊，呢啲都得嘅。
4: 哦，即系另外一啲政府俾你嘅补贴，
5: 冇错，
4: 先至可以 apply 保温棉。
5: 系，冇错，
4: 惊你真系完全唔使俾钱啊嘛。

0: OK，
1: 都有其他好多唔同项目嘅，咁睇翻你个屋龄。
0: 上次咧，我早阵子讲过冷暖气咧。
1: 冷暖气就独立一个项目噶，而家 heat pump rebate 系佢唔需要评估师嘅，安装公司可以帮你申请到嘅。
0: 保温棉咧，而家好多时候都用 foam 噶嘛 ，basement 嗰啲墙入边嗰啲喷 foam 嗰啲计唔计噶
1: ？foam 嗰啲应该就唔计嘅，咁我哋嗰啲保温棉都系嗰啲玻璃纤维嗰啲保温棉，
0: okay.
1: 就有一样嘢系比较少人做嘅，大家都可以考虑下 basement 个墙身保温棉都系一个补贴范围入边。但是呢要超过某一个 percentage， 即是可能你 basement 你做50%加厚都可以搭配的。但是为什么比较少人做呢，就是很多人 basement 都装修了就不会大费周章搞这些东
0: 西。譬如我 basement 真的很冻的话，那埲墙已经封晒了，不会拆晒墙出来。
1: 没错，你要这样才可以加厚到的。
0: 真的
1: 因为你本身你已经是有保温棉的，但是要拿到政府的补贴是要加厚，你不是入面的空间填满就可以加厚到这个棉的厚度嘛。比较少人做就是因为要
0: 明白。咁如果你今晚未整 basement 咧，呢样嘢真系可以连同埋一齐考虑啦。
1: 系，冇错。
0: 即系未 finish basement 啦吓。咁而家嗰啲表打俾你嗰啲 finish basement， 即系唔使谂啦。咁但系我意思即系咁啱讲到保温棉呢个话题啫，我就谂起呢样嘢啫。尤其是而家啱啱琴日立秋啊，唔好讲笑啊。即系而家啲天气咧，仲系几热下嘅。但系嚟紧日子里边咧，天气慢慢开始渐凉噶咯。如果你唔想响冬天期间觉得间屋哇，仲系咁冻嘅话咧，你话唔系啊？我咩机都换晒咯，可能唔系因为呢两部机冷暖气嘅问题，可能系因为保温棉嘅问题都唔出奇嘅。对上一次你几时换过你嘅保温棉呢？系时候同自己间屋打算下啦。OK， 喺度唔该晒 Alvin 嘅 ，Thank you so much。再一次多谢你咁多礼拜咧，同我哋分享咗冷暖气啦，同埋保温棉嘅话题嘅。Thank
1: you，Thank you。
0: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2: 家居达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 1430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就算你话更平安嘅社区咧，都唔知会唔会有啲鼠窃狗偷咧走过嚟去光顾你咁。但系如果你话你个社区入面系已经有咧保安巡逻服务咧，我谂啲贼都唔敢过嚟光顾你啊。
6: 系啊，全年365日啊，即系呢个而家现代人啊，想瞓系即系瞓个好觉非常之奢侈，起码呢个起码希望就系帮助到睡眠啦。
5: 咁再加埋要瞓得好咧，都要间屋入面舒服嘅。你谂下咧，有免费嘅中央冷暖气，咁啊日日可以开住咧，就一定可以有个好舒适嘅瞓觉环境嘅。
6: 仲有呢个免费豪华地下室咧，装修咧价值高达50000蚊噶。
5: 即系就算有啲咩嘢都可以落个 basement 度瞓啊嘛。
6: 系啊，仲有啊，你知唔知间房咧？你最中意嘅咧，成间屋咧最多系可以5个房间、5个浴室啊嘛。咁你琴日有讲到嘅就好开心啊！一个星期咧，星期一至星期五啊，每一个浴室都可以冲凉。
5: 所以咧，即系有好多空间咁咧，要可以确保家居嘅和谐嘅。我哋位置1080 Elgin Mills， 即系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移动 Auden Grand Town 嘅展销中心。
7: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8: 请嚟众多专业人士同你多番计算，减低风险，先至出击都未迟。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0: 好，翻到嚟心目意屋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不如先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啦。好开心咧，今日再次请到 Raymond Luke 大律师咧 ，Raymond 上嚟同你倾偈嘅。Raymond 你好
9: ，Hello Chris 你好，
0: 系啦，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喺呢个环节里面倾偈咧，就讲到如果你买新楼，即系买一啲楼花嘅物业咧，响律师行嘅里面签字嘅期间，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加落去嗰个条文度咧，所谓嘅 condition 吓，咁但系通常都唔系好得嘅咧，因为发展商嗰啲项目都定晒啦，系咪先？你改佢啲嘢，你谂下有几难咧？即系清晰少少 clarify 嘅就可以，但如果你要加落去就难啦。但不过你话买二手楼房又唔同咯，作为买二手楼房嘅买家咧，好似大声啲嘅，尤其而家呢啲咁嘅时势啊。咁到底作为一个买家买二手楼啦，有啲乜嘢嘅条文我哋可以加落去而系合理嘅咧？
9: 一个好好问题嚟嘅 ，Chris。咁

0: 当然最 standard 嗰啲就系话，咁多年都系 finance 啊。如果系买 condo status certificate 嘅 review 啊，呢两样嘢咧就系最普遍咁最 standard。而家响 buyer market 一定要加呢啲嘢上去噶啦。但系我呢排见到咧，呢个系经纪朋友嘅 suggestion 啦，我亦都系见到，我觉得都几好啊。呢个就系话一个 repair holdback。repair holdback 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响个买卖价嗰度，我作为买家嚟讲，我 hold 住，例如2000蚊，系为咗 make sure 我搬入嚟嗰时，即系可能地板所有 OK 啊，所有窗都 OK 啊。嗯、如果唔 OK 咧，就用翻呢笔钱去 fix 翻呢啲嘢。
1: 咁2000蚊喺边度扣出嚟啊？
0: 可以有两种唔同嘅做法嘅，一系咧就系你买家律师嗰度，佢会可能会 hold 住2000蚊，又或者卖家律师嗰度，佢会 hold 住2000蚊。等到你作为 buyer 嚟讲，你觉得哦，所有嘅嘢其实一系我可能要求对方 fix 嘅嘢 fix 晒，亦或者佢冇 fix 到，我已经攞咗个 quote 啦，可能系600蚊嘅咁样。我 complete 咗呢样嘢之后，跟住我就可能会 notify 翻个律师就话啊，搞掂咗啦，个 cost 系600蚊，咁剩翻个1400蚊咧，俾翻卖家啦。
1: 通常2000蚊嘅，
0: 2000蚊 example 嚟啫，
1: 几千万嗰啲冇理由 hold 2000蚊。
0: 系啦，
1: 灯啊都唔得啦，系咪先？呢个其中一样咧，会唔会话你见到一啲系唔应该摆落去嘅咧？啊，明明嗰样嘢五件头嘅俾我嘅，全部都系 work 噶，我租嗰时都 work 嘅，但我入咗屋嗰下就唔 work 啦，咁点啊？可唔可以追翻噶？
0: 呢个咧系其中一样 hold back 可以帮你保障到嘢，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有个 hold back， 即系如果你睇下你当时，
1: 如果我冇 hold back 咧，
0: 你冇 hold back 咧就麻烦啲啦。咁当然啦，系卖家嘅职责去 deliver 五件头 working 嘅俾你。
1: 嗯，
0: 但系如果唔 working 咧，嗱，我哋作为地产，
1: 你唔识用啫嘛，搞坏咗，第一日你搞坏咗啦，
0: 系会有啲咁嘅嘢噶。呢个系一个最 common 嘅 explanation 就系，我哋搬出去嗰时 working 噶，系你搬入去嗰时，可能你哋整烂咗。我通常会建议啲客咧，就系话你搬入去嗰时咧，做多个 check up 啦。First of all， 收屋之前你当然会有你唔同嘅 check up 啦 ，right？ 但系就算你搬入咗去之后，我都会建议啲客你 check 多一次，特别系冷暖气。因为好多时咧， okay. 你响夏天嗰时，你可能只会 check 佢冷气 work 唔 work， 佢暖气 work 唔 work 咧。Again， 佢响冬天嗰时，你可能 check 佢暖气 work 唔 work， 冷气 work 唔 work 咧。
1: Mm-hmm.
0: 如果真系有任何嘢唔 work 嘅，例如可能你有个 forehead 嘅露头，其中一个 head 咧唔 work 嘅，
1: 系
0: 咁点咧？即刻拍翻条片 ，send 翻俾你个 closing 嘅律师。
1: 佢话其他嗰啲露头 work 嘅，即系呢旧嘢唔 work 啫。
0: 系
1: 咁都得啊，即系都可以追索翻嘅。
0: 可以追索翻嘅。总之你尽量 show 到你一搬入去嗰时，佢已经唔 work， 你冇煮过饭，佢已经唔 work 啦，咁应该唔关你事啦。我哋作为买家的律师来讲，我们就会通知买家就说，咦，这件事不 work。如果个卖家尽责嘅，咁佢应该都系 compensate 翻你嘅，因为呢个系佢嘅法律责任嚟噶嘛。
1: Mm-hmm.
0: 但系如果个卖家唔尽责咧，咁就麻烦啲啦。咁你就可能要去其他嘅途径去追讨呢件事啦，例如系去呢个小额法庭，去 small claims court 嗰度去追翻个卖家啦。
1: 啲咁细微嘅嘢，咁多样家电有咁多样嘅设施，如果你话细微到好似电制呢啲，咁点啊？
0: 都得嘅，但咁要睇下 worth 唔 worth 去做呢样嘢咯。咁因为你 go after 都又要时间，又要钱。
1: small claims court 唔系揾律师噶嘛
0: ？small claims court 可以揾律师，可以揾法律顾问，自己 self represent 都得嘅。
1: 讲多少少啦，譬如 finance 系咩意思咧？系咪就系咁简单话？如果我借唔到 mortgage 10日之内，咁跟住我就可以原因退翻我嗰张 check 翻嚟俾我啦，就系咁简单。
0: 系啦，如果我 secure 唔到 mortgage， 即系话我系银行唔肯批钱俾我嘅。我哋呢个 deal 就 null and void 啦，你退翻 deposit 俾我，咁我哋就当呢个合约冇发生过。
1: 从来有冇人问过你呢个问题咧？就话十日我可以退翻啦，但系嗰十日嗰里边可唔可以调翻转头系个卖家会反悔啦？
0: 反悔咧系可能会有嘅，可能佢觉得哦，原来
1: 谂谂下好似
0: 卖平咗，
1: 系啦，
0: 系会有嘅。但系呢个 condition 咧系 for the benefit of the buyer， 即系话 seller 咧系冇权 cancel 呢个 condition 嘅喺呢十日内。
1: 无论系楼花又或者系二手楼，
0: 楼花咧有少少唔同，如果佢系condo 或者 condo townhouse 咧，响十日内咧，就算你买咗咧，你都有呢个 ten day 嘅 cooling off period。
1: 但我讲紧个十日嘅 period 嘅里边咧，会唔会个发展商突然之间话，咦唔系，有个人想出价高啲，我可以同你 cancel 咗，我卖个俾第二个，咁得唔得噶？
0: 呢个都冇嘅，呢个都唔得嘅，
1: 即系所有嘅 benefit 都系归于呢个
0: buyer
1: 嘅
0: benefit， 系 buyer benefit 嚟嘅。
1: 咪成日有个感觉咧，去买楼嘅时候咧。买楼花发展商即系嗰个 contract 佢写出嚟噶嘛，跟住佢讲晒啦 ，benefit 佢自己啦。但系其实喺某程度上咧，喺呢啲嘅 contract 对于个买家系有所保障嘅。作为买家都要 take advantage 呢一样嘢嘅。OK， 咁喺度咧，唔该晒 Raymond 啦，分享咗好多一啲嘅资讯。其实咧，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哋都冇稿嘅，讲到乜我就问乜噶啦。因为作为一个首次接嘅朋友咧，真系有好多嘅问题咧会问到律师嘅。讲真，有机会俾佢问咧嘅机会真系好细嘅。咁不如就由我代劳啦，帮大家去问问啊 Raymond 啦 ，OK， 仲有好多个问题真系预备咗谂住问阿 Raymond 嘅，不过留到下次有机会先啦。唔该晒 Raymond 嘅，麻烦晒你啊 ，Thank you，Thank
0: you Chris，
1: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新满意屋嘅，唔好行开。

0: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当然请他们的代表 Jacob 和你介绍 Montara 的优势，因为这个位置在 Leslie 及 Wellington 是更加方便。Jacob，
4: 是的，地点呢买楼当然最重要是地段。Yes. 这个 location 呢旺中大政非常之方便，你走路几分钟可以去到所有的 amenities， 譬如社区中心又有，有 Best Buy、 Walmart，
3: 全部都有啊，
4: 全部都有，而且呢揸车两分钟上到 Highway 404，后面又是好出名的私人高尔夫球场 Magna Golf Course，
3: 所以非常之多优势。同埋 Jacob， 我哋见到呢呢几个礼拜都不停有好多人流，但下个礼拜先正式开幕，即今日嚟要可以把握住时机喎。
4: 冇错啦，下个星期二呢我哋会收啲意向书嘅，咁大概下个礼拜就签得㗎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失呢个机会。盡快就今天來到了。
3: 好啦，多謝 Jacob 的，記住我們今天的位置呢就是這個404的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在 Aurora 的地區，很快下三分鐘會見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的交界，然後呢就向北兩個燈位就見到 Treasure Hill 的銷售中心。
5: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的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現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6: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6: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6: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7: 另一家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起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
8: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9: 满屋 Money Home 2.0。
7: 上个礼拜啦，就公布咗上一个月头嘅三个得奖者啦吓。咁嚟到上个礼拜，亦都听到第一次呢一个嘅声音吓。咁我发觉有个现象啦，今次啊系一定要俾 tips 噶，因为 send 嚟嘅朋友咧，唔可以话全部嘅。几十个 email 嘅里边咧，系得两个中咗啫，点解会咁噶？系咪真系咁难估啊？但有人估到、啊，系咪嗰日你听节目嘅时候收音唔系咁好啊？唔知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日咧俾你听到一次呢个家庭用品或者家庭电器嘅声音啦，咁你再估下，因为每一个月咧头嗰两个礼拜咧都会播埋同一种声音噶嘛吓，仲有机会噶，今个礼拜再接到嚟开 email 上嚟噶吓，听听先。总之你屋企咧唔系 apartment 啦，就算 apartment 都有噶，不过你共用 share 咁解嘅啫。咁但系如果你系住屋嘅朋友 ，town home 啊 ，semi 独立屋啊，无论你嗰个地方咧系大啊或者系细啦，都有呢一个空间嘅，除非啲好旧式嗰啲啦吓，应该会听到呢一种声音嘅。就算唔系用电嘅手动，有类似嘅声音嘅噃，嗱系咪好多 tips 咧？俾你再听多次啦。有咗佢咧，你可以保护屋企一啲好贵重嘅物件嘅。你屋企里边最贵嘅系咩啊？即系唔系讲你啲珠宝啊？咁除咗你间屋之外啦，咪就系你啲吓车啊，诸如此类噶啦。嗱，俾晒 tips 你噶啦，即管又再一次试下啦吓。上个礼拜如果你估咗啦，唔好意思啊，你唔可以再 email 上嚟，要等到下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咧，先至可以参与翻咧呢个满屋 Money Home 2.0 嘅游戏啦。因为下两个礼拜咧可以俾你听一种全新嘅声音啊嘛。咁但系如果你上个礼拜冇估嘅，今个礼拜试一试，睇下头先听到啲声音咧系属。

0: 一间屋嘅里边乜嘢嘅部分咧？总之一喐嘅时候咧，就有头先嗰啲嘅声音噶咯，冇理由有咁多人估错噶。Anyway, good luck 啦！我嘅 email 系 ck@am430.com，ck@am430.com。之前从来冇参与过小弟呢个节目安排嘅游戏啦，都一齐嚟参与下啦，玩啫嘛，系咪先？如果俾你估得中，月尾又俾我抽中嘅话咧，第一名被抽中嘅咧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嘅。继续多谢长城拍卖行先啦，仲有生活烟屋嘅 Home Sweet Home 嘅限量版 cushion 咧，同埋电话座嘅。另外咧，上个礼拜咧同你讲咗 ChatGPT 提议我啊嘛，抽多两个出嚟啊嘛，冇问题。另外嗰两个第二、第三个咧都系有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嘅。OK， 同你有机会有啲互动都几好啊嘛。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生活烟屋，时间够晒啦。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下个礼拜 Home Sweet Home 我哋 Open House 再倾啦，拜拜。
1: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我真系要讲一个原因咧，讲紧呢个 Auden Grand Town 啫，有啲咩吸引呢？即系我觉得列治文山呢个位置就劲晒嘅。
3: 系啊，呢度附近咧，我头先即系其实琴日都发现噶啦，今日再讲多啲。系原来 Richmond Green 就喺隔篱啦。咁附近咧，即系购物亦都系我哋华人咧，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嘅，包括你讲嘅 Costco 啊、名校啊，跟住你嘅社区中心啊，咁喺呢度真系应有尽有啊。
2: 呢个就周边嘅环境点样令到你觉得 Auden Grand Town 系吸引啊？咁但系都要睇下佢嘅设计嘅，最多可以去到3200几尺啦，五间房间。五個浴室，再加埋咧三邊采光玻璃，好多人都話點做到啊？真屋嚟喎！你過到嚟就知道佢點解可以做到啦。
3: 再加上你頭先講呢個三邊采光咧，唔一定係淨係 N unit， 都唔需要 N unit 嘅價錢啦。所以咧吸引咗好多朋友就嚟到現場睇，再加埋咧呢個地庫嘅裝修啦，最高個價值係去到成50000蚊啦。跟住仲有咧免費升級到你中意嘅一個額外睡房嘅户型啦。咁所以你自己都可以 DIY。
2: 即係啱啱食完飯未知去邊度，介紹你過到嚟1080 Elgin Mills， 即係堆條及 Elgin Mills 市東。
4: 飲杯。生日快乐！
5: 今日真系开心啊！
6: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5: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7: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咗咧销售中心咧非常之忙碌啦，俾我捉到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人啊！因为介绍呢个 Rola 或者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里边呢啲嘅 townhome 咧，就一定要揾嘉能地产嘅水晶姐姐啦 ，Crystal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咁定要介绍呢个楼盘，因为点解咧？现在市场上边咧性价比最好嘅，因为点讲咧？首先讲价格，79.9万。咁仲有咧，我哋呢个尺就去到差唔多2400尺，包埋地下室嘅装修。咁地理位置咧就喺 Wellington 啦，同埋 Leslie 嘅，行路几分钟就去到 Walmart 啦、商业啊呢啲。咁上高速嘅话都系一两分钟嘅事情啦。咁仲有咧就对住高尔夫球场嘅。咁同埋咧最重要就系咩咧？我哋有高达4个泊车位嘅，虽然系 townhouse 79.9万，咁咧我哋买过有2个车房。在出面泊咗2架车嘅，等于系4个车位，仲有话可以有3间房、4间房同埋5间房嘅选择嘅，全屋升级晒俾你嘅。
9: 嗱，如今咧我讲紧呢个 Montreal 嘅位置咧，就正正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 ，Montreal 嘅 Golf Course 隔篱。我知道 Montreal 呢个 Golf Course 系私人 Golf Course， 入会嗰、那个，哇个会费咧100000蚊吓。
3: 系啊，同埋咧最后一块地咯。
9: 咁而家黐住佢呢一個嘅 golf course 咧，有咩着數先？
3: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都係朝南嘅，咁嗰度嘅話咧，環境非常之優美嘅，咁啊望中大靜咧。最重要就係咩咧？我哋呢度有示範單位睇，示範單位入邊你會見到一個好大嘅陽台，這個window 咧係非常之大個窗嘅，係可以正正望住呢個樹林同埋高爾夫球場，非常之難得嘅，所以一定要嚟睇我哋嘅示範單位，你就見到有幾靚噶啦。
9: 甚至乎有啲人入到嚟咧話：哦，我唔想睇 Montreal 住，之前聽佢啲 Avila， 我想睇翻，得唔得啊？仲冇仲有冇得睇？
3: 我哋仲有少量嘅單位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嚟我哋呢個展銷中心。
9: 冇錯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2個單位，就係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啦。
10: 谁是大英雄？
11: 大英雄
12: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

0: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 系
2: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0: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0: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2: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
1: 嗱 ，Peter
0: 啊，点啊？
1: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0: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 你封我笔未啊？
0: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噶，
1: 断咗好耐，
0: 系咪？
1: 嗯，
0: 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喎。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奖咩？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
1: 嗯，
0: 啊，你用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呢个唔系黎彼得嘅。
1: 系，
0: 所以我结婚当日咧系冇人嚟嘅。
1: 嗯，
0: 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
2: 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又就应该今朝聚。
3: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嘅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2: 谁能代替你地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警队通缉一个被指用枪指吓受害人并且拍下犯罪过程的性侵案疑犯。呢名男子21岁，居于市内，涉及两项性侵犯，一项用枪指向别人和一项窥淫的罪名。事发在今年5月，而警方是在昨日接获报案。案情说疑犯对受害人施以性侵犯之后亮出枪械指向对方，受害人及后发现男子拍下了性侵犯的过程。据描述，疑犯五尺六寸高，有浅啡色头发和蓝眼睛。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今日的服务继续因应工程而有变更。Lakeshore West 线本周末班次最频密的时候，都只是每30分钟才开出一班车。而且从联合车站出发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不过定于晚上7点22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将会提早12分钟在7点10分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离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 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不要屈服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去信总理卡尼表示，厄替华过去已经连番向特朗普政府让步，包括各自征收数码服务税和撤回对美的报复性关税。博利治说，厄替华需要有腰骨，重申保守党支持自由党壮大本地力量，务求换来筹码达成与美免关税协议的行动。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加拿大货物五成关税定于大约10日后开始征收。华府表示，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是加美贸易矛盾的症结所在。特朗普要求厄替华开放更多市场准入给美国奶农。有本国业界组织敦促联邦政府不要妥协。卡尼近日谈及有关问题时

0: 费城人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在正话下午1:35开波，蓝鸟先发投手是 Shane Bieber， 打完第一局比赛暂时未有纪录。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在附加局赢7-5，两队在法定头九局打成4-4平手，第十局双方各得一分。第十一局蓝鸟的 Nathan Lucas 轰出一支两分全垒打，而费城人并没有进账，比赛随之结束。蓝鸟目前继续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3.5场的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64.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2: 1430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紧要嘢啊！啱啱就喺呢度负责咧，话有啲紧要事话俾你听嘅，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咧。其实正话你所讲嘅所有优惠咧，唔系永远都有嘅，系限时优惠嘅。咁所以如果你今日过到嚟，你一定可以享受到咯。
4: 系啊，多谢你嘅乐器咁珍惜我啊，我都好珍惜呢个做直播嘅机会啊。我哋晏昼咧，
3: 咁啊优惠啊，
4: 晏昼我哋都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咁啊，今日天气咁好嘅情况之下咧，嗱，其实我哋嘅示范单位咧就喺隔篱嘅啫，大家可以睇到咧，即系成栋呢个镇屋啦。咁你睇到我哋所講嘅每一層都會有三個窗啦，即使唔係 annual 嘅采光度都非常之好啦，咁樣。
3: 係啊，同埋咧，我哋有穿梭車咧，係帶你去到個示範單位。但係就算你話咁好天氣行過去都 OK， 真係有一次我試過行咧，五分鐘之內咧可以由我哋嘅展銷中心咧行到示範單位嘅。
4: 雖然咧嗰個梭咧你就用唔到啦，但係咧間屋入邊咧最多可以有五個浴室嘅話咧，你就可以用到啊。
3: 冇錯，可以喺個浴室入邊吹頭嘛。我哋位置係1080 Elgin Street， 即係 Baby 個 Elgin。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所罗门王。
7: 1, 2, 3, go！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8: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

0: 好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0: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又到咗星期日嘅 Sunday Live 豪玩基地啦，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我好拍档杜挺豪，杜挺啊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喂，嚟到呢一个夏天咧，上面即系出边啊，即系街上面咧，就上咗好多嘅唔同嘅电影啦，尤其是啲电影咧俾小朋友睇嘅，其中一套咧就系呢个蜘蛛侠啊，
1: 嗯，
2: 你有冇睇啊？
1: 我梗系有啦，嗱，其实夏天咧炎炎夏日咧。有咩好得過喺戲院入面嘆住冷氣啊，食住泡谷，飲住汽水，睇住一啲好睇嘅戲啊？你有冇睇啊？呢部戲
2: 我未睇啊，所以我咪就係問你咯。但系嗱，呢套戲咧，上映有好多 noise 啦，但系額外咧都有好多 noise 喎，嚟喺香港啦，啱啱就有一單事件出現咗嘅，就係阿陳海林啦，係嘛？跟住咧就同咗三個小朋友啦，就話睇呢套蜘蛛俠。咁喺里面咧有少少就不愉快嘅事件咧就发生咗嘅，就话说咧就话听闻啊，就啲小朋友咧就喺里边咧喧哗，咁就俾其中几个睇紧电影嘅朋友仔咧就同佢讲，喂唔好乜乜乜啊，唔好咁嘈啊，咁等等呢啲咁嘢。
1: 嗯，
2: 咁啊最后咧亦都发生咗咧一个好似个小朋友咧俾人淋咗忌廉嘅事件出现咗啦。咁但系呢啲嘢咧就稍后就或者之后先会知究竟发生咩事啦。咁但系今日我同阿基爷咧就想讲一讲关于呢个亲子。嗰啲活动咧，又或者自己小朋友去到睇电影啊，喂，真系会唔会同个小朋友讲，喂，你入到去唔好嘈啊，唔好阻住其他人啊，等等呢啲，定系已经佢哋自律性都知道，哎，唔可以太嘈啊，又或者有几个场口突然间好兴奋嘅，咁可能佢哋嗌咗出嚟，你都控制唔到噶嘛，系咪先？
1: 我谂呢样嘢要讲，第一样嘢个小朋友即系我唔想讲话正常同唔正常，你知有啲小朋友比较 hyper 啲嘅，咁你系比较即系作为父母比较难啲控制，有啲咁你听话嗰啲即系比较静态啲嗰啲，梗系容易控制啦。
2: 嗯，
1: 我都会觉得困难嘅，因为你父母即系有阵时你见到个小朋友唔听话，或者喺度扭计，或者好嘈，咁嗱。好簡單講啦，我都曾經好多次喺個場合入面係個小朋友喊好大聲，喊唔停。咁你作為父母咁點呢？你冇理由，你冇理由即係係咁鬧佢，或者你即係打佢，即係體罰佢又唔得㗎嘛。咁其實我覺得都難做嘅，作為父母係難做嘅。即係亦都我會覺得都尷尬嘅。即係你喺嗰一刻，你又好似控制唔到個小朋友。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做啲咩嘢，即係做唔到啲咩嘢。你有冇啲咁嘅經驗啊？嗱，我同你，我諗我哋兩個嘅小朋友都比較上係乖啲，應該都
2: 算靜啲，乖啲。
1: 係啲。
2: 係啊，Daniel 細個咧入到去，你話好 hyper， 我相信如果同啲朋友仔嗱。同爹哋媽咪入去咧，未必。但如果你有三五成群咧一齊入去咧，可能突然間會 hyper 咗，佢哋自己其實都唔知嘅。
1: 嗯。
2: 咁但係我又覺得咁，即係我自己咁睇，作為家長或者作為一個觀眾啦，就覺得誒，既然小朋友入到去嘅呢一套，亦都係一套 Marvel 嘅電影嚟㗎嘛，係、
1: 嗯、
2: 應該有少少嘅 up and down 嘅喧譁㗎嘛。所以我就想問下你有冇睇到呢套蜘蛛俠？點解咧？就係我想知道裏面個情節啊，有冇啲地方啊令到突然間哇嗌得好犀利，即係好似 scary movie 咁樣咧嗌。
1: 我又覺得冇喎，反而我喺睇呢部戲嘅時候，我又會即係嗱，我睇戲係中意全神貫注嘅。我真係我唔中意有人喺度即係喺度問我問題又好啊，或者哇呢度係講咩啊？我唔中意，就算我 Christopher 坐喺我隔離，我都同佢講嗱，唔好出聲啊，等等睇戲要安靜啲，因為我覺得睇戲係要即係感受嗰個電影入面嗰個 message 啊，或者佢有啲嘢要睇得好細緻噶嘛。咁你又可能 miss 咗個鏡頭，你就 miss 咗一啲嘢噶嘛。我睇戲我唔中意會 miss 咗一啲嘢咯。所以我會好專心去做嘅，咁我又覺得父母咧兩種啦，一種咧就會為咗佢小朋友可能有啲behavior 係唔係咁 appropriate 嘅，佢會覺得尷尬或者覺得唔好意思嘅，即係我會係嗰種咯。咁我有亦都見過有啲父母咧就會係比較上係，我覺得就唔係咁啱，佢就喂細路係咁噶啦，
2: 嗯。

0: 即有啲會係覺得佢年紀細，你就唔可以，即你唔可以怪佢。咁我唔覺得呢樣嘢啱嘅，因為我覺得就算你幾，因為你要教育佢啊嘛，問題係佢唔識啫。咁但係你係爸爸媽媽，你係要教育佢，話俾佢聽，你唔可以咁做。就算佢聽唔聽你話都好，我覺得你要盡力去話俾佢聽，
1: 去輔導佢應該點樣去行。
0: 啦，雖然你輔導咗佢，可能佢即時 stop 唔到或者改變唔到嘅。咁但係我覺得你唔應該係採取嗰種話，細路仔係咁噶啦，你即係好似你怪佢人唔啱咁啊，即係你大人應該養佢。我最唔中意呢啲，
1: 即係等於搭飛機咁樣，個小朋友坐你後面不停咁去，
0: 係不停咁擁你擁你，啊頂住你張椅，
1: 頂住你，咁你點？咁咪同佢爹哋媽咪講咯，或者同小朋友講先，係咪？
0: 唔 stop 佢之餘，仲話細路仔係咁噶啦。
1: 系
0: 咯，咁我觉得呢啲我接受唔到咯。
1: 系，咁我就会同父母讲唔紧要，
0: 系
1: 我同你调位啦，唉，等你自己受翻啦，系咪先？
0: 佢又唔会同你调嘅，
1: 啊系咯，咁啊冇问题嘅，咁你咪同个空姐讲咯，分分钟仲好啊，有 B 仔你坐前边啦，唔该。
0: 系啊，咁啊总之咧就我觉得系呢、這个都系一个 manner 嚟嘅，不过件事发展落去，我觉得，
1: 但系唔知而家发展落去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完全唔知，因为冇证人喺。
0: 边个啱边个错都好，但系我觉得最尾如果你真系吓，系用啲忌廉去淋个小朋友咧，系
1: 咁就一定系错啦，
0: 一定错嘅，因为就算你几嬲都好，你唔可以咁样做咯。
1: 哦，而家系 assume 咗，而家仲未知喎。
0: 唔系啊，好似报咗案噶嘛。
1: 佢报咗案，但系未去揾到呢一个人出嚟啊嘛。
0: 嗯嗯，
1: 系咪？咁所以究竟定系另有其人去做呢一个动作咧？唔知。
0: 嗯，
1: 而家所以乜都唔知。
0: 系啊。
1: 咁但系就即系呢件事就喺呢个 YouTube 界啊，或者娱乐界里边咧，就已经系哇，喺、stir up 到风风雨雨啦，好犀利。咁所以我就今日就想攞出嚟同阿 Andrew 去傾一傾呢一個即係親子呢一樣嘢咁解啫。
0: 嗯，咁啊，希望大家都嚇，即係喺教小朋友嘅時候都係保持理智啦。
1: 係啦，喂，反因為到最終其實你諗一諗，同小朋友去睇即係 Spider-Man， 即係睇電影啦，唔好話就係 Spider-Man 啦，睇電影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係點解會喺咁開心嘅事件會有啲咁不愉快嘅事件出現咗咧？
0: 係咁啊，最好唔好發生啦嚇。咁啊，喂，我哋呢 part 傾到呢度啦，喂，聽翻只歌仔啦，跟住翻，大家繼續傾偈。
1: OK。
2: AM 四三零，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t Vi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好似头先咁讲咧，即系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啊！呢个 Treasure Hill 永远都 believe 呢样嘢嘅，即系无论个楼市咧系高高低低都好啦，佢都觉得系今日我哋攞一个咁黄金嘅地段俾你去买，可以买你自己嘅 townhome， 将来亦都有升值潜力嘅时候咧，呢个佢嘅 success 咪就系我哋嘅买家嘅 success 咯。
4: 咁啊，似乎 Treasure Hill 已经睇定咗 Aura 咧，即系唔同区域嘅优势，咁以及咧仲有见到之前嘅销售咁理想咧，大家对佢哋嚟嘅新 project 咧就分外有信心嘅。再加埋系 Leslie 嘅 Warrington 呢个交界咧，我觉得交通啦系特别方便，同埋你步行可以行到去好多超市啊，或者社区中心咧，我一啲嘅即系长者啦，或者系有啲朋友想 downsize 都好方便、啊。
3: 非常之难得啊，79.9万起啦，都可以有唔同嘅选择俾你啊，仲系近住呢个 golf course 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那个 golf course 系 Magna golf course 啊，100,000蚊嘅私人会籍嚟噶，先入到呢个 golf course。如今你嘅 townhome 咧就系、是、背住呢一个个 golf course， 你谂下系咪高人一等咧？
4: 系啊，
3: 我哋嘅位置就系 Leslie 及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y 嘅销售中心啊。
5: 8月15、16号，密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精彩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密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Auden Grand Town 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好多其他楼盘可能系要额外加钱嘅所谓高级升级配备咧，其实喺呢一度都系标准嘅配置嚟嘅。
8: 系啊，举个例子啦，我头先讲到嘅就系免费嘅呢个中央冷暖空调啊。啊！免費豪華裝修地下室啊，跟住仲有，誒、呢、這個你講啊，你講 handy 啊，
7: 边个？
8: 廿四小时啊！呢、這个
7: 冇错啦，佢。

0: 有呢一個咧就轉之後嘅保安服務嘅，因為始終咧喺一個社區嚟講，你自己可能有你嘅保安設備咧，但係有多個保安喺度巡邏嘅社區咧，真係安全好多嘅。
1: 唔係嘅，樂希，只要你唔喺我身邊，我就覺得好安全㗎啦。
0: 如果我做保安，咁點睇咧？記住我的位置1080有個 Mans， 今天很難得過到來呢，我們會為你追到這個樓盤，還有最緊要是我們有穿梭車是帶你去到現場看看，我們一直講了兩天了，三面彩光怎樣做到那個光猛程度的。
1: 是啊，其實現在呢我們剛剛也有一對夫婦呢就是聽我們電台過來的，那就跟大家講一下優惠名額有限和合資格的買家呢可以申請最長 RBC 的35年按揭，我們的地址在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2: 1, 2, 3, go！
3: 歡迎繼續收聽豪玩機地，繼續我杜天豪杜挺同埋張崇基嘅基爺喺度嘅，大家好。
4: 係、hey， 大家好。
3: 係啦，咁啊同大家講一講一段我自己嘅小插曲啊。係、hey。 啦，咁啊琴晚咧就去接阿 Daniel 基啦，11點。咁啊接啊好順利啦，接咗佢都好順利，咁走啦上 highway 啦。哇，有一樣嘢發生咗，係喺我加拿大揸車咁耐咧，我未試過嘅。
4: 咩事？
3: 是乜嘢咧？就是我揸紧呢一个 highway 呢个 express lane 嗰度咧，咁一路揸啦。咁你知夜晚11點都冇乜车噶啦嘛，好顺畅噶嘛，系咪？咁啊，准备翻屋企啦。咁我个 Google Map 嗰度话咧，就应该系20多分钟咧，咁就到噶啦。咁但系咧，我准备 exit 去 collectors 嗰阵时咧，我当时咧就系 Yorkdale 嗰个位，我就谂住啊，不如 cover 埋去 collectors 嗰边啦。咦？封路喎、啊，睇到 collectors 又封，跟住再直行啦，咁住出呢一个 young 啦 ，young 又封、啊，咁我见到隔篱 collectors lane 嗰边咧就好多车塞住晒喺度啦，又隔篱整路 ，highway 整路，咁啊好常见噶啦，咁唔紧要啦，咁我谂住，诶、哎，我反正我都系出呢个404又封，我一路延迟落，你觉得我喺边一个位，我最终出嚟
4: 你讲喺由机场嗰度翻嚟啊？
3: 我喺404，我要行多几多，我先至可以
4: 到唔系去到 Markham Road 系嘛？
3: 远过
4: 吓？
3: 远过？
4: 仲远过？
3: 九街都唔系，
4: 去到嗰个叫咩啊？Markham Road 之后
3: 咩？十街九街嗰啲都唔系。我去到 Morningside
4: 嘅 ，Morningside 啦，我正想讲。
3: 去到 Morningside 先有得出啊，即系边度咧？个 concept 就系、是、大家如果有一个 concept 咧，就系、是、呢个404 Don Valley 去到呢一个 UTS 啊 ，University Toronto Scarborough 嗰个位先出到啊！哇，行多咗几多路啊！我平时因为佢嗰条条嘅 collectors 都唔俾出，唔俾出，唔俾出。哇，所以大家咧喺呢段时间咧就要小心啲，因为咧出边有好多整路啊、封路啊咁样。嚟好似嚟紧下个礼拜咧，我哋喺呢一个 Markham 嘅 Downtown Markham 咧都会封路，因为咧有一个 Indy Car 系咪啊？
4: 冇错，呢个咧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at Markham 啊。今年咧呢、這個 Indy 嘅賽車咧就由 downtown 搬咗上嚟咧，就喺近住咧好近我哋啊 Enterprise Boulevard 同埋 Kennedy， 其實 downtown 嗰度啊，咁咧就係8月14至16號啦，咁咧就會有呢個賽車睇啦。咁啊，大概咧個成個賽程咧嗰、那個係3.52 km。
3: 哇！咁佢個賽道係喺邊幾個位啊？
4: 咪就係 Enterprise
3: 圍繞住嗰度啊？
4: 係啊。
3: 哦，
4: 嗰橛咯 ，downtown 啊，行嗰橛咯。
3: 哦，
4: 即系你以前啊 ，Daniel 练水嗰度嗰个，
3: 我知 Pan Am 嗰位啊嘛
4: ，Pan Am 系对出嗰度咯，系啊。
3: 咁佢咪不停咁去兜圈嗰个位？
4: 系啊，嗰条路其实系扩阔咗，整好咗噶，已经摆晒嗰啲防撞栏啊，因为就嚟到啦嘛。
3: 系啊，下个礼拜就系噶啦。
4: 系啊，咁啊，喂，我唔知道你对赛车点样啦。嗱，我觉得系男人都中意车噶啦。其实你对车有冇要求啦？我识你好耐咧，我觉得你冇乜对车有要求。你揸嚟揸去都系一架即系hybrid 嘅车啦。因为最紧要悭油同埋去得远啊嘛，你职业需要啊嘛。
3: 系噶，其实我对车嗱，我自己咧就唔系话唔中意车嘅，我都中意车嘅。咁但系车对我嚟讲都系代步。我中意我中意着衫多啲嘅。即系喺服装啊各方面嗰啲嘢，
4: 即系买靓衫多过买靓车。
3: 系啦，我宁愿投资喺自己个 body 好过喺架车个

0: body 嘅，咁啊同阿基爷唔同，基爷咧就中意车嘅，我知道。
1: 唔系，咁你唔觉得你揸住架车？你係擺明錯㗎啦，咁你衫喺你嘅身上嘅錯啊，咁你揸住架車都可以好錯㗎。
0: 哦，因為近排啲油比較貴啲，你知啦，揼一揼油咧就都唔平㗎嘛，咁我就寧願乜嘢咧，就係、是、個人比較錯啲，人唔使錢啊嘛，個body 自己個body靚啲好過架車個body靚啲啊嘛，
1: 側邊就抵過喺架車上邊，
0: 係咪咁諗啊？
1: 啊！我係中意車嘅，咁但
0: 係
1: 心態都改變咗，即係小時候咧，就我記得我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啊，嗰陣時已經好想擁有一部 Porsche。
0: 我嗰陣時好中意改車噶嘛，
1: 唔係我好中意保時捷啊，
0: 係
1: 好想擁有一部保時捷。咁點咧？我記得嗰陣時咧，仲要係睇嗰啲報紙啊。買二手嗰啲保時捷，
0: 係啊係啊，好興噶嘛。
1: 興咧喺有啲人咧喺會落去 Florida， 跟住咧就揸一架美國車上嚟。
0: 哦，
1: 通常就會揸啲跑車，因為 Florida 嗰邊冇落雪噶嘛。
0: 係。
1: 呢邊啲人亦都中意揾一啲美國 import 嘅 sport car， 因為覺得佢會保養得好啲。因為如果你喺本地揸慣，即係有雪，即係有鹽有剩咧，佢容易生鏽啊嘛。
0: 係。
1: 咁當時我成日睇嗰啲二手，即係睇嗰啲報紙買二手車嗰啲，我成日睇嘅。就好想買一部，當時我記得我去試過車㗎、去試一部係944嘅 S2，
0: 嗯，
1: 即係 Porsche 嘅944，咁啊試啊，咁啊仲唔知揸到去 Mississauga 揸到好遠嗰度試嘅，咁啊當時冇能力買㗎啦，你知啊，咁啊就揾埋阿媽，咁啊同阿媽去睇、哎，我想試下呢個車，咁當然係買唔成啦，即係唔會俾我買啦，咁亦都但係好恨嘅，咁啊到後屘喺香港啊。咁真係自己擁有咗一部保時捷之後，其實揸下又唔覺得係，即係開始個心態唔同咗，即係好似而家接近咗你啦，即其實都係一架車啫，揸下就冇咗嗰種覺得好似
0: passion，
1: 係啊，好似好特別，其實咪又係咁，又係即係咁。
0: 但我喺車就冇啫，我手錶我都仲有個 passion 喺度。
1: 嗯，我手錶反而冇啊。嗱，我同埋咧，我車咧，我就有一個執著嘅，就係、是、我覺得點都要揸standard manual。
0: 哇，
1: 嗰個係我執著，因為我覺得咧，我揸車咧揸 manual 先 feel 到嗰個同架車嗰種
0: 揸
1: 車
0: 人車合一嗰種感覺。
1: 因為你揸自動波咧，好似揸電動車，好似打緊機咁，好似冇我就算打機咧，我個 Gran Turismo 咧，我都要揸 manual。
0: 係，我知道，我有揸過你嗰部咁嘅車。
1: 所以呢個係有我少少嘅即係情意結咯。
0: 嗯，
1: 但我冇學過揸棍波嘅。
0: 我都冇學過
1: 喺加拿大學係揸自動波，但我後屘自學嘅棍波係。
0: 我嗰時因為我買咗部棍波車，咁就學識咯，冇噶，其實一兩次嘅啫嘛，你死火一兩次，其實揸你一定揸到噶，係咪先？
1: 係你會跑曬馬喎，
0: 咩啊？
1: 彈噶嘛，跳下
0: 彈 clutch， 誒嗰陣時啲日本車嚟噶嘛，彈極有限啦，所以 OK 嘅。
1: 系咁啊，
0: 同埋细个嘛，后生嗰阵时有乜所谓啫，咩都试下嘛，系咪？咁但系到咗我哋呢一代嘅小朋友啦，就好似阿 Daniel 啊，或者阿仔弟时 Christopher 会开始学揸车嗰阵时，佢都唔知咩叫做棍波车。
1: 系啊，
0: 系咪啊？佢点会揸到你部车咧？
1: 到佢哋有牌嘅时候，可能已经系可以全自动自己揸噶啦 ，automatic 噶啦。
0: 系啊，你而家谂下揸棍波车。佢喐多个掣都觉得哇，好似都一个麻烦嘅嗰件事，要喐噶啲嘢。我揿个掣，我唔系啪下咁得嘅咩？点解要用手喐？系咪唔啱噶？咁样
1: 或者喺嗰个 map 嗰度入个地址，跟住佢架车就自己去。
0: 系啊，你咁样当年我哋点啊？我哋哇，真系要睇地图，真系要 mark 地图。我哋临去一个地方嚟，我哋去个 cottage 啦，即系咁讲啦。我哋要喺开车前啊，预先15分钟咧，就喺度睇定啊个 map 应该要点样行啊，边条路啊等等。今时今日又唔同晒啦，又
1: 系啊，咁啊时代唔同啦，咁啊大家都系各有所中意啦。咁啊有啲人好似我咁啊，中意仲系中意情意结啊，揸棍波咁，有啲即系道挺咁啊，就系情愿咧即系投资喺自己 body 度啊。咁啊夏天咧都系要投资喺个 body 度嘅，咁啊
0: 系咪啊？
1: 系嘅，咁我哋呢 part 不如倾到呢度先啦。
0: 好
1: 嘅，同大家倾偈。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0: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看看你需要的是什么的一个的位置，还有你的需要究竟你需要三间房五间房。其实很多时候我见到入来的听众或者是买家，他们都在选择过程之间亦都要諗下究竟呢一個嘅位置下對於自己嘅家庭最大嘅 benefit。 不過我哋就見到 Montara benefit 非常之多啦，
6: 冇錯啦，尤其是華人啦，嚟到呢一度啦，移民就好或者住咗好耐都好啦，有個情意結嘅，鍾意望住啲水啦，咁 Aurora 你望住啲水呢都有嘅，有個好大嘅 lift 嘅。咁但如果你話望住個 golf course， 原來好多華人呢，尤其中國即係嚟啲移民呢好鍾意㗎喎佢哋啊，咁所以呢今日嚟到亦都見到好多嚟中國朋友呢係鍾意買呢一啲近住呢一個 golf course， 就是背住 golf course 啲嘅 town 嘛，
5: 因為代表咗呢一個高級嘅一個嘅會所式嘅呢一種嘅 golf course 咧，就正正喺你屋企嘅背後，咁同埋亦都咧尺價只係300多尺嘅 town home 啫。而家根本係多倫多咧係好難得嘅，可以話係
6: 冇錯，嗰啲機會
5: 好少聽到啊。
6: 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Fresh Air 嘅銷售中心。
7: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8: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9: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10: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1: AM 1430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to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1: 咁热嘅天气饮嘢梗系饮冻嘢啦，但系如果你屋企个冷气开得凉咧，饮热嘢都冇问题嘅。
3: 嗱，再加上咧呢一个项目咧，免费中央冷暖空调呢个 AC， 再加上咧就系免费豪华地库嘅装修咧，高达50000蚊，仲有再加上咧指定嘅户型有升级额外嘅睡房户型。你知唔知咧？最高3200尺咧，你系可以有5个睡房啦，5个浴室啊。
11: 5个浴室啊，即系你计下，你如果你屋企入面有10个人一齐住咧，即系2个人分一个浴室。就唔会打交咯。
3: 我知道你谂紧咩？
11: 谂紧乜嘢啊？
3: 咪就系一齐住乐也融融，几代同堂。
11: 梗系啦，其实有时大屋嘅好处在于咧，喺一家人互相照应，咁样先至系一个咧，即系中国人传统大家庭所希望嘅嗰个情况嚟嘅。咁如果你真系想咧，成家人一齐搬嚟列治文山，享受呢个3000几尺五睡房嘅新屋，但系好似半独立屋咧，可以嚟到1080 Elgin Mills， 即系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东。
12: 好，继续翻嚟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哋豪玩基地嘅主持人张崇基同埋阿杜挺 Derek 嘅。
13: Hello， 大家好，头先讲开呢个 body 啦，咁啊都知道啊基爷咧近期咧都操得去副 body 咧就好 fit 嘅，原因系乜嘢呢？原因嚟紧咧佢又有个演唱会啦要做啦，咁啊同埋阿基爷其实讲真，佢对自己个要求咧都好有嘅。即系好似我咁嘅，好有要求嘅。如果唔好要求嘅，大家唔会做到 partner 嘅。
12: 冇错冇错，啱嘅。我觉得作为一个即系我哋都系叫做幕前嘅人啦，幕前人，咁你对自己嗰个形象啊，或者对自己嘅身体系应该有即系、就是、有要求嘅，
13: 有个 image 嘅。
12: 系因为我都好 look up to， 譬如好似阿发哥啊，即系有
13: 真系
12: 会啊。咁其实佢哇，就算啱啱离开咗我哋嘅四哥，你谂下。嚟之前佢仲係成個 look 啊，成個人個型格啊，啊或者即係仲即係係，
13: 佢唔會俾你睇到佢寒背嗰一幕。
12: 係啊，冇錯。
13: 佢會出嚟咧，永遠都係挺住條腰。 喂，就算我哋台都有㗎啊。

0: 嘉华哥其实佢每次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型噶，
1: 嘉华哥好 fit 噶大佬。
0: 系啊，你见到每次出嚟都挺住条腰，喂喂，好 sharp 噶嘛个感觉。
1: 冇错冇错，咁我觉得呢个
0: 系 OK
1: 嘅，系啊，
0: 系啦。咁啊，你嚟紧啦，有呢个演唱会啦，你有啲乜嘢 training 去做紧咧？
1: 哦，咁啊，其实。主要嗱，我同你一樣啦。其實我每日都堅持做運動嘅。咁啊，而家因為演唱會就嚟嚟啦，咁啊，我諗開始咧就飲食嗰度注重啲啦，食少啲啲即係
0: 肥質
1: 嘅嘢啊，即係油嘅嘢、煎炸嘢食少啲啦，飲多啲水啦，補充多啲水分啦。咁啊，同埋就練歌咯。啊，咁啊，因為我有啲學生都笑我嘅，誒、哎、老師。因為佢哋好多時候我要佢 recital 咁，我哋之前要練歌噶嘛，或者有表演。佢話今次輪到你要練歌啦，佢就覺得好奇怪咁。佢話我同佢講，其實唔係啊，我同你哋日日都練，即係我上堂嘅時候同你練聲，我都堅持係一齊開聲噶嘛。你都見過我同阿 Daniel 上堂，我都係其實佢哋練之餘，我自己都練噶嘛。所以其实呢样嘢啦，即系同埋要即系记歌词啦，
0: 系啦，
1: 咁啊
0: run down 啦
1: ，run down 啦，同埋开始又要 pick up 翻啲乐器啦，咁啊希望今次呢个演唱会有多啲嘢俾大家睇，所以又要练翻啲板斧咯，
0: 啲乜嘢啊？今次有啲乜嘢啊？吉他啊，琴啊，
1: 啲基本啦，
0: 基本啦，仲有啲乜嘢？
1: 空翻
0: 啲惊喜嘢嘅喎，
1: 空翻啊，
0: 空翻。点样啊？边一只先？
1: 唔系，系用个空嚟喺个地下度翻嚟翻。嗰时咁，唔系希望即系会大家即系好睇啦件事，咁所以都有好多设计嘅，咁啊系咯，咁啊同埋啊，要讲下，要同大家分享下，咁难得啊，阿杜挺。啊吓，杜挺訪問我嘛，而家叫做啊，叫做訪問我噶啦，我當係啊，咁我會做咗，其實做咗一隻新歌，
0: 係
1: 呢隻歌咧，其實咧係我2006年啊嗰、那個演唱會嗰度寫嘅，其實係差唔多，
0: 哇，都10年前，
1: 20年前啦，
0: 20年前啦 ，sorry，
1: 2006有一次演唱會，我作咗一首即係 theme song 啦，叫做我的歌啦。咁呢隻歌呢就我重新做一個 reimagine 嘅版本，咁我覺得20年啦過去啦，咁我又好想但我覺得呢隻歌係好有意思，因為我自己寫嘅一首歌，曲詞都係我自己寫嘅，咁我覺得係將我呢、這個即係音樂上面有啲心聲啊即係好可以表達到嘅，咁所以我就好希望今次第一次啦，話晒第一次嘅個人演唱會嘛，咁啊，所以將呢首歌重新編排、重新做過咁樣，
0: 再 wrap up、再 remaster
1: 佢，係啊 ，reimagine 重新編曲啊，做一個 live 錄音版本啊，係啊，咁啊，
0: 哇 live 啊
1: ，live
0: 你收埋現場
1: 樂隊
0: 觀眾啲聲音，
1: 樂隊唔係我哋錄咗嘅呢首歌，現場樂隊同我現場唱係一 one 即係咁樣 one take 過嘅 live 嘅版本咯。
0: 啊，我知道，因為之前聽你講過咧，你話啊好想。录下现场，啲观众一起唱啊，那个气氛啊，那个氛围啊，
1: 系冇错，呢、這个系将会有另外一首新歌。
0: O K，
1: 系啊，呢个睇下达唔达得到啦，即系现场嗰度，我都想录低佢嘅。不过因为如果现场要 set up 一个好似录音室咁嘅设备咧，我问过，可能比较有难度，因为惊收出嚟嘅音咧，嗰啲环境声仲大过个人声。你知同埋我哋錄音嗰啲用嗰啲電容咪，我哋叫 condenser 嘅 microphone 咧，係好 sensitive，
0: 好敏感嘅，
1: 好敏感咁樣個環境一大咧，佢好容易會 pick up 到嗰啲 monitor 同埋
0: 係啊啲聲咁樣，
1: 咁驚佢會好大 feedback， 一 feedback 你就知就好刺啊，又唔想有呢啲情形發生，咁睇下點啦，睇下可唔可以 technical 可唔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
0: OK， 好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嗱咁喺呢一個。技巧上技術上咧，即係我都唔係好擔心你嘅。咁但係喺呢個容貌啊、外形啊、髮型啊，有啲乜嘢去改變呢？不如咁啊，我哋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Andrew 傾下偈，好冇？
2: AM430李婷、高志威於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3: 講真咧，凡事都有計劃先係啱嘅。如果你想喺呢一個第一時間買到呢一個 Monterey 喺 Aurora 呢個全新嘅 Treasure Hill 嘅 Townhome 嘅話咧，你千祈唔好錯過今日呢個機會啦。因為咧，正如我哋上一次唔知道記唔記得咧，幾個禮拜之前同你講啦，有個正式開幕。

0: 嘅時期噶嘛，當正式開幕嘅時候咧，哇！呢度講翻係幾百人成千人響呢一度啊，咁所以唔係講笑，上次我哋真係可以影翻啲相俾你睇。咁但係下個禮拜就將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啦。所以如果你想把握呢個機會咧，買啲嘅 Montreal 隔住呢個咩Magna Golf Course 嘅，唔係隔住嘅 ，exactly 響正側邊呢一個嘅 town 嘅位置咧，就要今日嚟到現場啦。
1: 其實除咗你話知道咧個盤咧整體嗰個位置嘅優勢之外咧，室內嘅間隔咧設計咧用料亦都可以嚟到今日呢個銷售中心咧睇埋佢哋嘅Model Homes 嘅，咁同埋我哋都覺得咧，好多嘅環朋友咧，都可能而家就係想 downsize 啦，住得唔需要三千幾四千尺，啱啱好啊，1900至2400尺，亦都係咧價格非常之實惠同埋合理，因為講緊300幾米尺買到雙車房傳統嘅鎮屋，哇！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吸引嘅。
0: 三店個睡房嘅設計咧，都可以俾你去揀嘅，好有彈性嘅入到嚟睇下就知噶啦，我哋個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以北兩個單位 Fresh Hill 銷售中心。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AM1430 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其实好多听众咧，快快手过嚟咧，唔单止净系话要享受个优惠嘅，你要谂下，因为始终震动咧就系得依家咁多间嘅啫。你持有过嚟，就算你点中意，嗰、那个户型都系买晒，都冇人可以喺上面起多间俾你噶嘛。
6: 系啊，我哋就睇到咧，即系今日咧比琴日咧系更加踊跃嘅啲朋友仔，因为个天气实在太好啦。咁啊睇到咧，而家我哋现场都系人山人海。你睇到佢个户型咧，好多人都会好中意，就系唔需要 N unit 嘅价钱，但系咧都可以有 N unit 嘅嗰种采光度啊！
5: 系啊，因为有啲听众走过嚟就话啦，听咗你哋讲咗咁多日咧，都话三面采光玻璃好开扬，好光猛，系真唔系啊？嗱，真金不怕红炉火，你过到嚟入到去，你好自然就睇到阳光照射入嚟咧，会令到嗰间屋咧几咁光猛嘅。
6: 再加上咧，你知唔知呢度系有全年365日嘅社区保安巡逻服务？我觉得呢个系好安心啊，令到我哋。
5: 冇错，你谂起光猛，你谂起我光头同埋我嘅威猛，咁就啱噶啦。
6: 系咁嘅意思。
5: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嘅啤酒夹 Elgin Mills 移动，
7: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1: 1, 2, 3, go！ 好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呢一个豪玩基地嘅，仲有我杜头杜挺同埋阿张崇基阿基爷嘅。咁头先咧就讲开呢一个崇基演唱会啦，将会喺呢个8月28日啊，咁就喺多伦多呢边就进行嘅。咁而家啊，仲有大概三个礼拜到啦，系咪啊？
12: 系啊，
11: 如火如荼啦，开始啊，啲嘢已经开始砌得密密麻麻啦。咁头先就讲佢关于呢一个唱歌啊嗰啲各方面嘅嘢，咁我就想问啦，嗱，出歌一定要有啦，你就头先话会玩啲乐器啦，咁我都唔担心嘅。咁但系有一 part 咧，小弟咧就比较少啊，见你做嘅就系呢一个跳舞啊，舞蹈嗰度又点？
12: 我其实呢样嘢咧就难唔到我嘅，其实本
11: 头先话有空翻。
12: 讲笑，少做嘅，因为你知咧，以往演唱会主要都系同细佬啦，咁即系 duet 啊，即系二重唱啦，咁啊变咗咧，即系跳舞嘅机会系少啲嘅。
11: 系，
12: 但系我觉得今次咧第一次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啦，咁我觉得都应该即系试下跳唱呢个部分啦。
11: 系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唱歌耽误咗阿崇基嘅即系跳舞嘅生涯。
12: 唔好咁讲，不过可以多啲即系画面上面丰富啲俾大家睇到啫。咁所以呢样嘢都吓、啊、都会做啦。咁啊， okay. 希望大家到时会有 会有
11: 有啲惊喜俾大家睇。
12: 希望系起多个惊。
11: 又惊又喜，你跳啲咩舞？你咪跳啲90年代啊、80年代霹雳舞啊嗰啲。
12: 我梗系

0: 梗系跳呢、這个当年相恋意中人嗰啲。
1: O K， 咁啊，当年相恋意中人咧，除咗呢 part 舞咧，都要造型嘅、哦。咁嚟紧呢个演唱会咧，我因为其实好多 artist 喺唔同嘅演唱会咧，都有好多造型嘅。咁你今次摆咗啲咩心机喺你个演唱会度咧？你会话有个主题先啦、啊，主题同埋有啲衫嘅配搭喺头啊各方面。
0: 其实衫咧，我同阿杜景一样都中意，都中意。中间有啲电流声，喂喂，
1: 文
0: 超 ，OK， 嗱，我同杜挺都中意靓靓嘢嘅，咁啊，咁喺舞台上面，我觉得始终都要有个舞台感觉嘅，咁啊，所以今次都预备咗好多新衫啦，靓嘅衫啦，想同大家可以即系分享啦，咁希望即系歌声我梗系要即系基本啦，希望做好啦，咁、希望喺画面上面大家都会。都會有啲嘢睇下啦，咁樣，係啊，咁啊，所以都 keep 住嗱，咁啊，最近咧即係平時咧我夏天會中意跑步嘅，咁因為今年我覺得實在太熱啦，係，咁咧我都其實即係問咗阿杜挺好多意見啦，咁啊佢又 suggest 咗我就去 join 咗個 health club， 咁我都 join 咗啦，咁咧就同埋呢個 health club 入邊咧有泳池嘅，咁我就轉咗去游水啊。
1: 哦，系咪啊？
0: 日日游水啊，咁我觉得
1: 细细个泳池都 OK 啊，因为有啲浪冲过嚟俾你
0: 嘅，其实 OK 嘅，去25米，咁同埋我去嗰啲时间唔系太逼嘅，咁啊，通常一条拎，我试过有好多次系一条拎我自己一个人嘅啫，大部分时间都系两个人，最多都系三个人，咁我觉得 OK 啦，咁可以练下气啊，同埋游水好似。一对啲关节冇咁伤嘛，因为跑步跑得多有阵时嗰啲膝头哥啊会伤咁我
1: 系会痛噶，
0: 系啊，
1: 有机会痛，因为你个即系年纪大啊，你啲肌肉流失啊，
0: 系咁啊练水啦，好似回归翻咁啊都得意嘅，因为咧我好记得我读大学嘅时候咧，其实我发觉我人其实都几 discipline 嘅，而家谂翻起。當時咧，我每日咧，如果我有上朝頭早嘅課嘅時候，可能係上8:30啦，咁我上到11:00到咧，我就會去游水，每一日都係咁，就會去 set 咗個 program 俾自己嘅。咁大概係個 program 係點咧？一跳落水，300就係 warm up 啦。咁我通常我個主色自由式啦，咁啊 warm up 啦，跟住咧就踢水踢850啦，跟住畫手畫850啦。跟住，
1: 哇咁犀利！咁我你计下计下成600米，继续啦，多计一计。
0: 腰咧跌未完噶，跌腰咧就850啦，跌手咧又850啦，跟住就系冲糖啦，冲10个50，咁就系我嗰日嘅完成晒啦。
1: 哇，900米加10个50，即系加多500，即系1400米喎。
0: 1400-1500到啦，通常
1: 系啦，
0: 系啊，咁就每一日都系咁样嘅。
1: 哇，好夸张。
0: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舒服嘅，因為我都幫到自己讀書喎，我覺得，因為個人精
1: 神係噶，
0: 係啊，咁變咗
1: 瞓覺又瞓好啲咧，
0: 係啊，咁變咗係一個習慣咯。咁而家我都啱啱 pick up 翻游水，我都有 set 咗 program， 咁啊游唔到咁多，而家大概1200度咯。啊，個 program 係少啲啦，即係有啲某啲 cut 咗冇咁多咯，因為短池啊嘛，25米咧，如果唔係
1: 咧，你好快就砰砰聲一啖氣都過咗啦。
0: 咁啊，所以就做呢樣嘢啦。咁同埋係咯，咁你話個髮型上邊咧，就即係同我哋今次個髮型設計就傾緊啦，配合埋啲衫，咁同埋又做下皮膚護理啦。咁啊，揾下啲好朋友啊，我哋贊助啊，咁去。做下啲皮肤护理咁咯，
1: OK， 系咯，因为都睇到你阳光活发咗啦，
0: 系嘛，
1: 系嘛，
0: 升咗嘛，
1: 同埋我之前听你讲电话咧，都话，咦喺香港咧，特登咧就搵翻啲登台衫咧，就带翻过嚟俾你。
0: 其实我今次咧有一批衫咧，我喺日本订嘅，咁订咗，咁因为日本直接运过嚟就比较上麻烦啲，咁我就运咗去香港先，咁跟住先香港再运过嚟。系啊，
1: 哦，咁你点揾嘅衫？喺网上揾啊？
0: 有一个牌子，我去亲日本都会帮衬去买嘅。咁今次我又就喺网上面睇下佢有咩新款嘅。
1: 啊，好得意！有时你讲开呢啲 fashion 嘅咧，其实我都好中意。我有几个地方咧，我觉得啲衫咧，即系价钱，但系而家都贵咗啦，以前冇咁贵。泰国
0: 系啊，
1: 泰国有时啲衫咧真系都好靓。
0: 我去亲泰国都买衫噶，
1: 系嘛？
0: 系啊，
1: 真噶，真
0: 系啊，
1: 即系唔好我哋而家唔系讲嚟嗰啲

0: 啦 charter， 即係嗰啲
1: 唔
0: 係市場，唔係喺裏面揾到嘅，而係真係喺啲做 fashion 嘅地方。
1: 有叫 SIAM Center。
0: SIAM Center 裏面有。
1: 入面咧有好多 local 嘅
0: designer。好大噶嘛 SIAM Center。
1: 泰國嘅 designer， 其實我好同意你講，初初買係平嘅，而家其實係已經係 high
0: 價
1: 錢嘅，唔平嘅，即係中高價咯，又唔係話好貴。但是
0: 貴啊！我真的貴。我上次我唔好耐之前啫嘛，幾四五年前啊。
1: 嗯，
0: 係咯，我去完泰國嗰度，即係有啲工作上嘅嘢要做。我記得嗰陣時候買件衫咧，可能二千零三千匹咧，就覺得哇，都即係都貴，但係有嘢睇嘅，件衫有嘢睇到嘅。哇！而家拿上手，即係我睇到嗰啲啊，攞嚟用到嗰啲。九千几啊，过万啊，
1: 万几啊，而家冇二三千匹嘅，你讲七刀拆嗰啲有二三千匹，
0: 但系嗰啲你用唔到啊嘛，
1: 系啊，
0: 嗰啲未必用到，
1: 嗰啲全部系万几两万
0: 嘅
1: 啦。
0: 但系就好靓嘅，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嗰啲全好多唔系全部啦，好多啦，其实都系人手咧，系慢慢一针一针咧去做出嚟，
1: 手工嘅加持咗嘅。
0: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嘅，咪又去吓、啊、泰国嗰度睇一睇。
1: 好啦，咁啊，今日大家傾到呢度啦，咁啊，下星期再同大家一齊豪玩基地啦，
0: 下個禮拜見，拜拜。

0: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我都 imagine 緊呢，如果有一日我住在一個 golf course 旁邊呢，會是什麼的感覺呢？但是你不需要想啦，因為如果你咁啱諗住搵屋喺 Aurora 呢個地方呢，喺呢個非常之出名嘅 Manor Golf Course 高爾夫球場呢，響正旁邊而家 Treasure Hill 有一個全新嘅 project 叫 Montero 呢，啱啱開始呢就正式發售啦，79.9万起咋。
2: 咁房屋嘅需求呢，每一個買家都不一樣嘅。如果你係諗緊呢，就係1000x2000尺嘅 townhouse 呢，同埋最好有兩個車位呢，係傳統嘅新屋兩層或者三層，最好就係一個優越嘅地段啦。咁今日呢一個項目呢好適合大家啦。咁喺 Aurora 嘅社區，距離 Richmond Hill Market即係10多分鐘。
1: 如果你啱啱移民翻過嚟啊，或者回流翻過嚟嘅朋友咧，你就知道噶啦嚇。Aurora 呢前你嚟過啦，哇！呢啲大地區唔係話1-2万嘛，係啊，冇錯啊，你冇聽錯啊。10年前呢個價錢啦，但係而家咧係79.9万起咧，係同類型甚至乎比你更加優越嘅位置咧，就喺呢個 Golf Course 側邊嘅。嚟到我哋銷售中心咧就可以睇噶啦。
2: 係啊，再加上咧下個禮拜就正式咧係一個開幕嘅 celebration， 但係今日你就可以把握機會，早啲嚟睇，早啲嚟揀位置啦。
1: 好錯啦，個位置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是 Fresh Hill 的銷售中心啦。
3: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Elvin 647-505-2488。
3: 想搵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夹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谁是大英雄？
8: 大英雄
9: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0: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1: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0: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1: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多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2: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1: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10: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12: Peter，
13: 啊点啊？
12: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11: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2: 你封我笔未啊？
11: 刘恒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0: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花败。
11: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12: 断咗好耐，
11: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10: 渐渐一一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11: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0: 回头望过去，始终那句游走应该今朝聚。
9: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3日。

0: 4号一连五日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 谁能代替你地位？
2: 不知点解
3: 就要听，
2: 原来是咁。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2: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2: 呢出戏嗰首歌，科技新世界。
3: High Tech，
2: 還有每月一次的警訊，
3: 還有每月三次的娛娛樂樂又一圈，
2: 還有直播時間接聽大家的電話。
3: 我們講的是星期一至五十點半的
2: 林家華嘉年華，多謝大家這麼多年以來的支持。嘉年華，加拿大中文電台下午三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卑斯内陆导致超过两万人需要逃离家园的森林大火，尽管灾祸酿成的损失情况仍然有待评估，不过有片段可见社区遭到游轮后的惨况。加新社获得的片段可见空荡荡的地基，只剩外壳的车辆，以及个别幸免于林火的绿色直披。片段提供者表示，画面是他仍然在当地的亲戚所拍下。林火导致 Okanagan 湖西岸超过两万人被勒令疏散，省府敦促民众跟从指示，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火场面积昨日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不过之后就没有再显著蔓延。王家琪警话正在核实有一个人死亡的消息。本国的人口只是美国的大约十分之一，不过加拿大今年暂时的麻疹新症数目却差不多有美国的五成。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指，截至7月18号，本国今年有1107人确诊感染麻疹，美国就有2260宗病例。世卫说，南北美洲今年的麻疹感染数字都达到超过20年新高。全个美洲有超过47000人确诊，45人死亡，集中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世卫促请美洲地区加强麻疹疫苗接种和监察疫情，一旦出现爆发的时候，要迅速采取防疫措施。麻疹是病毒性疾病，症状包括发高烧、流鼻水、咳嗽、眼睛发红、身体从面部向下出红疹，以及口腔出现蓝白色点，孕妇、婴儿及免疫力弱人士特别高危。至於全球今年目前的麻疹病例宗數亦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一成二，大約有186000人正實受感染。多倫多東區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臘美食節今日繼續舉行，儘管上月的另一同類活動燒沙案聖 Clare 發生了致命槍擊案，不過民眾興趣不減，現場人頭湧湧。有不少遊人都表示不擔心安全，認為上月的槍擊案只是個別事件，不值得因此而憂慮。主辦方估計為期三日的美食節共會有接近150萬人到場。除了希臘美食節，今日伊圖碧谷 Centennial Park 亦都繼續有牙買加雀燒烤美食節。至於市中心 St. Covid Square、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就分別有多倫多多元文化節、 Salsa on Market Street 拉丁美洲風情活動，以及 Doggy Fest 寵物狗節。娛樂消息，最新北美及全球電影票房數據出爐，蜘蛛俠英雄重生的成績繼續亮麗，而奧德賽就為導演基斯杜法魯蘭改寫了他的最賣座作品紀錄。今个周末蜘蛛侠吸引到北美观众花费超过1.4亿美元买飞入场观赏。电影只是公映了10日，在美国与加拿大已经斩获超过6.5亿票房，加上海外的超过10亿元，合共累计票房接近17亿元。如果这套最新一部

0: 将会面对美国的中岛布兰登，而法国的菲斯就会对西班牙的祖达。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子组方面，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在16强止步，她输了给俄罗斯的亚历山祖娃。亚历山祖娃半准决赛的对手是乌克兰的斯维杜莲娜，而女单另一场已经定出8强的戏码是波兰的斯维亚迪对俄罗斯的舒尼达。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4.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今日同埋即系琴日我哋好多听众嚟到现场咧，就系睇下呢个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Rosaline Semi Home。一同平時嘅鎮屋有幾咁唔同啊！其中我哋第一個講嘅咧，就係話佢個采光度係每一間屋嘅采光度，每一層都非常之好。
6: 再加埋咧，送你免費嘅豪華裝修地庫啦，成50,000蚊噶。我再加埋咧兩年嘅免管理費啦，免費嘅中央冷暖空調啦，免費嘅廚房電器套裝，加加埋埋呢度咧接近100,000蚊嘅。咁所以難怪有好多朋友嚟到登記咗，我哋會有專車接你過去睇個示範屋啦。佢哋成個幾兩個鐘頭都唔翻嚟㗎，即
5: 係
6: 去睇下感受下嘅。
5: 最緊要呢個我好鍾意啊，呢個好特別啊，就係全年365日嘅社區保安巡邏服務，即係安心好多啊。
6: 係啊，安心住得放心咧，真係要嚟到 Auden Grand 嘅展銷中心嘅。我哋位置1080 Elgin Mills。
7: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8: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9: AM1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啱啱有位听众咧，亦都系住喺 Aura 社区，佢就话咧想买一间嚟作为投资啊，因为好睇好咧呢一个 Aura 嘅社区喺大多伦多地区咧系绝对有优势嘅社区。
11: 往日知里边咧发觉好多嘅朋友咧住喺 New Market 啦、Richmond Hill 啦，呢个夹住中间呢个 Aura 啦，就好吸引到佢哋啦。因为咧吓、原来真系唔会好似 Markham 咁逼仄，而家上到嚟亦都好方便，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就华人超市咧方便华人啦，所以点解吸引咗佢哋咧嚟睇呢个 Treasure Hill 嘅？
10: 系啦，我哋正正呢个位置咧就喺、是Leslie 甲窝凌晨以北嘅销售中心，咁你一次过可以睇晒两个盘嘅 ，Avila 仲有少量咧就会落成噶啦，就喺呢个2027年嘅秋季啦。
11: 冇错啦，2028年就系 Montera 啦。
10: 哇，所以呢两年里面咧，我哋会见到喺呢个 Aura 社区好大嘅改变，早着先机啊！大家
11: 货源你都相当之缺少啦，咁所以点解今日咁多人入到嚟就系咁解啦吓。我哋嘅位置就喺呢个 Leslie 甲窝凌晨以北两个单位咧 ，Treasure 销售中心同一时间睇晒 Avila 同埋 Montera 两个唔同嘅 project 嘅。
12: 呢铺仲唔翻身？
13: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2: 今次肯定要翻本。
1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5: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6: 快啲讲啦，边度啊
15: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0: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Life Sonic Boom。
3: 大家收听8月9日嘅 Live with Sonny Boom， 喺呢半小时入边有我 Steven 同你哋去倾下音乐嘅。咁首先咧，同大家 update 下啦。如果你哋今朝8点咧有睇呢个中年好声音四嘅直播咧，就会见到我哋 Toronto 嘅郑嘉声咧，今日系唱跳咗一首张国荣先生嘅 classic 啦，呢个拒绝再换嘅。咁我睇嚟咧就係非常之咁精彩啦，又跳又唱，跟住音準又好，音色又好好。但係當然評判有佢哋自己一個睇法嘅。咁今次阿嘉聲都攞到呢個91分嘅，但係都唔錯嘅。但係喺所成個 ranking 咧，可能就係中間啦。咁如果大家未睇呢個 performance 咧，咁就記住上去 YouTube 咧揾翻呢個 performance， 同埋記住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去俾全世界知道我哋 Toronto 咧係有幾咁 support 我哋本地嘅音樂人嘅。咁講到本地嘅音樂人咧，其實我今日身邊咧有兩位咧近排非常之活躍嘅，亦都係好有我覺得好多 ideas， 好有創作力嘅一個組合啊。Adela 咧，今日我就請咗兩位成員。Victor 同埋 Celia 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 ，Hello，Steven
4: 你好，各位聽眾你哋好，
3: 好開心可以請到你哋上嚟，因為我好好奇啊，最近見到你哋搞好多活動啦，咁頭先其實開麥之前咧，我都喺度玩緊你哋哇新出嘅呢個黑膠唱片同埋個 CD， 即係有新專輯啦，喂，不如講下呢個新專輯《Ashes to Life》係點樣嘅？
5: 《Ashes to Life》係我哋用咗大概2年。製作嘅一個專輯啦 ，full album 入面有8個 track 嘅，咁呢個8個 track 咧都係一個我哋要表達嘅 message 咧，係一個帶大家進入我哋 Adela 一個 journey。
3: 我記得之前有請過你哋上嚟做嘉賓嘅，我諗都已經有兩年前嘅，咁我記得當其時聽你哋嘅音樂咧係好 surreal 嘅，真係好有呢個意境嘅，好有 imagery 嘅。咁今次呢隻碟，如果我哋用言語去形容嘅，其實我哋嘅聽眾係可以 expect 啲咩啦？呢首碟
4: 咁其實我哋8首歌咧，都係會 suggest 人哋係由頭聽到落尾嘅，係啦，唔係 shuffle， 唔係話 selectively 咁樣揀，就係第一首聽到去第8首。咁因為係一個完全係有 story act 嘅一個 journey 嚟嘅，係啦，由開始毀滅啦，然之後去到沉澱落雨，然之後再去到重生嘅一個旅程。
3: 咁我哋可以 expect 呢個 genre of music， 如果我有啲聽眾係未聽過 Adela 嘅，你會點樣形容你哋嘅 sound 呢？
5: 我哋嘅 sound 因為我係負責做 music arrangement， 所以個 music 呢係比較偏向 post rock、progressive rock， 我哋都有 new age 嘅elements 喺入面。Alternative rock 啊
3: ，OK，
4: 系啦，咁加埋我把聲啊，同埋我一啲古靈精怪嘅，或者係一啲feel recording 嘅 idea 攝埋入去裏面咧，咁係的確係有一啲 ambient 啊，有啲ethereal 啦，學你話齋，咁同埋係咯，有少少 new age inspired spiritual 少少嘅意境喺裏面咯。
3: 咁今次你哋出呢個專輯咧，其實我要請教一下，而家去出一隻黑膠嘅唱片咧。成本是不是很高呢？因為我看到很漂亮的，而且完全是有那個復古的，哇，可以掀開很大片，看到很漂亮的相，有歌詞可以跟著去唱，跟著去聽的，成本高不高啊？這個
4: 好高的
3: 哇，但我覺得很有誠意，而且真的整個感覺真的有 CD 啦，有這個黑膠啦，真的好像以前真的由頭聽到落尾這個感覺呢，其實我都好向往呢個感覺，好憎而家嗰啲串流平台係揀歌聽，跟住完全冇咗成個碟嘅一個 concept 咯。
4: 係啊，好多人問我哋點解要出黑膠咧？點解好似哇好耐冇人出黑膠咯？點解做啲咁？除咗新一批 Gen Z 已經興翻黑膠之外咧，其實都真係想人哋去又重新去留心音樂呢樣嘢。咁你開一隻黑膠碟攞出嚟擺上個唱盤度，喐佢支針，跟住坐定定咁樣聽，其實係一個 enjoyment 嚟嘅，就唔係。系话一个 background music， 就唔系话即系听嚟做咩咧？音乐咁，我想系 变翻音乐系个主角咁样咯，吹黑胶碟。

0: Right, 我好同意你呢個講法，因為我覺得 it's almost a lost art、
1: 嗯。
0: 要一個人坐低靜靜去聽一隻碟由頭到尾咧，已經係一個消失咗嘅一個 art form。因為我覺得以前我去聽碟咧，係會 discover 到好多嘢嘅、嗯，而唔係淨係揾啲 hit song 去聽，或者係聽到呢個唔中意就聽第二個 artist。其實
1: skip 好快噶嘛，
0: 係咯係咯，或者以前喺架車度擺隻 CD， 其實你間即係你無意間都會聽咗好多次一隻碟咁樣。咁其實我好希望今次大家咧，是真的去支持 Adela 去買這個實體，跟住去 bring back 這個 art form， 我覺得一個很好的 experience 一定會是。咁我知道你們今天呢都有預備跟我們去做一個 live jam 啦。咁這首歌是不是新碟入面的一首歌？
1: 有的，這首歌呢其實就是我們的主打歌來的，叫做 Seed of Life， 即是生命之種子。系啦，咁生命之种子咧，其实就系我而家 show 出嚟，我有条颈链咧，就有个图案，就系、是、七个圆圈组成嘅一个古代嘅神圣符号嚟嘅，冇、任何宗教成分喺里边。咁但系佢嘅象征咧就系、是、creation 啦、harmony 啦、interconnectedness 啦，每一个圈圈都系代表，你可以话代表一个生命体，影低佢系嘛？系啦，中间嗰个生命体咧就系、是、代表自己一个嘅意识嘅一个重生嘅感觉，然之后咧就。你里面有个意识感觉，你有发光的话，你引欲你自己内心的光的话，你可以照耀身边的人。当全部旁边的圈圈一起发光的话，是可以有很大的能量在这里。那这首歌就是写这件事的。
0: 好啊，已经很期待想听下你们这个 live 的版本 Seed of Life。
1: Seed of Life。

0: AM1430 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都话晒嚟到三点几咧，要计下今日我哋六点钟咧展销中心就会关门噶啦。咁啊，好似我正话讲啦，好多朋友嚟到登记咗之后，过去睇示范屋都可能要睇成个零两个钟头。咁所以其实你呢一过嚟咧，最佳时机啊。
2: 系啊，我哋嘅位置啊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啊 ，Bayview 隔呢个 Elgin Mills 啊。其实大家嚟到呢度就会见到我哋嘅展销中心啦。咁啊，跟住喺隔篱咧，我哋有呢个 shuttle 嘅一架好靓嘅车啦，就带大家咧就系去到睇我哋嘅示范单位。咁啊，睇到真实嘅示范单位。你就會知道我哋今日咧，同埋琴日一路同大家介紹嘅嗰個每一間屋嗰個采光每一層嗰個重要性啊！
1: 呢個係大家要睇啦。咁同埋咧，講到明會送你價值高達50,000元嘅免費豪華裝修首付啦。你大概裝修成點？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即係搬入去咧，再加埋有每兩年嘅免管理費咧，同埋最緊要係夜晚咧喺全年咧365日咧都有咧保安嘅服務嘅。
2: 嗱，我哋有聽眾咧就啱啱嚟咗咧，就係睇呢個樓盤啦。我哋嘅地址咧就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AM1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睇到最新嘅二手楼房报告咧，系二手楼房报告啊！睇到 Aurora 嗰啲嘅即系地产市场咧，非常之需求大嘅吓，即系价钱方面咧，其实咧一个月嘅里边咧，讲你都唔信啊！周边嗰啲跌咧，佢系升咗5% 一个月之内啊！你冇听错，再加埋咧嗰啲即系卖出去同埋新放盘嗰啲咧，佢系100% 嘅 ratio 啊，即系嗰个比例数，即系话出一间就买一间嘅。咁何况而家我哋讲啲新楼点解咁受欢迎咧，系有原因嘅。
6: 系啊，有数字咧，亦都代表咗咧，反映咗现实啦。咁因为其实现实而家大家要买楼咧，睇下 GTV。GTA 住喺咩区你鍾意呢，其实有时都要选择一下嘅。有啲朋友就鍾意住得唔需要话咁多咁繁忙嘅街道，但係又可以有优质嘅社区呢。我话呢一个 Leslie 及 Well

0: 凌晨嘅正中心嘅位置咧，就系非常吸引啦。
1: 无论到栏屋咧或者太空咧，都相当之受欢迎嘅。如今呢个全新嘅 Montera 响 Treasure 呢个盘咧，真系要快啲嚟到现场啦，因为平均呢度屋价咧啲120几万啦吓。咁但系而家讲嘅系79万9起，你就可以买到呢、這个可以 up 条五房嘅 townhome 啦吓。
0: 2028年咧就会可以系收楼咯，咁所以仲有一段时间可以俾大家咧睇一睇下呢一个嘅市场同埋你自己嘅需求系咪可以接轨。快啲嚟到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啦。
1: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2: Life with Sonic Boom， 好啊，翻嚟 Life with Sonic Boom 咧，继续同我今日两位嘉宾啊，呢个 Adela 呢个 duo 一齐倾偈啦。头先讲过之前咧，就听咗呢个好舒服嘅 Seed of Life， 系啦。咁我知道你呢只专辑咧系嚟紧有个 concert 去 launch 嘅，不如讲讲关于呢个 concert
3: 啊，咁呢個 concert 咧，除咗有 Ashes to Life 8首歌由頭到尾 run through 一次之外咧，亦都有我 Cillian 以前嘅一啲創作啦 ，Victor 以前嘅一啲嘅創作啦，同埋我哋嘅 opening 咧係有請咗一對做三 bath 嘅couple 叫 Harmony Stars、
2: 哦。咁我哋有經歷過呢個三 bath
3: 啊，係嘛？
2: 好正喎！呢個 experience 試過先。
3: 係啊，咁我哋 Adela 就同佢哋 Harmony Stars 咧會 Harmony Stars 就會 jam 一段嘢。
2: 哦，誒、欸，好特別喎、啊、呢、這個感覺，因
3: 為全原創。嘅一個 show 嚟，
2: 嗯哼，因為我上次 experience 過嘅，其實我覺得，咦，其實同你哋個 vibe 其實好似，
3: 係啊 ，match
2: 都好治愈嘅成件事，係、yeah. 啊，咁呢個演唱會如果我想去買飛去感受呢個 show 嘅，其實點樣可以買到飛？
4: 買飛好容易，你可以喺我哋嘅 Instagram，、
2: 嗯、
4: 或者 Facebook，我哋 Instagram 係 adela.music，adylla.music。在我們的 bio 上面一條 link， 你 click 去有一個 August 16 的 tickets， 你可以透過 WhatsApp 或者Eventbrite 可以買我們的 tickets、
2: 嗯、
4: 其實我們不只有買 tickets、我們有一個final bundle， 就是你的 tickets、哦、再加上一個final 的話、嗯、是個黑膠會15% off。
2: 哇，抵啊這個，所以我相信大家嚟得支持嘅，都想有啲嘢帶翻屋企啦。同埋你有實體嘅嘢咧，其實真係同喺網上嗰度買唔一樣啊！你真係拎住走，攞翻屋企打開佢咧 ，is different。
3: 咁想話咧，如果係冇 Instagram 嘅朋友咧，其實都可以上 eventbrite.ca 咧 ，search 我哋 Adylla Adela Ashes to Life， 咁都會揾到我哋嘅。咁同埋咧，其實你可以 WhatsApp 我哋個 ticket manager Louis， 即係我老公嚇。咁佢嘅 number 咧就係4375953266，4375953266 ，WhatsApp 佢咧就亦都係買到飛嘅。咁我哋 ticket 咧有分兩種，第一種咧就係 general admission 48蚊。而仲有個 patron admission 58蚊咧，就係、是、有個前少少嘅位，有個好少少嘅 experience。不過咧，以我所知咧，patron 嗰個咧 ，patron 嗰個咧，應該係剩翻一兩張左右啫。
2: 所以大家要快手啦，
3: 快手啦。
2: 好啊，如果我哋想買你個碟啊，但如果嗰日去唔到嘅，其實係有咩方法可以買到咧？都係揾呢個 manager。
3: 我哋冇咩，我哋冇嘅。咁最容易嘅方法始终都系 through 我哋啦。我哋其实都有 Facebook 嘅、，Facebook 同埋 IG 都系 adela.music，adylla.music。重要嘅事要讲 n 咁多次。咁系啦，咁系我哋亦迟啲咧，亦都会同Flower Record 咧系一个专门卖黑胶唱片嘅一间都系流动嘅公司。系佢而家咧喺 Haven Brew 嗰度有摆一扎黑胶出嚟卖嘅。咁我哋都会喺嗰度上架嘅。
2: 好啊，咁呢个好期待啊！咁下个星期日嘅 show 就祝你哋成功啦，同埋呢个 launch， I'm so excited for you guys。但系最尾咧，我知道咧，你哋亦都有首歌想送俾我哋嘅听众，讲讲呢只歌。
4: 呢只歌咧，其实系我哋第一只嘅 single， 叫 Butterfly， 喺2024年10月18日推出嘅。
3: 吓咁。是不是仲有冇得讲啊？
2: 如果你要听歌就冇乜得讲。
3: 好啦，好好听啊，你首听啦。
2: 好啦，咁多谢 Adela 今日上嚟做我哋嘉宾啦。咁祝你嘅 show 成功，我哋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 live with Sonic Boom。
3: 拜
4: 拜，拜拜。
5: 我想
4: 讲
5: 呢首歌系好。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Welcome.org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一排咧，我都发现啦，我哋嘅听众们咧，原来好多住喺呢个 New Market 咧，同埋 Aurora 嘅，因为入出嚟佢话，我住喺附近噶嘛，因为我哋唔系好认识啲听众住喺边噶嘛，有时见到面啦，嚟啲 show 咧就话啦，但系哇，原来咁多听众住喺呢一头嘅，佢哋都对呢一个 Treasure Hill 嘅盘咧好有兴趣，因为有啲人话买嚟自住啦，有啲人买嚟投资都有
6: 嘅。系啊，尤其是住惯大安嘅朋友咧，去到唔同嘅阶段，想转啲细少少啦，咁亦都唔需要咁多嘢 take care。咁啊 ，townhome 系好热门嘅，1900尺至到2400尺，
5: 冇错啦，亦都可以俾你好 flexible 啦，弹性咧由三房咧设计到去五房嘅 ，very flexible。再加埋年长人 downsize 嘅时候咧，楼下有个房间咧，一入嚟嘅时候咧，唔需要行楼梯咧就可以入到自己间房间，同埋亦都有个套。房俾埋你嘅，
6: 咁新嘅 townhome 咧，更加个设计上咧，无论系更加 modern 嘅 design 啦，而室内咧有成100000嘅升级，包晒全屋家电啦，同埋仲有咧 fireplace 啊，仲有落地玻璃嘅 balcony 嗰个交界咧，我特别中意啊！
5: 冇错啦，呢个位置咧就系 Leslie 加 Wellington， 正正就系呢个 Monterra 呢一个嘅唔系销售中心吓，就系、是、呢个位置啦吓。但系如果你话销售中心咧，向北呢个 Leslie 加 Wellington 咧，向北两个街口就系我哋 Treasure 销售中心啦。
7: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陈锦鸿。
10: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呢是你好第1234集，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呢是送给黄淑收听的，他点了这首郑少秋的祝寿歌，年份1977年，他要祝他的弟弟在8月9日，即是今天呢，生辰快乐，身体健康，即刻为你送上秋冠的祝寿歌，祝你弟弟73岁 Happy Birthday 啊！

跟住来嚟呢位听众 Johnny 同样系打你嚟点唱嘅，嗱，佢点过呢首啊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官录嘅年份系1984年，作曲系 Lam 自己，而填词咧系郑国江老师，嚟自嗰部电影啊《猫头鹰与小飞象》嘅主题曲，咁啊收录喺咧阿 Lam 啊1984年佢出版嗰只林子祥创作歌集里面，咁啊华纳唱片公司出版嘅。好，请阿 Johnny 细心欣赏阿 Lam 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咁我都系非常之喜欢林子祥嘅歌曲嘅。

一位我好欣赏嘅填词人黎彼得，好不幸喺早几日，2026年嘅8月5日因病逝世，享年系76岁。又记得大概10年前咧，黎彼得嚟过多伦多，我好荣幸有机会同佢喺舞台上面合作演出，咁就系嗰部《星梦情缘》嘅音乐剧，咁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25周年台庆嘅一部舞台剧，咁嚟到多伦多咧，同埋渥太华演出。咁同黎彼得相处嘅时候，感觉上黎彼得呢位前辈为人相当 nice， 相当健谈，多才多艺。咁可惜呢位填词嘅鬼才咁快就离开咗人世。黎彼得佢原名系黎成就，佢嘅填词生涯咧系活跃于70至80年代。佢嘅词作就包括早期同许冠杰合作咗唔少经典嘅名曲，例如《浪子心声》《世事如棋》《杯酒高歌》《尖沙咀苏轼》《梨窝浅笑》《有酒今朝醉》《夜半兴私语》《财神到》《卖身契》《学生歌》《加价热潮》《摩登保镖》《打着英雄传》同埋《夜夜念奴娇》等等。而佢同其他歌手合作嘅咧，仲包括有阿伦谭咏麟嘅《天边一只眼》《爱人女神》。而他写给张国荣阿哥哥的那首作品 Monica 更加是经典中的经典，而写给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亦都是大受欢迎的作品。在这里我揀了这首浪子心声，就是他和许冠杰合作的一首经典名曲，灌录的年份是1976年，来自 SM 那只半斤八两里面的其中一首经典金曲。这个时候我们听听这首浪子心声，向这位前辈作最后的致敬。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1430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日过嚟好多听众咧，我感觉到你入嚟嘅时候咧，都系抱住怀疑嘅态度，一路听住我嚟讲就话，哇三千几只震屋，仲要三面采光，系咪真系得咧？而当佢哋去完个试跑翻嚟咧，你见到佢笑容之后，就知道咧，真系做得到呢样嘢嘅。
4: 有一样嘢都要无需怀疑吓，即系全年咧365日有呢个社区保安巡逻服务，呢、這个真系安心好多。
3: 冇错，夜晚瞓觉咧都真系可以完全咧安然地去入睡嘅。咁再加埋，如果送埋你中央嘅冷空调咧，更可以瞓得。
4: 洛希就话咧，佢避寒带咧，佢瞓浴缸啦，咁啱晒啦。喺呢一度咧，你可以配置咧，就是、最高系五房同埋五个浴室啊。
3: 冇错，瞓得唔好咧，半夜三更起身煮个面咧，起埋厨房嘅电器套装你，不过要瞓得更加好啦。
4: 再加上免费中央冷暖空调啊，免费 basement 嘅装修高达50,000蚊，仲有 RBC 咧，最高可以俾到你最长35年嘅 mortgage。
3: 话呢个免费豪华装修嘅土库咧，就啱晒沙飞堡咧，夜晚嘈冤巴闭唔会嘈亲上面啦。我哋位置边度咧？1080 Elgin Mills， Elgin Mills 嘅 Bellevue 二。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买楼咧最紧要咧啱自己住咧，亦都攞到个有利嘅位置咧。因为好多时候咧，你买咗之后你中意嗰个地方，但系附近嗰啲环境麻麻地，但系如果你谂翻将来要卖翻出去会点样咧，或者租出去又点样啦吓？咁起码自住呢样嘢要搞掂先啦。咁如今呢个 Treasure Hill 嘅最新嘅 Monterra 嘅位置呢就真係符合晒所有嘅要求啦。
4: 尤其是我哋去到唔同嘅地区做直播呢，都见证到一啲社区嘅发展呢，亦都代表咗呢係一个好有信誉嘅发展商。佢哋兴建嘅即係楼宇或者好似 townhomes 或者甚至係唔同嘅区域呢，都係睇到呢个市场呢係有呢个需求。所以最紧要就係人有需求有选择嘅时候就要揀最好㗎啦。
7: 头先都话啦，即係嗰啲楼房报告话俾你听呢，如今即係二室楼房呢，你出一间嘅独立屋呢就即刻买一间㗎，100% 嘅比例数话好夸张啊。咁所以呢新屋亦都会有影响嘅，因为二手楼卖得好，新屋自然会多人要啦。如今呢个 town 79,900呢，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就 Leslie 嘅 Wellington 200两个单位 ,Treasure 销售中心。
8: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

0: 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1: 啊，电话又嚟点唱噶 ？Eva， 嗱，佢又想听一首咧，柯德里夏平主演嘅电影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我帮你揀咗呢一部珠光宝器 Breakfast at Tiffany's 里面嘅呢首主题曲 Moon River。 咁当然流行嘅版本就是由 Andy Williams 演唱，但柯德里亚平喺片中亦都有演唱 Moon River 送俾 Eva 呢个版本，年份系1961年。

跟住来呢首歌就送俾阿 Thomas 收听，佢亦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嘅，佢就点咗呢首 Never on Sunday Connie Francis 演唱，年份同样系1961年，咁嚟自嗰部希腊嘅电影 Never on Sunday， 中文嘅译名亦做痴汉艳娃或者系痴汉淫娃。咁呢部电影咧，当年系荣获5项嘅奥斯卡提名，咁最后咧系得到原创歌曲奖。喺电影里面，由女主角以希腊语唱出呢首主题曲。不过到咗奥斯卡颁奖当晚呢，一首 Never on Sunday 就配上咗英语歌词，由 Connie Francis 主唱。同期亦都有其他嘅版本，分别系由 Don Costa 嘅版本同埋 The Cordes 佢哋演唱嘅版本。好，送俾 Thomas Never on Sunday Connie Francis 演唱，年份1961年。

又有歌送俾 Dan 萧收听啦。佢点咗呢首歌好耐嘅咧？呢一首咧就系、是、Glad All Rover Day Clock Five 演唱，年份1964年。咁呢一对 Day Clock Five 其他流行嘅歌曲咧，就不过有嗰首 Because 同埋 Do You Love Me。咁至于呢一首啊 ，Glad All Rover 喺1964年嘅一月咧，打入英国嘅流行榜嘅冠军位置。亦都系佢哋喺英国嘅第一首冠军嘅 single， 相当之巴闭啊！连 Beatles 嘅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都俾佢打咗落嚟。好，送俾 Dan Shiel Day Clock Five 嘅 Glad All Rover， 冠六嘅年份系1964年。咁啊，提醒大家啦，听埋呢首歌咧，要新闻同埋广告嘅咧，咁《岁月流星》嘅第1234集，转头翻嚟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嘅。

0: AM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我想两个钟头，记住六点钟之前咧嚟到1080 Elgin Mills 嘅，咁你可以睇到咧，我哋讲咗两日噶啦，三千几尺，五间房，五个浴室嘅一个豪华镇屋。
2: 嗱，我同大家数下吓，首先我哋讲到咧免费豪华装修地下室啦，价值高达50,000啦，跟住仲有咧免费中央冷暖空调啦，免费厨房电器套装啦，同埋仲有指定户型咧系升级至额外厨房户型噶。
1: 今日一路冇讲嗰个最吸引嘅地方就系夏天帮你铲埋草，剪埋草啊，冬天帮你铲埋雪，真系可以话悭翻唔少嘅时间，等你可以享受你嘅家庭生活嘅。
2: 仲有啊 ，RBC 皇家银行咧，如果你系符合合资格嘅买家，可以申请最长35年嘅按揭啦，同埋仲有全年365日嘅社区保安巡逻服务。
1: 瞓得安心啊，咁啊喺瞓之前咧都可以轻松下嘅，可以过去咧隔篱 Richmond Green 嘅路咧散下步，做下运动嘅。
2: Yeah！
1: 所以咧，如果咁样嘅新屋，你点可以错过呢？我哋为咗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东，即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

0: 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卑斯内陆导致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吞噬的范围再多了超过三成。尽管林火的前缘已经去到湖泊，加上消防员划设了多条防火线，灾情已经没有再急速恶化。不过卑斯林火服务处最新的报告说，这场在 Okanagan 湖西岸燃烧的 Bald Range 林火，火场面积从昨日的100平方公里今日增加至到136平方公里。当局又说估计风势会改变，令到今日的扑救工作困难。有被勒令疏散社区的市长表示，知道区内有建筑被摧毁，不过实际的损失情况仍然有待评估。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不要屈服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去信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过去已经连番向特朗普政府让步，包括各自征收数码服务税和撤回对美的报复性关税。博利治说，渥太华要有腰骨，重申保守党支持自由党壮大本地力量，务求换来筹码达成与美免关税协议的行动。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加拿大货物五成关税定于大约10日后开始征收。华府表示，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是加美贸易矛盾的症结所在。特朗普要求渥太华开放更多市场准入给美国奶农。有本国业界组织敦促联邦政府千祈不要妥协。卡尼近日谈及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支持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今日的服务继续因应工程而有变更。Lakeshore West 线本周末班次最频密的时候，都只是每30分钟才开出一班车。而且从联合车站出发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启程。不过定于晚上7:22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就会提早12分钟在7:10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离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 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出发。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过去一夜的交火至少酿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在俄罗斯西部邻近乌克兰的别尔哥罗德地区，5人死于乌克兰多次的无人机攻击，另外还有24人受伤。至于俄罗斯就发射了多枚导弹，击中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座高层建筑，导致2死13伤。此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亦都遭受数以十计的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来犯，8人受伤。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政府就住据报有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境内，并且在一条国际输气管道附近爆炸的事件，传召了乌克兰驻当地大使。保加利亚位于乌克兰的西南面，两国之间还相隔了罗马尼亚。而中东战火亦都持续，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一个也门政府控制的红海关键港口以及一个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胡塞表示，行动是要回应有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与此同时，有更多伊朗与阿曼的临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细节曝光，当中提出船只在靠近伊朗的一边进入海峡，在阿曼的一边离开。不过德克兰强调，海峡是否重开要视乎美国的行动。另外，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34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这位打电话来点唱的张女士点了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呢就是心如。心如这首歌呢原唱者就是李碧华，由马少俊作曲，刘振美填词，编曲的呢就是陈志远，收录在呢1987年李碧华灌录的同名大碟心如里面。其后好多人翻唱过，1993年呢亦都有一个好流行的合唱版本，由杨国莹同埋毛玲合唱。不过张女士呢佢就好想听由林淑容同罗时峰合唱嘅版本。呢个时候呢我就即刻为你送上呢个系一个佢哋喺演唱会上面所合唱嘅版本。请张女士细心欣赏啦。

0: 同样是打电话来点唱的这位 Anita， 他点样这首
1: 由叶枫演唱的《晚霞》，年份是1959年的。《晚霞》这首歌呢，原曲是来自印尼的民谣，填上了中文歌词的呢就是梁佩琼。叶枫他原名是黄九龄，是一位湖北的汉口人，在五六十年代他是一位很重要的电影女明星。1957年他主演《四千金成名》，第二年呢就为自己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冠唱主题曲，成为他第一张冠唱唱片。之后的名作呢就有《我有个好家庭》、《神秘女郎》、《情人山》、《落花流水》以及这首《晚霞》等等。他的声音都有点像白光的，所以呢他都曾经翻唱过不少白光的名作。1965年他出版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就专注拍摄电影。近年呢亦都偶然被邀请在好朋友的演唱会上面亮相。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由叶枫演唱的《晚霞》。

跟住落呢首歌咧，就是、邓丽君嘅《甜蜜的小雨》，点唱嘅朋友就系 Betty。咁呢首歌咧，原曲系嚟自日本歌，咁就系八代亚纪嘅嗰首《涙的爱》。呢首为 Betty 送上邓丽君翻唱嘅国语版本《甜蜜的小雨》。歌录嘅年份系1976年。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禧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醉人的音乐。
1: 打电话嚟点唱嘅张太点咗好多歌啊，其中一首咧系音乐七合当购置嘅电影嘅主题音乐《The Magic Vision Seven》。我帮你拣嚟咧，由 Al Cayola 演奏嘅版本，年份系1960年。咁呢部美国嘅西部电影《七合当购置》，咁台湾咧亦做《豪勇七蛟龙》。唔好似话系改编自日本啊黑泽明1954年嘅嗰部古装片《七武士》。呢部电影里面嘅明星咧，当年都系超级嘅鼎鼎大名嘅超级巨星，包括有尤伯连纳、史蒂夫麦昆、詹士高温、查理士布朗神、罗伯韦汉，仲有 Eli Wallach 同埋 Brad Dexter 等等。好，送俾张太。Magic Vision 7 揀嚟嘅版本係由 Al Cayola 演奏，請你細心欣賞啦。

跟住呢首音乐呢就是打你开嚟点唱嘅王女士想听嘅。佢点过呢首土耳其进行曲 Turkish March Piano Sonata。咁啊1778年嘅6月呢莫扎特喺巴黎就谱写咗呢首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咁系一首呢非常有名嘅作品。呢首曲嘅第三乐章后嚟就被单独演奏并且俗称为土耳其进行曲。呢首作品呢和贝多芬选自劇乐雅典废墟中的土耳其进行曲齐名。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原作是一首钢琴奏鸣曲，而贝多芬的呢就是管弦乐曲。不过莫扎特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亦都有管弦乐的版本。我为王女士揀来这个由 Vienna Mozart Orchestra 演奏的版本，这首即刻为你送上。

0: 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1: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0: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1: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

0: 盒多到可以盛萬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0: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
4: 上海留声机，
5: 桃花江边好风光。
6: 一位我好喜爱嘅歌手桔兰，不幸喺2026年嘅8月3日安详离世，享年系93岁。今日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为大家选播几首佢嘅名曲作为怀念。首先第一首的就是《说不出的快活》，官禄的年份是1960年。这首《说不出的快活》作曲的就是福布良一，填词的是李俊清，来自葛兰的电影《野玫瑰之恋》里面的插曲。这部电影主角当然是葛兰，还有张扬、田青等等。导演的就是黄天林，编剧的是秦奕夫。《说不出的快活》又名《扎扎恩布》，在60年代有一部邵氏的电影《花月良宵》都有出现过。葛兰原名是张玉英，英文名就是 Grace， 她是浙江的海宁人，在江苏南京市出生。在当年的国语片之中，她是一位不可多得、多才多艺的女演员。葛兰自小就学习西洋声乐，曾经立志想做女高音。19岁的时候，又跟昆剧泰斗余振飞学昆曲。来到香港重影之后，就兼唱中西郎曲改编的电影主题曲，加上他武艺精湛，深受观众欢迎。葛兰是在1952年重影，他第一部戏就是《七姊妹》，其后加入电懋公司，成为电懋的当家花旦之一，先后主演过《酒色财气》、《万波女郎》、《空中小姐》、《千面女郎》、《野玫瑰之恋》、《六月新娘》、《星星月亮太阳上下集》等等著名的电影，其中以《万波女郎》和《野玫瑰》的形象最深入民心。这两部电影的歌曲好像《天王星》、《万波女郎》、《我爱叉叉》、《卡门》、《蝴蝶夫人》和这一首《说不出的快活》等等，都是脍炙人口、传颂至今的名曲。好，这首我们先听这首葛兰演唱的《说不出的快活》。

0: 听过呢首《说不出的快活》之后咧，跟住落嚟，我哋听多首
1: 《我爱叉叉》，咁啊嚟自咧葛兰喺嗰部电影《曼波女郎》
0: 里面嘅
1: 其中一首插曲，年份系1957年嘅，作曲嘅就系姚文啦。葛兰可以讲系50-60年代咧香港嘅万人迷，无论佢主演嘅电影《曼波女郎》，又或佢演绎嘅金曲《卡门》等等咧，都教人回味无穷。佢更加曾经与奇勒基宝啊结片缘，星途璀璨。到咗1964年咧，葛兰就退休当全职嘅主妇，尽管不少人咧游说佢复出，佢都不为所动。全因为咧，佢希望观众心目中嘅葛兰系永远活力十足嘅曼波女郎。葛兰从艺短短12年，拍过30多部电影，推出过近100张嘅大碟同埋细碟，电影绝大部分都卖咗，而唱片亦都非常之畅销。1954年，荷里活嘅影星奇勒基宝 （Clark Gable） 去到香港拍摄电影《江湖客》（Soldier of Fortune）。嗰时候咧，葛兰更加系被获邀喺片中扮演渔家女，但系葛兰心中咧依然有一啲遗憾，就系喺60年代，佢凭电影《野玫瑰之恋》以大热嘅姿态角逐亚洲影后，可惜最终系败于呼声不高，但系胜在有邵氏撑腰嘅千娇百媚嘅女主角林黛手下。对于呢件往事，葛兰只有无奈地讲：一言难尽。无论如何，葛兰嘅戏好好睇，葛兰嘅歌曲好好听，就好似呢首《我爱叉叉》一样，
0: 既轻松又热闹，可以讲系百听不厌。嗱，我哋嘅听众之中咧，刘先生咧，佢系最中意葛兰嘅歌曲嘅，一并送埋俾刘先生收听。

0: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1: 唔快啦，早啲好。
0: 咁你呢啲系
1: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0: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1: 旧噶，啱啱俾嘅。
2: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5: 你癫又点唱啊？呢位 Sammy Sammy Tree 点样呢首啊 ？Cliff Richard 嘅 Devil Woman。官禄嘅年份是1976年，这个时候即刻为你送上了。

接住落嚟呢位听众朋友同样系嚟电邮点唱嘅，佢就系 Couple Kara 点咗呢首啊 More Than I Can Say。佢要嘅版本咧系由 Leo Sayer 演唱嘅版本，搬录嘅年份系1980年。佢要送俾佢太太 Ella 五收听，祝佢喺8月10号生辰快乐，身体健康。咁呢首 More Than I Can Say 咧，原本就系 Bobby V 嘅名曲，当年咧1961年咧系非常之流行。咁好多翻唱嘅版本，国语版包括有《爱你在心口难开》，好多人演唱过啊，包括有凤飞飞等等。咁仲有邓小平嘅《让我伴着你》，以及顾媚嘅《万语千言》，呢啲国语版本嘅歌曲咧，佢旋律都系嚟自《More Than I Can Say》。至于广东话嘅版本咧，咁就有许冠英嘅《虾妹共你》啊，同埋贺兰演唱嘅《狂歌热舞》，都系改编自《More Than I Can Say》嘅。到咗1980年 ，Leo Sayer 翻唱嘅版本咧，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呢、这个时候就为 Couple Kara 送上你点唱嘅由 Leo Sayer 演唱嘅版本《More Than I Can Say》，佢送俾嘅太太 Ella， 祝佢喺8月10号生辰快乐。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点唱嘅朋友同样系你电邮点唱嘅，佢就系 Arthur Wong， 佢就点咗呢一首啊 ，Say You Say Me，Lionel Richie 演唱，年份同样系1980年。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34集，时间又够晒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卑斯内陆导致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吞噬的范围再多了超过30%。尽管呢场在 Okanagan 湖西岸燃烧的 Boat Range 林火，前缘已经去到湖泊，加上消防。

圓或設了多條防火線，沒有再迅速蔓延。不過卑斯林火服務處最新的報告仍然說，火場面積從昨日的100平方公里今日增加至136平方公里。當局又估計今日風勢有變，令到撲救工作困難。有疏散社區的鎮長表示知道有建築被摧毀，不過林火仍然活躍，目前未是時候評估損失。又說在星期五晚的時候以為林火威脅不大，不過情況在幾個鐘頭之內急速惡化，因此立即宣布全鎮撤離。卑斯省現時有超過100場林火正在燃燒，有大約一半失控。本國的人口只是美國的大約十分一，不過加拿大今年暫時的麻疹新症數目卻差不多有美國的五成。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說，截至7月18日，本國今年有1107人確診感染麻疹，美國就有2260宗病例。世衛表示，南北美洲今年的麻疹感染數字都達到超過20年新高。全個美洲有超過47000人確診，45人死亡，集中在危地馬拉和墨西哥。世衛促請美洲地區加強麻疹疫苗接種，同埋要監察疫情。一旦出現爆發的時候，要迅速採取防疫措施。至於全球今年目前的麻疹病例宗數，亦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2%，大約有186000人證實受感染。最新的北美及全球电影票房数据出炉，蜘蛛侠英雄重生的成绩继续亮丽，而奥德赛就为导演基斯道化路兰改写了他的最卖座作品纪录。今个周末蜘蛛侠吸引到北美观众花费超过$14,000,000买飞入场观赏。电影只是公映了10日，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斩获超过6亿5千万元票房，加上海外的超过10亿元，合共累计票房接近$17亿。如果这套最新一部蜘蛛侠续集的气势维持下去，将会成为史上最大卖的电影之一。另外，改編希臘神話的《奧德賽》上映超過3星期之後，全球票房亦都突破10亿美元，達到11亿元。未計通脹，路蘭之前的最高票房作品是2012年收獲10亿08千万的《蝙蝠俠：夜神起義》。翻嚟本地，多倫多警隊通緝一名涉嫌襲擊他人的男子。警方昨晚10点左右接报前往东区 Coxwell 及 Gerard 范围，案情话男子与一个同佢互相认识嘅人错侧口角，继而动武。26岁疑犯居于市内，佢涉及2项袭击、1项袭击令人窒息，同埋2项违反保释条件嘅罪名。查看呢名男子嘅照片、佢嘅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体育消息。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西班牙的梅里达、美国的钱亮娜以及哈萨克的拉巴坚娜分别都在16强晋级。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单项目，梅里达与钱亮娜都是直落两盘，分别淘汰了荷兰的希斯博以及阿根廷的泰兰德，两人将于半准决赛互相碰头。男单最后一场未定戏码的8强赛，两个席位将会在今晚由美国的舒尔顿和巴西的方石卡，以及捷克的文石和荷兰的云迪桑普争夺。至于在多伦多的女单方面，拉巴坚娜盘数2-1赢了深素露娃，她将会在8强面对本国的费兰迪斯或者日本的大阪直美。而美国的戈夫与俄罗斯的戈尼娃现正交锋，胜方将会与瑞士的宾石或者菲律宾的伊雅娜对垒。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4.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
明日日间亦都系四成机会落。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爸爸，你几时回啊？
3: 就到了。
2: 我等咗好耐啦，
3: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慰嚟噶。
4: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钟安妮。

欧瑞强。大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啦。一个礼拜一次，好开心嘅。一年几个礼拜，我们都有个主题，全部都是音乐的主题。咁我们分别咧，初的时候，我们有原野啦，我们又有小镇之歌啦，又有香港式的民歌啦。既然有香港式的民歌，我们自细到大冇香港式的民歌噶，冇噶，真系冇。我们唱乜嘢啊？音乐堂，我哋咪唱中国民歌咯，系啊，嗰啲音乐书里面就有嗰啲咩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在银色的月光下呢啲啦，吓、啊、你唔系唔识系嘛？诶，唔识我介绍俾你，我介绍啫吓，唔系我啲所谓民歌就系传统噶嘛。以前咧有个中国民歌之父啊，点解叫做称做中国民歌之父咧？佢除咗创作之外咧，音乐家嚟嘅，仲要咧就系、是、哇喺走遍全中国嘅即系上山下海啦，就走去所有嗰啲穷乡僻壤嗰度咧，就去搜集当地嘅民谣，然后自己再改编少少，就传咗落嚟。而家我哋都识唱啦，多谢王乐斌，呢、这个系中国嘅民谣之父。咁有一隻歌呢就係佢搜集返嚟啦。在那遥远的地方。哇，真係好远㗎嗰度。係呀，远到都唔知去咗边度。不过呢隻歌呢真係唱足一世两世三世一路永远唱落去。在那遥远的地方。用广东话唱得唔得㗎？冇话唔得㗎。有关正杰就得啦。

唔系，喂，嗰关关正杰嘅歌叫做《在那遥远的地方》。不过我哋初小学嘅时候咧，就系唱国语嘅。另外一只中国嘅民谣咧，我都好想介绍，不过又唔使介绍。点解？因为个旋律好熟嘅。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已经变成咗，应该原本咧系一只中国民谣叫做《瘦荷包》。咁啊，改编咗唔无论即系国语啊、广东话啊，乜都有噶啦。粤语片又用过噶啦，做主题曲添，就叫做《公子多情》。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中国民谣嚟嘅。喺嗱呢一个版本咧，我特登揾一啲咧，就即系流行歌手，不过将呢啲古旧嘅中国民歌咧，就改编成为流行曲。刘美君嘅《公子多情》。

系啊，中意啊，中意啊！呢啲旋律因为入晒我哋每个中国人嘅心里边噶啦。公子多情系一个现代嘅流行版本嚟嘅。所谓现代也者咧，就系呢几十年佢就当现代啦。因为你中国民歌其实讲紧200年以上噶嘛，有啲不断咁，所以要搜集翻嚟再改动，然后咧有100几廿个版本咧，不断咁样翻唱啊、重唱啊、重录啊，呢啲民歌咧先至会流传落去。所有呢啲中国民歌咧，都系我哋嘅根嘅一部分。所以有英文歌啦、外国歌啦、日本歌啦、中国民歌啦，就衍生咗好多唔同嘅品种出嚟。跟住落嚟咧，都系异曲同工嘅，就系、是、我揾阿 Lam 咧，呢个鬼佬长咧，佢喺外国翻嚟，佢喺香港出世，佢喺香港读书，跟住去外国读书，跟住周围都走。咁翻到嚟咧，佢会将好多唔同嘅音乐嘅元素咧混合埋一齐，一流好型。佢将音乐剧里边一段。musical 嘛，咁啊，梗系美国嗰啲啦。咁然后咧，就再加我哋中国民谣里边嘅一段，嗰首叫做《花非花》。阿 Lam 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二合为一嘅一个精品。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欧巴捞欧瑞强，
2: 跟住今日嘅民歌味道咧，都有啲咁样嘅含义。只歌咧就旧嘅，啲词啊更旧。好啦，点样搞法呢？呢个系我嘅经验啦，曾经邀请过一个国内嘅好出名嘅编曲家，好有味道。可唔可以将呢啲好旧嘅歌变成好新派 mix 埋一齐，变成咗一种唔新唔旧、唔旧唔新嘅新品种歌啊？好唔好听？未知噶，录嗰阵。今日嘅民歌味道，歌名叫做《红豆相思》，你就好熟噶啦。但系新嘅品种会系点嘅呢？50年珍藏。

又有中国乐器，又有西乐，又有节奏。我都未试过玩啲咁嘢，但系觉得好 enjoy。歌名叫做《红豆相思》。好，民歌就当然要继续。有只冇记错，应该系四川嘅民歌，我好中意。歌名已经吸引我啦，因为歌名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系咪嗰种情景已经出晒嚟，好似拍戏咁，巨人三重唱。

0: 啊，好多呢啲中国民歌咧，我哋好多怀念嘅感觉，好多即系耳熟能详同埋有共鸣嘅。
1: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0: 欧瑞强，跟住呢只咧，冇可能唔识，叫做《康定情歌》，系咪啊？吓，唔系啩？是的，真的，如果后生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康定情歌。好啦，你们爸爸妈妈那代呢，就是听这些歌一定要听的，同埋音乐堂要唱的，同埋呢学国语的时候就靠这些歌的啦。OK， 整多一首康定情歌。康定在哪里？搵个电话按一下你咪知道咯。

0: 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特别主题，叫做中国民谣。咁呢个中国民谣呢，就已经唔系全部都旧㗎啦，冇嘢新㗎啫。係呀，啲歌系好旧㗎，一个唔觉意有啲过百年。民歌嘛，都喺民间孕育出嚟嘅一啲当地文化嘅歌谣㗎嘛。係咪呀？咁所以一隨時都过百年㗎啦。你而家仲记得仲识唱嗰度已经系难能可贵。但我今日就偏偏就揾一大扎人啦，关正杰啊、刘美君啊、林子祥啊嗰啲咁样咧，就唱翻呢啲民歌。跟住落嚟咧，都系想揾一啲现代嘅流行乐手去演绎民歌。你估会系点啊？嗱，我哋细个有唱喺学校啊，我讲小学啊、中学已经唔唱呢啲，一定有唱过《凤阳花鼓》啩。左手锣有嗰啲呢，左手锣右手鼓嗰啲，左手锣右手鼓啊，凤阳花鼓喎，你唔可能未听过啦。搵边个唱？周华健，未听过你。

系啊，以前作呢只歌嘅时候咧，细估唔到有咁多电吉他嘅声音啦，趁住呢啲左手锣右手鼓嘅凤阳花鼓挂现场噶啦，梗系咁啊，咁样先够气氛嘅吓，嗰种感觉，所有嗰啲舞蹈员咧都系左手锣右手鼓咁出嚟，一路跳一路唱。周华健嘅演唱会里边嘅凤阳花。

仲有一个 sample 仲有一个 version 个版本咧，就系将一啲好传统嘅中国民歌，好听嗰啲咧，大家好熟悉嗰啲咧。我怀疑，如果喺全个地球嚟计嘅最出名嘅中国民歌咧，可能系《茉莉花》，因为好多西人咧都会知道呢一只歌，亦都有好多外国嘅乐手啊、编曲啊、歌手啊。直情唱啊演绎呢一首茉莉花嘅。唔知点解佢哋个个都揀呢一首。我哋都有特别版本啦，我哋香港版本啊。搵边个唱呢？首先呢要改晒个編曲先，好有节奏感，好现代感嘅。我喺呢个节目度好少咁强劲嘅节奏。唔係好强劲，唔使驚唔使驚。我哋邀请莫文蔚唱茉莉花。

0: 家。
1: 有冇听过啊？啲咁样嘅刺绣嘅茉莉花、啊，喺乡村里边买唔到嘅现代版嘅茉莉花，来自莫文蔚啊。好，我哋返璞归真啦，跟住落嚟咧就。有一隻民谣呢，我剛才介绍过一位中国民歌之父，叫做王洛宾啦。咁佢有咩在那遥远的地方啊，在银色的月光下嗰啲呢都係佢搵返嚟嘅。咁有一隻歌呢，原本係维吾尔族嗰啲民歌嚟嘅。一睇歌名你就知嘅。咁但係呢冇中文㗎喎，原本就是、由呢个王洛宾呢去搞咗啲粤嗰啲国语嘅歌词上去。於是乎呢就可以全片仲整个中国兼全世界啦。咁嗰个地方维吾尔族都好多小朋友唱歌好叻，载歌载舞嘅七个小朋友，七个数过㗎，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小朋友唱。

0: 阿拉木款，一隻好出名嘅中國民歌。
1: 阿拉买什么呀？
2: 圣诞不飞也不收。

0: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2: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3: 系
1: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2: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3: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2: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3: 嗱 ，Peter
2: 啊，点啊？
3: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2: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3: 你封我笔未啊？
2: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花币。
2: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3: 断咗好耐，
2: 系咪？
3: 嗯，
2: 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明噶。你出得我奖咩？
1: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2: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
3: 嗯
2: 啊、你用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嗯、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
3: 嗯、
2: 只是吴君如来的
1: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0: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 谁能代替你地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

0: 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child'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0: 边度有得睇啊？
1: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child'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路人
1: 粤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嚟到粤语同路人嘅节目，我系 Grace。其实喺上世纪咧，进入2000年代期间咧，中国嘅经济改革咧，引发咗好多外国嘅企业高管啦、外侨啦，或者系商业嘅外派人员、工程师、教师，蜂拥咧去到中国嘅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同埋深圳。咁其实咧，今日喺录音室里边咧，我就请嚟咗 Louisa 卢平姊妹。佢亦都系咧喺嗰段时间咧，同丈夫咧、壮妈咧一齐咧，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同埋工作。欢迎你 ，Louisa。
2: 多谢师母。
0: 嗱，咁不如呢段时间，你首先讲下咧，你哋喺北京嘅生活，因为嗰阵时咧，阿 John 咧，佢嘅工作系非常之顺利。一开始嘅时候，你哋咧系过住好理想嘅，我哋话叫做外派人员嘅生活，同我哋分享下呢段时间嘅情况系点？
2: 好感恩啦，即系2000年嗰阵时先生嘅工作咧就转咗去北京，咁其实咧我住咗喺北京16年。啊！真系完全系丰富咗我嘅人生。咁啊，2000年嗰阵时咧，真系中国嘅经济开始开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国家嘅，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咧就喺北京咧就认识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咧系好丰富嘅，但系亦都可以话好单一。因为我哋嘅圈子好细，全部都系啲外派人员，啲仔女咧都系喺国际学校读。我哋住嘅地方咧，差唔多大家都系揸车，可能两三分钟已经到啊，都系差唔多同一个区。咁翻教会咧，亦都系得一间教会拣嘅啫，就系 BISF 啦，因为系专系俾外派嗰啲揸住外国 passport 嘅人去嘅，即系 local 人系去唔到嘅。生活可以话系好单一，但系亦都好丰富，因为丰富咧系啲人啊，嗰啲又系嚟自唔同国家，佢哋都带住当地嘅文化。我喺佢哋身上，我学

0: husband 咧就换咗工嘅，咁你开始咧就感到好冇安全感，
1: 嗯，
0: 似乎即系话之前嘅安全感系喺好梦幻嘅理想生活里边，咁到实际要面对生活嘅时候，咁嗰阵时咧就意识到呢啲系虚假嘅安稳，呢啲所谓人哋羡慕虚假嘅安稳，同你真正之后得到内在嘅实在平安有咩分别？
1: 哦，分别好大啊！我觉得，外在嘅嘢咧系可以随时冇嘅。你个价值同你个安全感咧，如果你系坚信喺神入边咧，系攞唔走嘅。无论你系乜嘢个环境入边，你都可以企翻起身。但系如果我哋睇重外表嘅咧，即系呢个外表其实系随时系。有金融风暴或者一个工作嘅冇咗或者一个生意嘅失败是随时可以拎走晒。所以我亦都经历过喺做生意失败，亦都经历过阿 John 搵工搵咗一段时间。即係嗰段时间我先睇到，哇，原来以前我觉得揸得好实嘅嘢可以一下子冇㗎喎。嗰阵时我就喺度谂紧，到底我个价值喺边度？我个安全感喺边度？系咪我个安全感同价值喺我嘅先生份工度，喺佢个背后个光圈度，定系喺我自己嘅内心入边？所以，虽然嗰段时间经历系痛苦噶，因为冇经历过系嘛，喺一个低谷啦。但系我觉得。令我是一个机会去重新去认识自己。如果我冇呢啲咁嘅经历，我可能都唔认识自己，我都以为啊我几好啊，丰衣足食啊咁样。但原来从心灵入面嚟讲，当我哋遇到一啲困难嗰时候，可能呢啲都会冇咗。所以我而家我睇返我先生个生意同佢揾工嗰段时间，正正亦都系我去睇翻自己个价值安全，或者我先生都系佢睇到自己个骄傲，因为佢之前嗰份工太顺啦，年年升职，无形都系会有一种骄傲喺入边咁。当佢去到一个低谷嗰阵时候，佢先睇到哇，原来我都系有，我系有限。而嗰个时候，我谂神就出手咯，就系、是、让我哋翻翻去佢嘅度咯。
0: 点解你觉得你先生创业啦，你话喺低谷啦，令到佢更加亲近神？点解咧？系咪因为佢就参加咗神学训练？
1: 其实佢生意失败咗之后，揾工一开始佢都好有信心，因为。佢喺个 market 入边都有啲明星嘅，咁所以佢都好有信心。点知咧，好多份工已经倾到埋单嗰阵时咧，就唔系请佢嗰个人俾人匿咧，就嗰间公司俾人收购。即系你睇到好多条路系 hold 住咗咁，而我先生先开始睇到。哇！原来我觉得我得，原来唔系嘅喎咁。而嗰个 moment 咧，有一个弟兄咧，佢系读紧神学嘅咁样，咁系一个33个 credit 嘅神学，系三年咁。我唔知系咪神感动佢啦，佢就好想我先生同佢一齐去读咁。但系我先生就话，如果读咧要 take credit 就唔想去，我想旁听咁样。咁嗰一年半我就同佢一起去旁听。我觉得呢一个神学嘅 course 咧，让我同我先生系重新去认识信仰。而呢个 course 咧，其实佢个对象咧系主要系俾啲 local 人嘅。咁有好多好似Malaysia 浸信会啊、宣道会，有啲牧者系飞翻去中国嚟教佢哋。同我哋同班嗰啲同学咧，佢哋对神个话语嗰种认真啊！佢哋为咗上堂系可以朝早五点钟起身搭4个钟头车，然后去上一日堂，又搭翻4个钟头车翻翻去。因为好多都唔系住喺北京，可能住喺河北啊、河南咁样，即系好远嘅地方。佢哋嗰种认真，嗰种 追求咧系激励咗我同我先生，喺旁听嘅过程入边，我哋多咗好多嘅沟通啦，认识咗应。

0: 认识咗自己，亦都认识咗神个话语系有力量嘅。喺嗰个 moment 就系我同我先生系一个重新嘅信仰开始咯。
1: 如果你哋冇因为生意失败，冇因为啲工作好似揾工作好唔顺利，你估你哋两夫妇会唔会有咁嘅空间去上神学课程呢？
0: 梗系冇啦，因为佢份工好忙嘅，差唔多一个月入边有成三个礼拜都出差嘅，因为佢睇个嗰阵时去睇亚太区嘛，亦都有睇过中港台，佢即好多地方要出差，你边度有咁多时间啊？系咪？系冇呢一个空间，亦都冇呢一个安静嘅心，因为你做嘢你亦都有责任。我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嘅，咁我亦都有我自己嘅 daily 生活啊，我哋都好多姊妹啊，即系佢哋都节目丰富噶咁样，所以都系喺一个忙碌嘅生活。所以啊，我而家睇翻就系佢搵唔到工两年，而呢两年就系安静我哋有咁嘅机会去读神学，唔单止救赎咗佢嘅灵魂，重新，因为我先生其实佢大学嗰阵时已经信。但是呢返到香港嗰时候就又离开咗。然后嚟到移民加拿大嗰时候，我系扑摸住众恩堂信主。嗰时佢就话哦你信啦，我车你去啦，我就唔去啦咁样。到临尾嗰时候有感动啦，佢又好似返去。但一返到去大陆做嘢呢，又开始专注咗喺工作，好似三嚟三走咁样。直接到佢嘅低谷嗰阵时候，我谂佢就认识到自己人唔系你想象中咁样咯。而呢一个 course 咧，我觉得唔单止对佢，亦都对我。我哋夫妻讲多咗好多心灵上嘅嘢，以前可能讲就系个阿仔啊、屋啊，但系咧因为接咗呢个，我哋虽然旁听啫，但系都好多功课噶嘛。我哋唔 take credit， 我哋都要做功课。喺个功课入边，好多时候。亦都有時間啦，食完飯喺個園區度行嗰陣時候，我哋就喺度討論呢啲問題，開始識得去講自己嘅心靈嘅感受。亦都因為咁，佢同阿仔，因為佢有時間嘛，以前好忙啊，成日出差，阿仔其實都唔係好見到佢。但係因為咁樣，佢有時間。正正嗰陣時候，阿仔係十一二歲啦，一個建立。父亲嘅喺父亲嘅形象入边去建立男性嗰段时间去空即有时间咁变咗佢好多时同阿仔去踩单车啊，去滑雪啊，去即好多佢哋父子之间嘅联系咯。咁佢亦都会将佢嘅做嘢嗰啲道理啊、世界大事啊、一啲嘅理论去分享俾阿仔，因为佢有呢个空间同佢。当然啦，经历嗰阵时间好多埋怨啊，好多担心，但系其实好快，当我读嗰个 course 嗰阵时候，我已经知道咧呢个系神嘅祝福，因为佢同阿仔关系好咗，佢同神关系好咗，佢同我嘅关系更加好咗。经济上系有损失，但系系我哋屋企嘅关系入边系好唔同咯。
1: 但系好似好快呢，新工作又嚟咯，就好似补偿咗之前嘅创业嘅损失。你之前创业冇咗好多钱，你话帮我听蚀咗好多钱嘅，系咯。咁似乎一切好顺利，甚至咧你被调到去台湾。不如讲下呢段时间又点呢？
0: 咁好感恩啦，其实揾到最后放弃噶啦，谂住啊翻嚟加拿大啦，退休啦咁样吓。咁但系因为阿仔。嗰陣時讀緊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
1: 即係國際學校，
0: 係啦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完成咗嗰個國際學校嗰個課程咁。咁點知咧就又係神啦，係好奇妙。嗰、那個 Headhunter 係九個月前揾過佢，之後再揾翻佢，咁好順利。咁佢呢一個咧就係、是、中港台嘅一個新嘅一個 business， 佢係開國功臣啦咁樣。咁喺呢六年做嘢咧，我覺得佢嘅變化好大。佢冇以前咁緊張，佢識得釋放好多壓力，亦都用咗主耶穌嘅。

心态去好似牧养佢下边嗰班同事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做得好开心咯。嗰间公司最后咧系俾另外一间公司收购咗，咁收购嗰阵时，因为佢系中港台嘅一个 GM 啦，咁所以就有翻啲股份分嘅，咁嗰个补偿就系啱啱好 cover 到之前个 loss， 咁我真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得嘅系神，攞走都系神，一切都系上帝。一齐嘅供应，咁后屘阿仔去咗读大学，翻翻嚟加拿大读大学嗰阵时，另外一间公司就请咗阿庄去台湾。咁其实嗰阵时咧，佢已经想 slow down 佢个工作。咁个台湾做咗两年就正式退休。我觉得神系俾我最好最好嘅时间，就系、是。是台湾的夫妻生活咯，因为我的仔不在身边去做一读大学，变成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是在对方。有时我们都会踩下单车啊，行下山啊，吃下东西，即过一些是好像重新拍拖的生活，即是很 sweet 的。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留给我最好的回忆。也都是一路让我而家成为好似仲有好被爱嘅感觉喺入边，系啊。

0: 来你哋以为咧会喺台湾退休咯，但系 end up 咧，你哋就翻咗嚟温哥华噶。一年之后，阿 John 咧就系因为病咧，系突然间，真系突然间离开。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咁突然，同埋点解你 end up 翻翻嚟温哥华嘅？你喺台湾
1: 嗰阵时咧就系 Covid 啦。咁因为阿 John 已经退咗休咧，我哋就冇咗个居住喺入边。但系咧，因为我哋系加籍咧，就可以即系三个月就出一次境嘅。咁嗰阵时我哋都好，仲系好享受台湾嘅生活。点知当系一有 Covid 嗰阵时咧，就台湾政府就话你出咗去冇得翻嚟。咁我哋都有谂过大湾区嘅，但系咧用晒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翻嚟咧，系用咗一个礼拜决定，然后用咗一个礼拜 pack 嘢，咁就翻嚟咁。咁而家睇翻就系神系为阿 John prepare 最后嘅日子，要我个仔同佢都系喺佢嘅身边。即系如果我哋喺大湾区嗰阵时，阿仔喺温哥华喺 Covid 佢翻唔到去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成为我阿仔很大的人生遗憾咯。阿John在温哥华2021年的6月开始知道他有大肠癌末期，之后时间很短，由一开始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有 cancer， 隔了一个礼拜告诉他，喂，你已经是末期了，之后隔多两个礼拜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三个月，然后到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可能得翻三个 week 咋，所以即系喺一个咁短嘅时间，我哋嘅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

0: 系接受唔到，但系神就系要我哋喺呢度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有阿仔同我系陪住佢咯。
1: 对身边嘅人嚟讲咧，呢个系真系好突然嘅，但系其实对你先生嚟讲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嘅人，佢点样睇天堂呢样嘢？
0: 嗯，当然啦，当佢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翻三个月至半年嗰阵时，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十二个弟兄姊妹听，我话我要有一个祷告嘅组为阿 John。点知咧，就当啲弟兄姊妹知道呢件事，不停有人参加 ，total 有四十几人。因为大家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住，他们知道他们都装了这个祷告的组，为阿庄是禁食祈祷。我觉得这个日都是他的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心灵上一个支柱。他觉得虽然我和阿仔在温哥华，而且那时候是 COVID， 你知道没有人来往的嘛，大家都是 soon 的嘛，是吧？但是在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他，在灵入面 support 他，很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也都有些弟兄姊妹就找了牧师去探他啦。我觉得有他一开始不接受，隔了一个月之后他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他接受了，他回顾他自己的人生入面，他都犯了很多的错，离开了神又回去。他最后这一段时间他看到他必须要跟神重新认罪。当他在他的信仰里面重新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注入他的心灵，完全改变他。我是好像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的老公那样，又不接受，变了他非常之接受这样。他甚至觉得这个是一切是最好的。他也都知道他去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先生其实很坚强的，他是潮州人，骨子里是有大男人主义的，外表看下去很温文。我跟他结了三十几年婚之后，我没有见过，很少见过他哭，我想数埋都不知道有没有两三次。但是那段时间他成日喊，他喊不是为他自己要离开的喊，他喊他很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他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他做咩喊，他说他觉得主耶稣为了他去钉十字架，他觉得好爱他，他就喊。他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不是他来的咯，真的我看到圣灵同他同行，我看到他住在上帝里面。一开始呢有 cancer 嗰时候，其实佢好驚㗎。佢好驚唔係驚自己。我諗佢最驚係唔捨得我，佢知道我情感上好依赖佢。因为我好早就嫁咗俾佢。所以佢成日都好唔放心我㗎。到最后嗰个几月呢，佢同我讲，佢差唔多日日都同我讲，我而家一啲都唔担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咁样同我讲，甚至有时佢又会捉住自己嘅手喺个心口度同我讲：你将来会好好噶，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佢成日都咁同我讲，佢个遗言俾我就系你要做翻自己。佢俾阿我个仔嘅遗言就系要佢一生一世都住喺神嘅殿中。这个是他给我的儿子的遗言。最后那个几月呢，他很少跟我说家里有点什么啊，你要做点什么，跟我倾亲计呢都是讲上帝讲圣灵讲主耶稣，成日都坐在那里跟我说今天的白云在我身边，好像包围住我，神的爱包围住我们家人。这个几月呢，我享受了一个和他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神入面的关系。

0: 我都成日喺我个 picture 入边，就系神拖住佢只手，拖住我只手，一齐行呢一条路。所以最后佢留低俾我系一个夫妻嘅感情，系好似系神家入边嗰种咁 purity 嘅一种嘅关系咯。吓，有啲弟兄姊妹去探佢啦，牧者去探佢咧，谂住去安慰佢，点知佢哋话：哇，好似我哋被鼓励，一佢系一个唔觉得佢将会三个礼拜要走嘅人。佢走之前嘅一个礼拜，佢仲系 Zoom meeting 同我哋北京嘅弟兄姊妹四十几人去讲佢嘅喺呢段时间嘅一啲嘅感受，都好震撼咯。我觉得，所以我同佢讲，我话你虽然你个人喺个病床度，喺佢嗰阵时喺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嗰度，我话不过我话你个影响力可能已经系和坏，因为你同咁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佢哋唔系净系北京，佢哋已经去咗佢哋自己而家住嘅 hometown 入边，可能喺佢哋嘅教会入边分享你嘅 story。我话你唔好睇小你自己嘅影响，
1: 你系好记得。当时发生的事，好记得他所讲的嘢，好记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
2: 嗯，
1: 所以我好想你再讲俾身边嘅听众听，信耶稣嗰阵嗰份嘅分别，嗰份嘅平安，嗰份嘅喜乐啊。
2: 嗯，
1: 咁不如就讲下你个仔喺当时点样可以放手咧？对爹哋，即系都好年轻嘅仔，都好细啫嘛，系嘛，读紧大学，
0: 你出嚟做嘢啦，
1: 出嚟做嘢啦。
0: 嗯
1: ，and then 你自己。又点样去面对咁突然？阿 John 要走啦，大家要 say goodbye。
0: 当然我系接受唔到啦，吓，即系一我同佢嘅感情都真系几好，咁即系仲系咁短嘅时间，点可能消化到啊？系咪？所以嗰段时间其实我个身体都出咗好多问题啊，我差唔多有一半嘅。是麻痹咗噶，我只脚系行唔系好行到路，嗰只手系你只手指同呢个咧都已经系唔灵活，你知嘅。其实呢个系压力，背脊咧，哇，成日都好似有千斤重咁压住喺度，亦都有好多 emotion 即系情绪喺入边。但系咧，我觉得神咧俾我有好似俾咗一个 mission 我咁样，要喺阿庄。呢两三个月要佢喺一个最有爱嘅环境行走，要佢冇任何嘅遗憾走。咁呢一个咧，好似成为系我嘅嗰阵时嘅目标啊。所以我所有嘅 focus 咧，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舍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惊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
3: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4: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山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9: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万9900起。

0: 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返间啦。
1: 真係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恩雨同路人。
3: 其实阿庄去走之前，他写了七封信，一封信给我，一封信给我仔，然后呢有五封信呢是给了他家人的，其中有一封是给我妈咪的啦。咁啊，亦都录咗一段七分钟嘅说话系俾佢妈咪嘅，因为我妈咪同佢妈咪都唔系温哥华，咁所以佢好似要一个交代咯。我亦都睇到佢最后佢会同我讲，神有神嘅时间，佢完全系接受咗神俾佢呢一个时间。就我成日都同佢讲话，我唔舍得你啊，因为你走咗，我会。变咗我嘅人生系灰色，佢就同我讲，佢话你要记住啊，神有神嘅时间，俾你3年5年，神今日俾咗我呢一个时间就系最好嘅。佢话你就算俾我活到80岁，而我唔系喺神入边，都唔系最好。佢好接受佢嘅时间。我谂呢啲嘅交流啊，因为我仔咧，最后嗰几月咧，佢喺医院翻工。佢攞住个 laptop 咧，就喺医院，佢由朝到晚就喺度喺嗰个房度陪，即系成日都好好啊！佢俾咗一间独立房，即系一张床啊，有自己嘅套房嘅厕所。咁我哋一家人咧就系喺间房度，咁由朝到晚可以倾偈啦，有成。我相信阿仔喺嗰段时间，佢睇到爹哋嗰种平安啊！睇到爹哋个嗰种对神同行嗰种，而睇到我对爹哋嗰种爱咧，我觉得佢完全睇到晒，所以咧对我仔其实影响都几大咯。阿 John 佢个墓地系佢拣嘅，那个安息礼拜嘅牧师系佢拣嘅，诗歌系佢拣嘅。佢要两个弟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同埋阿仔做呢、这、一个分享佢嘅人生，都系佢拣嘅。我嘅仔最后要写一段感受，佢叫我仔即系喺个 funeral 讲，我仔就写咗差唔多佢临走嘅3-4日之前啦。我 Sally 我唔系好记得，我仔。在他的床边跟他讲回我会讲这些东西。当时我很记得我仔讲的时候哭，但我老公是笑着跟他讲，他说你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不要作业啊，这样。即是其实那个道别呢，不是我仔对我老公的道别，不是他走了，其实是他未走之前呢好像已经 process 了，而且是阿庄亲自跟他 process，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令到我仔是最后他很快的时间就 release 了这些痛苦，而他 release 了他有这个 energy 来 support 我之后发晒癫的几年这样咯。
4: 你一路讲呢，我一路喺度想象喺医院嗰个情景啊。嗱，你话呢仔仔呢就容易啲啦，爸爸已经同佢有一个我哋话有一个好好嘅结束，一个 closure， 咁所以佢就容易啲，之后佢可以 support 你。但你之后又点样去面对失去佢嘅痛苦呢？係咪三年好似佢话斋，三年又点，五年又点呢？
3: 哦，呢、这个真係，如果对我嚟讲，我係一个重生。如果我而家睇翻，佢走咗之后咧，头嗰一年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如果问我用一个形容我嘅状态，就系我好似一个精神病人喺个精神病房四埲墙猛咁喺度撞啊！因为实在太快。我同埋学你话斋，我之前压咗好多我自己嗰啲情绪，到佢走咗之后，搞完个安息礼拜之后，我就爆发。咁、那个爆发，佢已经走咗啦。我好多

常我问佢闻唔到啊，但系我老公走个前一日，差唔多系十个零钟头之前，佢嗰晚佢就我喺佢个床边，因为嗰晚医院就俾我留喺佢身边，咁我老公就醒咗。即系佢用咗好多嘅 energy 咧，你就抬起个头就锡咗我面珠咁一打，之后佢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爱可以盖过一切，我系经文嚟嘅，我当时听完咗，哇，你咩事啊？走嚟唔得，因为佢嗰阵时已经屙血啦，即系佢都仲可以同我咁讲。咁啊，第二个咧，我就问佢，我话你睇到啲乜嘢啊？咁样。佢话俾我听，佢睇到白云，睇到青草地，睇到彩霞，睇到 animal， 睇到圆圈啊！我唔知圆圈代表咩嘢，但系话佢睇到诶，佢好努力行紧一条楼梯。呢、这个讲楼梯嗰时候，佢讲咗两次，只手仲喺度做紧咁样。呢、这个就系佢最后嘅时间，就嚟佢走之前，差唔多佢讲得比较清晰嘅说话俾我。我觉得当然啦，后尾知道咗我仔嚟嗰阵时候，佢要我同我仔去祷告，为佢祷告。我哋两个祷告完之后咧。我其实都唔记得咗我当时祷告咗啲乜嘢，之后咧就轮到佢祷告，但我听唔到，因为佢已经出唔到声，但我知道佢喺度，因为佢个嘴喺度擘得好大，但系最后嗰一句咧就系、是、我相信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咁样，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之后就昏迷咗啦咁样。我当时咧就握住佢只手，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一定会 hold 住你只手，直接到你去见到天父为止，我先放手啊。所以咧嗰日咧佢昏迷咗之后，我第一件事就翻屋企冲个凉先，因为然后咧我喺冲凉嗰时咧，我同上帝祈咗一个祷，我同神讲，我话今日系一个好日子，九一一，我话。你容许的你就让他快点走，不要再给他有任何的痛苦，我就祈了这个祷，之后我就去了医院，我就 hold 住他的手，我一路都不敢放，我一边是我 hold， 另外一边是阿仔 hold， 有两点几 hold 到六点零钟的时候，阿仔见到我老公开始那个呼吸呢好即是差不多，那他呢就同神祷告，佢话神啊，佢话求你将爸爸接走喺个青草地，唔好让佢咁辛苦。我仔祈完呢个祷，我先生就呼吸咗三下，咁就走咗啦。咁但系呢一个祷告咧，就成为我阿仔咧，佢知道爸爸去咗天台是确信，他亦都确信呢个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咯。点解他会咁谂咧？就是他嗰晚走咗之后，他都好唔开心，他就去佢个教会个牧者YouTube 嗰度听到。咁啱个牧者讲嗰场道咧，就是讲死亡同埋讲人生嗰个两大点。然后个牧者个妈咪都系 cancer， 而个牧者咧就。祷告话求神接走佢妈咪，好快咧佢妈咪就走咗。而我仔听完呢个道咧，佢就想睇下 YouTube 入边到底有几多人听。佢睇翻 YouTube 得佢一个人。佢所以佢第日同我讲，佢话呢场道咧系神为佢预备。所以佢好确信咧，佢成日同我讲，佢话爹哋系去到最好嘅地方。我话你唔使担心，佢已经系喺青草地 animal 白云系一个最好嘅地方。而我自己唔系咁有信心，觉得佢虽然佢同我讲过呢一番说话，但系我冇乜信心噶。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佢到底系去咗天堂定地狱啊？即系我会有呢啲咁嘅思想，好多声音，因为你个情绪崩溃。但系咧，佢留低一句说话就系、是：你记住，神与我同行。爱可以盖过一切，就好似我搲实个水泡咁样，

0: 我就算癫咗咁喊又好，乜都好，我都要翻翻去嗰度，日都系自己剔咗两个神学 course 嘅心理学，喺 Sun 嘅，喺香港嘅，又剔咗两个，因为我想自己去了解自己。咁亦都啱啱好，伍哥华有一个灵属 course 叫做点样去分别圣灵同魔鬼嘅声音。哇，我觉得简直我需要啦，系咪？咁系十堂，咁我喺嗰十堂入边有其中嘅四堂咧，就系讲默观嘅。默观咧就系话你睇到一篇经文入边，你好似眯埋眼，点样去进入去一段经文入边咁样。咁喺嗰四堂入边，我有三堂咧，就好似真系入去个经文入边咯。
1: 咁不如分享下呢三次嘅经历。
0: 我好记得第一个经文咧，就系约翰福音，就系施洗约翰帮主耶稣洗礼那个经文。而呢个经文咧，我第一次嗰阵时，牧师就同我哋讲，佢话啊，要好安静，眯埋眼，大约即五六分钟，即系好 ready 一个状态咁样。然后咧，牧师咧就会用个好温柔嘅声嚟去讲出个经文。其实全部都系 soon 嘅，因为嗰阵时仲系 covid 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喺间屋度眯埋眼，咁我好记得咧，我好快咧我就进入咗那个环境啊，好似时光去咗二千几年前咁。咁我咧就做咗约翰嘅角色。嗱，我冇去过约旦河噶，我冇去过以色列，但系咧我嘅睇到嘅场面咧就系、我 left hand 嘅嗰度咧就好多人，好多群众啊，当时嗰啲。而我个 right hand 嗰边咧就有啲树啦，远处有啲山啦。我就企咗喺个约旦河，个约旦河到咗我膝头哥唔到，下边系啲鹅卵石嚟嘅，我好记得咁样，我就企咗喺即系嗰个水入边。冇几耐，我睇到一个着住白袍嘅人行，但我见唔到佢个样，但我知道系主耶稣，因为佢好光，好圣洁啦，即系嗰个光咧，去到一种你系一种圣洁嘅感觉嚟嘅。咁我佢行过嚟嗰时咧，我第一句说话咧，我就同主耶稣讲啊，我话我系一个罪人，我冇资格同你洗礼。之后佢就讲你洗啦，呢、这个就系咁简单。之后咧，牧师就讲完个经文啦。其实个经文同我而家所有少少出入嘅，但系我呢个系我自己入咗去个感觉。咁我出到嚟之后咧。那个 course 有廿几个同学，嚟自唔同嘅，有 Edmonton 啊、Calgary 啊，又有香港啊，我哋温哥华。咁牧师就问：啊，你哋有冇人入咗去咩环境啊？苏花好似冇人，好似我咁样入咗去，有啲又话瞓着咗啊，有啲又话睇唔到啊，总之吓咁。咁呢个系第一个，我只系觉得，咦，点解我咁奇妙嘅？即系我会咁样吓，有个咁嘅喺我个脑海入边出现。到我今时今日五年啦，就嚟，我都好深刻啊吓咁样。好啦，到第二个礼拜咧，就嗰经文咧就系彼得闹语，得人与得鱼嗰个经文啦。咁我亦都系好快咧，又入咗去，入咗去之后咧，我个角色咧就系做咗彼得。咁个环境系咩咧？系凌晨五六点咁样，系清早嘅。咁咧就系、一个好似嗰啲又唔系沙滩，有啲石头咁啦。然后咧系有条河，但系咧我咧就企喺一个人哋以前上船嗰啲木台度，我就企咗喺度。隔篱咧就有个肥仔，经文咧应该系安德烈咁样。我个角色咧就系尽咗系彼得个角色，我好辛苦。将个网捞上嚟，得一条死鱼，我好嬲啊！我就放低嗰条死鱼，我就对隔篱嘅肥仔讲：我话有冇搞错啊？捞得咁辛苦，得一条死鱼咁样。嗱，我嘅对白讲完呢个对白之后咧，好快咧，又系好似同第一次一样，见到好光、好圣洁， 穿着白袍的，

见唔到个样行过嚟，佢就同我讲：你放低个愿望，我要你得人如得鱼咁样。咁就放低咗，我又做咗出嚟。呢个系第二个 story。咁第三个礼拜咧，牧者咧就讲系主耶稣去山上边求神攞走佢个父杯嗰段经文，但系嗰个经文其实咧只有主耶稣，冇其他人嘅。但系当佢讲嘅时咧，我入咗佢个环境咧，我系做翻我自己。我好记得天色应该系7:00-8:00，即系黄昏咁样，暗暗地。我阿孙呢个应该系主耶稣嘅，我系佢个背脊，佢跪喺度，佢应该离我大约3米左右嘅距离，佢喺度震紧啊！哇！我见到佢震紧，我又跪咗喺度啦，我都震晒，我好惊啊！嗰阵时，冇几耐咧，喺个天空上面有一个好强烈嘅光咧射咗喺佢嘅身上，之后射完冇几耐咧，我就见到主耶稣系嗱，佢由头到尾都系背住我嘅，佢就起咗身咧，嗰个感觉咧系好。好有力量啊，好似食咗大力菜嗰种力量咁。但系我其实一路都跪喺度，系好惊啊咁。佢慢慢行过嚟，我见唔到佢嘅样子，我就好似记到，净系印象之中系只脚嘅啫咁样。之后咧，佢用咗佢只 right hand 嚟扶住我，佢就同我讲，佢话你做乜咁惊啊？咁我个回答又好得意，我话。你惊我咪惊咯咁样，之后就扶住我嘅时候，你唔使惊，我会与你同行咁。咁呢个就系第三个。第三个做完之后咧，我嘅情绪就开始好澎湃啊！即系我之前嗰两个咧，我冇乜感觉嘅，即系觉得净系有啲怀疑，点解咁得意嘅咁？但系第三个嗰阵时咧，我就觉得哇，好似～个心入边咧，好似有一嚿火咁样，我唔识形容。总之好似有种 energy， 好似打咗入去咁样，但唔代表我唔伤心啊，唔代表我仲系好痛啊。咁我就 call 我个 soulmate 啦，我就话俾佢听，我 soulmate 系喺嗰阵时佢喺纽西兰咁样，我同佢讲我话喂，点解会咁嘅咁样？咁佢都好。佢都觉得好特别啦，佢话喂，真系佢话呢啲好似未听过咁样。咁到咗之后第四个，因为 total 有四堂做呢一个证观，第四个咧，其实牧师讲嘅经文咧就系耶稣系40日旷野，但嗰个第四个我就入唔到去啦，一极都入唔到，咁就系俾我。但系咧呢三个咧。就好震撼我嘅信仰，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嘅信仰系唔完全嘅。虽然我信咗20多年啦，知识都好多嘅。因为咧，我喺北京咧，我一个礼拜咧有 Ladies Group 嘅查经，有 BSF， 又有 Home Group 嘅查经，又有 Family Life 嘅查经。我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查经3次，但我发觉原来我嘅信仰。我觉得耶稣未必是神来的，即知识知道他来这个世界，他是神，他是救赎。但我的情感，因为我觉得他很人的样子，很人啊，你明白吗？更加对圣灵是很模糊。但是我因为经过这3次之后呢，我好像完全明白了三位主耶稣圣灵神是一体。我很清晰。我亦都知道咧，好清晰咧，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佢系想话俾人听，佢就系神自己。佢除咗救赎我哋，佢要话俾人听，因为人睇唔到神，佢要话俾人听，我就系神自己。佢走嗰阵时，佢同啲门徒讲：你唔使惊啊，我留低圣灵俾你，你要入去圣灵。你就知道认识我，我觉得哇，呢3次好似让我好全面认识咗呢一个信仰。就因为咁样咧，我之后开始每日读圣经啦，好似已经唔同嘅角度去睇圣经。
而这个每日去看圣经

0: 同我的蘇眉啦嚇，我哋有一個 group 啦，去每日去睇星。頭嗰一年咧，我每日睇我都會寫低我啲感受。我覺得寫低我嘅感受入邊，其實係好 release 我入邊啲苦毒啊！啊，無論我嘅嬲又好，唔捨得又好，傷痛又好，乜都好，喺呢啲苦，我喺個文字入邊寫咗出嚟。亦都因為神嘅話語咧，讓我有好多另外一面以前睇唔到嘅一面，而佢呢啲嘅話語咧就好似入咗我個心靈入邊，好似慢慢喺度撩緊我咁。我要話俾你聽，咁多年我冇食過一粒安眠藥，我冇食過半粒憂鬱藥，我靠嘅乜嘢起身就係神嘅話語，就係佢每日咁樣去到清洗亮光，清洗亮光咁樣。所以對我嚟講，我嘅醫治嘅過程就係神嘅話語。
1: 其實我知道 Louisa 咧係懷住好戰驚嘅心情咧，同我哋分享呢三次喺聖經裏邊遇到神嘅經歷。因為事實上咧喺呢個世代咧，嗱，唯獨聖經一定噶啦，我真係要靠聖經，透過經文去認識神。雖然你話係頭腦上嘅認識，但係對你嚟講，你有生活上嘅經歷啦，同埋你而家咧仲有聖靈嘅幫助。开你的眼睛去看到圣经里面的亮光，虽然这些都是好像我们基督徒经常讲的字，而事实上透过静修或者你说默观来到经历圣经里面的亮光，这个亮光都是你自己个人和神的经历，所以我们不可以否认你的，所以你都不需要担心，你只是将你自己很个人的感受经历跟我们分享，而这个我很多谢你，因为你是很懂去形容，话俾我你好清楚去记得三次嘅经文，三次嘅情景，系咪呢三次经历系咪成为你整个人生嗰个嘅逆转？
2: 逆转？
1: 点解我要讲逆转咧？其实我认识你身边都喺北京翻嚟噶，你真系要访问佢啊！我哋个个都觉得 Louisa 改变咗好多，多谢你啊！其实你反而再一次去鼓励我身边同样面对失去嘅人啦。多谢你咁宝贵嘅经历，咁我知道你仲预备咗两个经文咧，鼓励我哋，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好，第一个经文咧就系、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啊，嗰、那个金句系话神嘅道系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同灵、骨节、骨髓都可以刺入、剖开。连个心入边嘅思念同主意都可以辨明。我过去嗰五年被医治嘅嗰个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嗰个话语嗰种 power， 佢真系可以咧令到你嘅骨髓可以，令到你嘅灵、你嘅魂系可以完全可以改变。今时今日我睇翻我同我以前阿 John 未走嗰阵，我好多嘢都变咗。我有一个悲观，变咗而家系一个比较睇嘢比较积极嘅。以前睇自己多嘅，而家我觉得我会睇人多咗。呢、这个就系神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心入边嘅意念。我觉得佢好 powerful， 我就系靠住神嘅话语咁样行出嚟。你再睇翻，我会觉得。当你的注意力是神亲自跟你讲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所有的 suffer 都不是 suffer 咯，因为我们人生本身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是站在你自己接不接受是什么的形式。当我去接受我这个形式，而我这个形式可以认识上帝最真实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医治咗我 suffer 嘅，所以咧，我老公留低嗰句说话系话，爱可以盖过一切。我一开始谂啊，个爱系咪佢俾我个？其实而家我话系上帝嘅爱，先有呢个能力去盖过晒我哋所有嘅 suffer 嘅痛苦。
1: Louisa 咧，你已经系得咗秘诀啦，因为你紧找住神嘅话语，神嘅同在。咁我希望身边嘅听众咧，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去谂下认识我同 Louisa 都靠紧嘅呢个神。当我哋失去咗我哋自己嘅伴侣嘅时候，神系我哋最大嘅伴侣，而且有一日我哋能够同我哋呢个伴侣喺天上边清楚地

0: 溪水旁嚟到相见。多谢晒 Lisa 你嘅分享啊！我谂好成为我哋身边嘅人嘅激励。多谢晒，真系好情真嘅分享。
1: 我都多谢师母俾机会我分享我呢一个 story。我觉得只要荣耀到上帝，荣耀到佢个作为，我觉得系好值得分享。
0: 一切嘅荣耀归于神。多谢大家收听，
1: 拜拜，
0: 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Veronica 梁叶欣喺度
2: ，Amel 卢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只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1: 欢迎来到八月九号的一期一会，我是 Veronica。
4: 我是 Alex 刘志涛，等等，我等饮杯冻水先，好热啊！
1: 唉，而家夏日天时啊，真系好似咧入到嚟咧，又觉得冷气好冻，但系出到去咧，又真系一时落大雨，但系大部分时间咧，我都真系觉得热到晕啊！
4: 加拿大天气系咁噶啦，即系好彩我哋唔系似香港嘅，香港天气咧就真系危局啦。跟住去到商場嘅冷氣又比較凍啦，這個溫差咧我都係比較容易病，所以我每一次翻香港咧，差唔多好似話三次啊兩次，我都係大病一場嘅。咁多人都算還好啦，都係細病，可能一個星期就冇事啦。咁啊，但如果話多人多可以有啲嘢令到我哋冇咁熱嘅，好似之前咁，哇！佢嗰個成個天氣成個星期都喺個黃色嘅炎熱警告之下，我真係

0: 喺度怀疑人生，
1: 系咯，最衰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出到去冇冷气啦，之后行到身水身汗，觉得自己就嚟中暑啊！加拿大咧就未帮到你，但系日本咧有一个超劲嘅发明，相信咧好多人听到咧都非常之羡慕啊！系一个会移动嘅雪柜啊！呢一个雪柜睇落去咧就真系好似你平时大型嗰啲可以摆好多冰嘅雪柜啦，而佢嘅 selling point 系咩咧？就系、是、佢会随处喺唔同嘅地方出现。好多时候会系一啲室外嘅公园啊或者工地，而任何人咧都可以随时行入呢个雪柜咧，有张凳仔俾你坐喺度。你入到去咧，佢里面咧就系15度啦。你坐低咗之后咧，就会更加向你个头啦、颈啦呢啲地方咧吹5度嘅冻风啊，爽啊！
0: 咁其实我成日担心嘅就系咧，如果你个身体明明好热噶啦，突然之间行入个商场，会唔会话我哋俗称叫做涉亲啊、冷亲咁咧？咁呢一个雪柜咧，嗱睇落去真系同我哋餐厅见到嗰啲摆酒啊、摆牛扒雪柜咧，真系差唔多样嘅，即系一个透明嘅玻璃，入边咧就一个 indent 咗落去一个凳嚟嘅。但我成日惊嘅就系一坐入去，突然之间由热变冻咧，咦？咁我咪系又涉亲咯。咁呢个设计咧，佢都系好有心思，就系、是、解决咗呢个问题嘅。入咗之后咧，佢有3个温度去俾你调校啦，咁所以你可以慢慢由冇咁冻，暖少少嘅，跟住慢慢校冻啲，咁所以咧令到自己个身体咧适合嗰个温差咧，就比较容易舒适地去 enjoy 呢一个冷气啦。呢一个雪柜咧，因为唔系特别贵嘅啫，讲紧大概系150万日元啦，即系讲紧大概系10000蚊加币左右。所以其实，如果多伦多都有呢一个雪柜俾我哋用下嘅话咧，我觉得呢个夏天会过得非常舒服嘅。
1: 佢都真系好佛心啦，佢系唔收钱嘅啦，纯粹俾大家真系用嘅啫。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好贴心嘅嘢咧，就系佢惊可能大家就入到去太开心，唔想出嚟啦，都会担心你会唔会涉亲啊，会唔会坐喺度太耐咧，对你身体唔好，就校咗咧20分钟之后咧就会自动关机嘅一个 setting。不过都系嘅，如果冇呢一个 setting 咧，可能长期咧出边条人龙咧都真系非常之长啊！
0: 讲到人龙咧，我相信都应该会好长噶啦，因为系自从呢个产品喺4月正式喺度街上面见到之后咧，佢其实得一部嘅啫，暂时喺日本嘅群马县前桥市咧先至有一部。咁其实话会唔会话之后安装多啲咧？咁日本政府就话都有机会噶。咁睇下呢部冷气嘅雪柜咧，系咪真系帮到人去降温咧？如果真的降到的话，就可以帮助到多啲市民啦。但我又想啦，而家夏天就咁热啦，有部雪柜啦。咁唔知道日本冬天其实落雪㗎嘛，都冻冻地㗎嘛。咁会唔会有部暖气机俾我哋呢？
1: 即係焗下桑拿添，即係行下街有啲冻入去焗一焗先，出身汗继续行。
0: 係呀係
1: 呀。咁呢个咁好嘅发明呢，我哋就应该要等下先啦。咁如果而家夏日天时咁热呢，有啲咩简单直接嘅方法呢可以减一减温先。
0: 咁其实除咗话日本有呢个新嘅雪柜流动冷气机俾我哋试下之外咧，咁其实市面呢一年啦，2026年啦，大家知道呢一年系比较炎热噶嘛，温差系非常大、非常炎热嘅。但市面已经有唔同嘅发明噶啦，好似国内有实验室嘅研究咧，佢就有一个好特制嘅一个布料。我哋之前听讲话啲布料能够反到 UV， 令到佢冇咁热啊嘛。呢个布料比较 special 嘅。佢太阳光嘅反射率咧，去超过 88%， 红外线嘅反射率去高达 94%， 咁即系点啊？嗱，普通嘅嗰啲防 UV 嘅帽咧，可能话净系可以令到嗰个温度咧，你嗰个头顶嘅温度咧，系可能话44度嘅啫。但系、如果用咗呢个布料，呢、这个无电制冷布料嘅帽嘅话咧，你头顶温度可以系跌到去28.4度，成个温度相差16度嘅。咁所以如果呢个布料第日可以应用喺啲帽度啊，或者啲 jacket 度咧，呢个系非常好嘅设计嚟嘅。
1: 唔单止系咁啊，佢有一个更加犀利嘅布料咧，佢系可以喺天气好热嘅时候咧，就好似啲海绵咁吸晒啲热量，等你唔觉得太热。之后咧到你啊，好似加拿大 咁啦，一出去突然间好冻啦，佢咧就好似哆啦 A 梦法宝袋咁咧，呢个时候咧就放翻啲热俾你，又唔使怕热，又唔使怕冻。
0: 啊，除此之外，我哋香港理工大学都有研究噶，佢研发咗呢个智能嘅窗膜啊，咁喺日间咧就可以透过水分蒸发啦，令到 interior 室内嘅温度咧可以跌到去21.1度，咁啊21度咧，如果唔靠冷气，其实喺香港嚟讲已经系非常非常。

0: 的那些布料呢更加之劲，是可以再降低 30%。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呢就研究怎样可以将毛毛虫上面这些毛发放入我们的布料入面，以后穿了这些衫呢就真的去到哪里都可以降温了。
1: 为了应对这个全球暖化和这一年特别热的情况之下，都有不同发明是非常好的。但是其实我以前听过啦，好似我啲中医嘅角度，好似啲韩国嘅医疗嘅医师讲过嘅，其实佢哋有一个传统或者有一个观念，就系反而系夏天嘅时候饮热嘢，冬天嘅时候饮冻嘢。咁唔知道呢一个嘅方向又得唔得嘅咧？
0: 咁又 extreme 咗啲，我已经好热嘅时候，我再去饮杯热嘢，我应该冇咩呢个动力，梗系饮杯冻冰冰嘅奶茶啦。
1: 但系其实亦都有中医师就话啦，咁如果你身体已经系非常热嘅，去到 37.8 度或者38度嘅，突然之间有啲冻嘢咧，其实身体咧是未必会适应到的。特别是如果其实有本冻水，冻水其实可能会令到身体哇好凉快好爽啊。但其实冻水呢是容易啲降低我哋身体嘅新陈代谢的。咁如果话冰水你越饮呢，喺夏天嘅时候有机会令到你心血管呢是会滞塞啦，或者有影响嘅。对你身体嗰个机能呢是造成一个反差嘅刺激呢，反而会更加热嘅。咁所以亦都有医师就諗啦，啊既然咁嘅话，不如你哋试下唔好喺夏天嘅时候大热嘅时候饮冰水啊，试下饮返啲 room temperature， 即係个所谓嘅常温水先。咁样呢身体呢就唔会系对呢个温差太过大嘅刺激，咁亦都可以容易啲吸收每一个水分。咁当然啦，其实夏天我成日都同人讲嘅，最好呢就是越饮越多水就越好嘅，咁先可以方便自己降温同埋排毒呢。
0: 是啦，如果大家呢都是坐开冷气房嘅翻工一族，都唔好睇少啊，唔好觉得你唔係喺出面冇乜点晒太阳就唔使飲水啊。因为呢医师都有提到啦，喺室内吹冷气嘅时候好难 feel 到身上面呢有水分流失，但其实你每日呢都係要飲够 2000cc 嘅水呢先可以避免有缺水嘅问题。另外啦，如果你係有做开运动呢，就唔好做到好攰先嚟飲水，因为已经太迟已经缺水啦。要喺做运动之前呢飲够 500cc 嘅常温水，做完再飲返少少呢，咁样就啱啱好啦。
1: 呢个 side topic 啦，但其实知唔知好多运动员呢比较传统嘅做法呢，佢哋反而係唔想飲水，佢哋觉得係飲水呢係一种示弱嘅心态，即係佢觉得我成班人喺度 training 嘅时候，做緊运动嘅时候，或者练緊武术嘅时候，大家好俾心机嘅时候，我冇理由系自己个偷懒饮水嘅。咁呢个比较传统观念啦，我而家净系 side topic 啦。但其实大家喺夏天运动嘅时候，无论系室外或者室内，最好都饮多啲水，系希望能够将自己身体咧恒温一啲，咁就唔好突然之间有个所谓嘅 heat stroke 啊或者中暑嘅迹状啦。但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啊，唔好以为冷气房咧就唔会有中暑。夏天如果身体已经比较热嘅话，吹冷气吹得多嘅话，反而令到自己头痛啦、流鼻水啦、气喘啦、皮肤痕啦，甚至眼睛咧系变得好干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唔会因为夏天热就所以睇啊，我唔想喐啦。最好都系令自己少少嘅健康、少少嘅运动，咁先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健康啲噶嘛。
0: 嗱，咁点解吹冷气会出到咁多问题呢？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好多人冇定期去清佢冷气嘅 filter。你想想，日积月累之下呢，个 filter 已经积咗好多唔同类型嘅细菌啦。咁你日吹夜吹就好容易呢俾呢啲细菌有机可乘啦。
1: 中医师都话冷气病其实因为人体外湿内热调节唔好呢先造成嘅。咁如果你好似话太热嘅情况，即係运动啊，突然之间去一啲冷气嘅地方，好似话便利店啊、商场呢，就一定会令自己係会有一种涉亲嘅感觉㗎啦。咁就形成呢一个外寒合併内热嘅病态啦。如果大家好热嘅时候，都唔好将冻嘢成支饮晒，又或者唔好即刻入去啲好冻嘅地方。
0: 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听一下最 hot 嘅 Pet Mama 阿 Mel 今日有啲咩宠物资讯带俾我哋啦。
2: 猫猫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 迎嚟到今个星期嘅宠物资讯，我系 Pets 妈妈 Mel。话说最近嘅天气真系好靓，相信好多嘅主人都会带狗狗去公园散步啊、行山啊。

露营，甚至乎咧可能趁住长周末都会去到 cottage 玩。不过每年一到呢一个季节，就会有一个不速之客开始出动啦。讲紧嘅就系牛啤，可能大家都会谂牛啤啫，咪又系虫一只。但其实真正可怕嘅唔系牛啤吸咗你几多滴血，或者系令到你又肿又痛，而系佢有机会传播唔同嘅疾病。其中最多人认识嘅就系俗称牛啤热嘅莱姆病。今日一于等 Pets 妈妈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牛啤同埋牛啤热啦。首先讲下牛啤几时最活跃啦，好多人都会有个误会，以为夏天先有牛啤。咁的而且确，平时行山公园咧，都会见到嗰啲指示牌喺夏天或者秋天嘅时候就话啊，要小心有牛啤啊。其实又唔系噶，只要气温去到大概4度以上咧，牛啤已经可以蠢蠢欲动噶啦。不过由4月开始，数量就会变得越嚟越多，而5月至8月呢一个阶段咧，可以话系一年之中嘅高峰期啊。咁点解呢一个时期系最危险呢？首先系因为幼虫会好细只，细只到好似奇亚籽咁样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去完野外之后翻到屋企咧，如果已经有牛啤黐咗喺自己身上面啦，或者狗狗嘅毛发中间，可以话系完全唔知道嘅。而亦都有研究发现咧，人类感染莱姆病最多嘅就系发生喺呢一个阶段，而去到秋天即系9月至到11月左右咧，幼虫成为咗成虫之后，又会再次咁样活跃起嚟，所以真系唔好以为过咗夏天就安全，其实秋天都要小心提防嘅。咁系咪一定要去到深山啊，或者郊野公园行 trail 先至会有牛啤呢？都唔系噶，因为牛啤最中意生活喺有树、有草，仲有少少湿气嘅地方，好似森林啦，亦都头先讲过嘅 trail 啦，同埋公园嘅边缘，又或者系 cottage 嘅附近。而时至今日咧，多伦多市政府亦都提醒市民咧，市内好多大型嘅公园咧，其实都已经发现咗一个叫做黑脚牛啤嘅品种。即是说就算你只是带狗狗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呢，都完全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咁讲到呢度，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点解好似亚洲唔系好听到牛啤热，但是北美呢就几常听到呢？其实呢一个又唔系真系错觉嚟嘅。首先亚洲唔系冇牛啤嘅，喺日本啦、韩国啦、中国东北的地方其实都有，不过整体的感染率又真的比我们北美这一边，甚至乎在欧洲是低很多。原因就有几个，首先就是牛啤的品种不一样，加拿大最常见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黑脚牛啤，这一种牛啤很多时都会带有引起莱姆病的细菌。而其次，加拿大牛啤最喜欢的宿主，例如好像鹿那样，大家去到郊外都有机会见过的。咁香港又的而且确比较少见到鹿嘅。而除咗鹿之外，牛啤都几鍾意依附喺老鼠一啲等等相对细小嘅哺乳类动物身上。而呢一啲嘅小动物通常呢都会带住好多嘅细菌，令到牛啤呢喺佢嘅身上面感染咗细菌之后，再去咬下一隻动物甚至系人，就可以将细菌传播出去。最后一个是近年大家成日都听到的课题，就是气候暖化啦。以前加拿大的冬天够冻，好多的牛啤呢挨不到过去。咁但是近十几年来讲呢，冬天可以话越来越暖啦，特别是早几年我哋亦都是经历了一个绿色圣诞，导致到牛啤的生存范围越来越大，而活动的时间呢，头先数数手指啦，5月去到11月，真是差不多半年咁滞。而加拿大政府亦都有数据显示，过去的十几年莱姆病的确诊个案一直都是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在加拿大，牛啤已经是我们户外活动其中一个最需要提防的健康风险。咁好啦，我哋再讲下牛啤热会有啲咩问题引致先。其实宠物感染咗莱姆病之后呢，可能都会突然之间冇精神啊，唔想食嘢啊，发烧，甚至乎会引发可以游走全身嘅关节炎。引起关节炎都是少啊，如果冇

0: 及时治疗的话，严重还可能影响肾脏、心脏，甚至是神经系统。对宠物的影响都这么大了，对人又怎样呢？好多时感染来姆病的初期呢，都会好像感冒一样，发烧啦、头痛啦、周身骨痛，没什么精神。有部分的患者皮肤会出现红疹，就算没有红疹都好啦，如果你感染了来姆热呢，同样地细菌都可以慢慢地去影响你的关节、神经系统，甚至乎是心脏。而好返之后亦都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如果你是喜欢户外活动的话，又怎样可以预防感染牛鼻热呢？首先，每次带宠物去完公园或者是行山回家之后，记得要检查全身，特别是是耳仔后面、颈圈和脚趾啦，还有格拉底和尾巴底部，因为这些位置最常就可以被牛鼻躲起。而主子自己也不要偷懒，记得检查下头发、耳仔后面，当然还有自己的加拿大区和腰部的位置，还要叫家人帮你看看膝头哥后面有没有机会都是不小心带到牛鼻回家。如果真的发现有牛鼻的话，千祈不要心急将它掹出来，因为如果它有手脚残留的话，有机会都会引致各种的炎症。最好就是拿个钳夹住最近皮肤的位置，慢慢将它向上拉出来，确保是完整的一只牛鼻是拎到出来。之后还要记得消毒伤口，然后就要观察自己和毛孩了。如果在之后几个星期发现了自己有发烧、出红疹或者是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好就尽快看医生，同埋记得跟医生说你曾几何时被牛鼻咬过。另外，定期呢和你的宠物去用一些防牛鼻的药物，都是一个十分之有效的预防方法。牛鼻虽然细细只，但是只要我们多一份认识，多一份预防，其实绝大部分都可以避免。希望大家和毛孩今个夏天都可以玩得开心又玩得安心。我是 Pets Mama Mel， 下集再见。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6: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7: 好啦，第二节嘅一期一会继续有我 Alex 喺度，
8: 仲有我 Veronica 陪你继续倾偈。
7: Veronica 有冇试过做啲工作咧？系可能话 involve 到 customer service 咁样嘅咧？
8: 都有试过做下

0: 餐馆啊嗰啲咯，即系都要对客咯。
1: 你自己中唔中意对客先？
0: 我唔系好中意讲嘢嘅，但系如果真系有呢个需要咧，我会尽量挫到好 hyper， 假假地都做个电台噶嘛。
1: 你唔系话自己系 E 人嚟嘅咩？
0: 我系啱啱好中间，我一时时我嘅能量飘高飘低，睇下啲客系点咯。如果啲客个格系衰嘅，咁我啊当然唔好想同佢讲嘢啦。
1: 即系有啲 50-50 嗰类嘅。
0: 系咯，同埋睇你个状态咯。有时你系即系可能心情靓，瞓得够，个人个妆又靓，咁你就特别想大家都注意到你。但如果你嗰阵唉好攰，心情唔好，就唔系好想人发现你嘅存在咯。最好就好似鬼一样，你睇我唔到。
1: 好似根据你之前嘅录音咧，你似系呢一个状态维持喺星期一至星期五，你唯一可以见人嘅状态就系 weekend 嘅啫。
0: 翻工已经用晒啲 quota 啦嘛，
1: 都有呢个道理。但系其实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因为 customer service 佢哋。可能话系佢冇其他岗位可以请佢，咁佢就试下 customer service 啦，亦都有机会咁样嘅。但系自己系咪真系适合 customer service 咧？咁啊未必系一定嘅。就好似呢一个新闻咁啊，就女士佢入咗行咧，系一个客服 customer service 嘅员工嚟嘅。但系佢喺一个旅游公司做啦，咁佢不断有啲好高压嘅状态之下，咁如果做过 CS 人都知道啦，你倾电话还是对客都好，有时佢哋嘅态度咧系会令自己比较负面嘅。咁呢一个女士佢就觉得自己系有种好严重嘅焦虑症啊。所以曾经向过佢自己公司就话啊，其实我可唔可以话唔好喺前线对客，可唔可以话将佢自己调到去可能话净系靠电话、靠文字去同客户倾偈，或者甚至净系靠 email 咧？咁呢个方面佢系成功地转咗岗位嘅，佢用咗呢个模式去同客户倾偈。不过、事情咧喺之后就有转变咯。
0: 其实都好合理啊，因为头先我提到啲餐馆咧，你谂下大部分人入到嚟心情 OK 嘅，想食个靓饭，只要你嘢食嘅水准唔会有太大问题咧，都 OK。但系你谂下啦，你做客服仲要系打电话嘅部门咧，多数打得上嚟咧，断估都唔会系赞你啦，就一定系话你有啲咩咩咩问题，就每日长期咧对住一啲好 angry 嘅人啊。咁即使系转咗文字部，其实我觉得情绪上应该系会有好转嘅。因为始终你听唔到一个人嘅语气啦，同埋有时间 process 点样复，但系咧呢一位女士咧都系觉得，即使转咗去打字嘅部门咧，都系好大压力。每次咧同公司开会嘅时候，都必须要开 cam 嘅。佢就试过同主管讲话啦：，啊，我真系好唔中意开 cam 啊，令到我好大压力。我可唔可以删咗个 cam 咧？咁啊，高层咧都尽量配合佢嘅，但系都有同佢讲啦：，你试下开咗先啦，睇。睇下个感觉系咪真系咁差呢？而呢位女士咧，最后咧都系觉得唔得啦，我真系好大压力，所以咧就要 quit meeting。就系因为呢件事咧，佢就攞咗一个长假啦，就系因为话太大压力啦，我好焦虑。直到今时今日咧，佢都仲未翻去呢一个工作岗位啊。
1: 嗱，事情已经发生喺2023年嘅7月啦，咁到而家呢刻佢都未回复岗位嘅话，即系其实已经有3年嘅时间系冇翻去个职位度。继续工作噶啦，但系之后呢个女士咧就向咗劳动法庭提出呢一个起诉，就话佢自己嘅身心障碍系得到歧视。法官咧就啱啱做出个判断啦，就话呢一个公司嘅营运总监喺2024年咧先至同意系俾呢个女士去关闭佢个镜头啦，但系就话啦呢一个方案其实你明明可以2023年8月就同女士讲你可以关闭镜头，点解你而家先批准佢咧？迟咗足足1年咧，咁最后法官就用一个方向而是判了这个公司违反了身心障碍歧视法的。即大家做 customer service 都知道啦，有时真系高压环境之下咧，系唔想见客噶嘛，所以佢呢个心态系好明白嘅。但系又想去谂咯，如果一早知道自己系唔能够喺高压环境之下同客户倾偈嘅话，点解当时佢又会系接呢一份工作咧？会唔会其实有其他工作佢可以系仔细啲去揾，耐心啲去揾，可以揾到个适合自己更加好嘅工作咧？
0: 可以系 work from home 咧，已经减咗少少压噶啦。你接完个电话，你咪呼咁样。呼翻个大气或者饮杯靓咖啡咯，但其实都有调查显示咧，有 80% 嘅人都认为咧，翻工咧系会令到佢哋嘅健康变差啦，亦有 40% 嘅人咧都有话因为压力过大咧系曾经离过职，但我相信咧冇乜嘅一个人咧系中意开 cam 开会嘅，而要对住啲嬲嘅客人咧都应该咧系唔系好愿意噶啦。咁如果系一个咁嘅情况下，我哋应该点样调节自己心？里面不平衡的想法呢？
1: 心理专家就说了，

0: 其实喺职场入边见到压力同埋焦虑咧，都算系比较系 normal 比较正常嘅事嘅。但系点样令自己去克服到呢啲焦虑咧，先至令到自己变为一个人上人啊？咁好似话如果翻工容易紧张嘅、分心嘅，咁点算咧？专家就话将自己工作量咧分做小部分，一步一步俾自己慢慢去搞掂，咁就俾自己一个正确嘅休息同埋正确嘅工作时间，咁就冇咁容易比较焦虑噶啦。咁亦都可以提升自己嘅专注力啦，同埋工作效率添。
1: 我觉得第一样嘢要做咧，就系要 identify 到自己最大压力、最惊嗰样嘢系咩。例如咧，其实我咧系好惊翻工嘅时候咧，有个人坐喺我对面咧，系眼神接触，即系你避无可避啊。就算有时去 cafe 咧，眼角见到有个人打斜咁样望到大家咧，都会有少少唔自在嘅。但系其实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咧，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例如啦，我曾经有个 screen 咧系摆喺角落嘅位置啦，咁但系对面都有人噶嘛，咁你就会不停处于喺呢个令自己不安嘅环境啦。咁其实只要将个 screen 摆咗喺中间咧，呢一个令到我有啲不安嘅问题咧，就马上解决咗啦。
0: 你呢个方法我都应该试一试，咁令到自己都可以集中啲，唔使惊其他人点样睇我自己啊。但好似落翻呢个女士为例啊，如果知道自己系要倾电话、打 email 去同客户沟通嘅话咧，其实可唔可以话系事前做定一啲准备咧？就好似话如果要开会或者同上司啊、同事讨论啲事嘅时候，重点列出一啲要问嘅问题，俾自己一个方向，而唔系惊人哋问到自己我唔知点答嘅。因为有时紧张嘅状态系代表咩啊？代表你系未 ready 好。咁如果系一步一步系将自己 set 咗 guideline， 俾自己慢慢地去做嘅话，有晒一步一步嘅方向，咁就可能话放松啲。咁可能对呢个女士咧就会好少少噶咯。同埋我觉得唔好太过将自己嗰个情绪摆喺工作上面咯。有时咧注意力咧，是要 solve 件事，是搞定件事，客户或者其他同事的情绪最好都不要影响自己，不要批评自己，最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士她可能是怕被客户闹，或者是可能有些业绩是要追，可能被个上司是怕她是会觉得哇你做什么业绩这么差的。当然努力工作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太过负面自我批评的话，那就影响自己就不好了。
1: 另外由于她是 work from home， 其实她都可以由自己的环境着手。例如如果闻到啲咩香薰嘅味道咧，可以令自己放轻松啊，或者饮住杯令佢放松嘅 matcha latte 呢一啲嘢咧，都可以事前准备嘅。同埋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应该系同人讲嘢嘅时候咧，摆太多情绪啊，或者太多不安。咁点样可以 train 咧？就可以由同身边好信任嘅朋友啊、伴侣啊或者同事多啲讲嘢，建立咗呢一个讲嘢嘅技巧，讨论多啲唔同嘅嘢。慢慢地咧，对于人同人讲嘢就唔会咁焦虑啦。
0: 我就已经觉得焦虑症咧系唔应该阻碍到自己工作能力嘅，工作嘅时候咧系应该 show 到自己系能够胜任到呢份工作啊嘛。但系关键就任何工作，首先要了解自己啦，处理好自己嘅焦虑啊，咁先可以安排到啱自己的工作嘅。同埋一定觉得系最重要嘅，系要善于沟通啊。你沟通唔系话一定系一个示弱嘅表现，而系能够系同客户、同同事沟通，安排好手上工作，而唔系自己揽晒上身，又或者系完全唔掂嘅话，咁其实就将自己系架空，或者将自己嗰个工作能力贬低咧，其实都唔好嘅。同埋最紧要系分担好自己工作量啦，定期休息啦，识得放松先至系最明确嘅选择。
1: 嗱 ，Alex， 你都见好多客人嘅嘢啦，仲要系面对面添。如果遇着一啲令你觉得好大压力或者好烦嘅嘢咧，你有冇啲咩特别嘅技巧咧，系可以处理到呢一个咁烦嘅 situation 咧？
0: 当时我哋 training 咧系话停一停，谂一谂，深呼吸一下。深呼吸一下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其实当如果有啲人系做咗一件事令你系非常嬲嘅，你嗰下系有少少火遮眼感觉啦。但如果深呼吸，你将自己啲氧气系好似瑜伽咁啊，打大自己身体入边，成个身体放一放松咧，突然之间个脑系清晰咗去点样处理呢件事嘅，吸一吸啖气之后，先再谂去点样去回答呢个客户或者呢个同事嘅问题。咁我都试过系话，如果有客户同事咧，佢哋太过嬲啦，太过系用唔客气嘅态度同我讲嘢啦，咁我就会系咁，不如我哋大家冷静下先，我哋一分钟之后先再讨论过呢件事，咁就可以将大家两方面亦都好 professional 地去处理件事之外，亦都唔会被自己嘅情绪牵住走咯。我觉得系任何嘅工作嘅环境之下咧，都一定遇到啲高压嘅问题噶啦。但系自在就系点样系学习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先至令自己喺工作上面咧系胜任到。咁所以任何职位咧，唔一定个个职位都适合自己，但系一定有方法系解决到自己眼前嘅问题嘅。
1: 如果呢一刻嘅你唔开心唔紧要，因为我哋而家即将会有 Joyce 嘅 Bilibala Get Set Go， 一齐听下今个星期有啲咩分享啊！
2: 无论是生活日常定是打卡圣地，总之是贴地的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哔哩吧啦 ，Get Set Go！近年咧，唔少长者咧都希望可以居家安老嘅，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呢一个家居个人护理服务，即系 personal support worker 呢个简称系 PSW 咧，亦都越嚟越多人去用到啦。咁但系其实咧，大家又知唔知道，其实每日会做啲乜嘢嘢啦？系咪净系同老人家倾下偈啊？又有乜嘢人系适合呢一啲服务嘅咧？嗱，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就系钟姑娘啦，佢喺呢一个行业咧都做咗好耐嘅，就希望咧佢可以同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家居个人护理服务咧，亦都希望咧更加多嘅家庭咧，系可以揾到适合佢哋嘅方法嘅。Hello， 钟姑娘你好。
3: Hello， Joyce 你好。
2: 你呢行你都做咗好耐啦，咁其实咧，大家都听过啊，嗰、那个老人家喺屋企请咗个 PSW 咧，咁就屋企人咧比较松动啲嘅。但其实咧，最重要嘅工作系要做啲乜嘢嘢嘅咧？
3: 其实 PSW 嘅工作咧就系照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例如就系老人家或者系做完手术啊，或者你会喺医院嗰度或者长期护理院嗰度帮轻下一啲护士做嘅嘢咯。
2: 咁如果咁计嘅话 ，PSW 同护士啊，又或者其他嘅医护人员嘅话，嗰、那个角色方面又点样去分工嘅咧？
3: 护士就可以喂药啊、打针啊，咁 PSW 就唔可以嘅，咁佢系照顾。佢日常譬如佢食啊或者清洁啊，睇下嗰个地方喺边，医院同长期护理院同埋私人嘅家居屋企里边有唔同嘅。
2: 你头先话到个护士就可以喂药，但 PSW 唔得嘅。咁但如果例如我知道个病人可能呢个时间要食嘅话，咁我净系可以提佢啊，定系呢一 part 都唔系你哋嘅工作范畴咧？
3: 通常一般咧，如果喺长期护理院或者医院啦。派药嗰个就梗系护士啦，但系当系去到屋企嘅时候咧 ，PSW 都有需要咧，系会俾药 client 食嘅，因为冇护士噶嘛，系咪？咁、所以佢哋去到嘅时候啊，会提醒佢食药啊，甚至乎提醒佢打针啊，有阵时要长期打一啲糖尿针啊，咁都有咁嘅需要帮手咯。
2: 但你嘅先提醒啊，定系你直头系要做打针嗰、那个，定系你哋个牌上面系唔会帮佢哋打针咧？
3: Depends，
2: okay。
3: 因为有阵时咧，有啲系可以，有啲系唔可以嘅。当然个牌上面咧系唔allow啦，但系好多时咧打糖尿针，屋企人都会帮手打啦。咁所以 PSW 咧喺嗰啲 situation 咧系有需要嘅时候都会帮手同佢打嘅。
2: 嗱，反而我如果你话喺一个医院入面或者已经系老人院嘅话，那个我比较容易理解。入面嗰个设施啊，嗰啲配套已经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嚟当你哋系去到嗰个人嘅屋企嘅时候，例如嗰个人可能系伤残人士嘅，或者可能系认知障碍症啊、中风咁样等等。例如可能去到个洗手间，佢哋个设备唔系话比较适合佢哋用。你哋系咪有一啲特别嘅 training 系可以帮到佢哋去抹身啊，或者可能系喂佢哋食嘢嗰种咧？
3: 一般咧，如果咧而家加拿大安省咧都叫你居家安老嘅，当叫你居家安老嘅时候咧，佢一定系有政府 support 啦。例如佢要去一啲机构申请啦，首先咧嗰个家庭医生会写一啲证明啦，系呢个 client 系需要帮助嘅，咁然之后就会俾一啲 information 佢哋。要佢哋去揾一啲，譬如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嘅社工啦，吓，有啲机构啦，咁之后就会安排噶啦。咁喺屋企里边嘅，譬如安全巴啊，掹住啊，或者厕所起身啊，嗰啲 community chair 啊，咁嗰啲嘢咧。都是政府可以 support， 同埋咧佢会俾你嘅，你要去申请啦，当然系要证明啦，唔好话好人好者，我又要个 community chair 就冇可能噶啦。
2: 例如好似系一个 bathtub 嘅，咁而家我要转咗，因为可能个老人家真系有个轮椅先至入到嘅，我净拆咗个 bathtub， 跟住之后换翻个 shower 呢啲嘅话，政府都包啊，定系只不过佢哋可能系 suggest 呢一个屋企最好 咁样嘅设施咧？
3: 我相信咧，如果装修嘅问题咧，应该政府唔会包。
2: 嗯 ，OK， 我以为可能就有啲 subsidize 嗰啲。

0: 咁嘅嘢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好似一间屋企真系当始终个经济能力未必可以去做大装修嘅话，其实一般市民咧，好似你话当我自己咁样计，我都未必有能力可以照顾我爸爸或者照顾我屋企人，哪怕佢可能系一个体重睇落唔系好大只咁样都好，始终佢哋个重量都系比较难去帮手嘅，咁所以一定咧要揾 PSW 咧就会比较好啲，除咗可能会帮手冲凉啦、换衫啊，或者带佢哋去洗手间啊、喂嘢食啊、陪诊之外，但我更加在乎嘅咧，就系其实 PSW 亦都唔系话净系帮长者噶嘛，而系患者都需要嘅。但好多人咧，其实都好抗拒陌生人入自己屋企噶嘛。咁所以其实第一步嘅话，你哋点样做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啊接受你哋入去佢屋企帮佢咧？
1: 通常一般咧，我哋都会同佢沟通咗先啦，睇下佢揾定抑或佢屋企人揾嘅。
0: 嗯，
1: 因为每一个人咧，每一个家居上面嘅人啦、地方都唔同嘅。我哋必须要了解清楚，咁当佢打电话嚟问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同佢倾下。如果系佢自己有需要叫我哋去帮手嘅时候，当然佢抗拒性冇咁大啦。
0: 嗯，
1: 但系如果系一啲公公婆婆，佢哋抗拒性可能会大少少啦，因为系仔女啊，或者系个伴侣啊，去叫我哋帮手嘅时候，咁我哋都会有啲方法，俾一啲时间去适应啊，或者屋企人喺度啊，我哋去见下佢啊，同佢建立咗好嘅关系。咁然之后我哋先做服务嘅。
0: 嗯，咁嗱，除咗你话可能知道佢需要啦，咁通常都系可能医生写字啦。但其实可能自己屋企人即系大家住埋一齐嘅话，其实有咩时候佢会突然之间发觉，咦，可能呢个老人家都应该系时候需要揾 PSW 咯。有啲咩特别常见嘅警号会知道啊？或者都系时候要带佢去睇一睇医生，或者自己都可能私人揞荷包都要请翻个帮帮手咁样咧？
1: 嗰个时候咧，就系要睇下屋企人嘅照顾咧有几多啦。譬如有一啲咧，佢真系要24小时嘅失智症，譬如佢走出街啊咁，咁就需要咯。又或者系屋企人咧要翻工啦，吓我哋有啲客人咧个女婿或者个女都系要翻工嘅，咁中段时间就要揾人照顾下啦，帮一帮手啦，俾嘢佢食啊咁样啦。咁所以呢个系好真系好依照每一个人唔同嘅，有阵时咧，你当你24小时去照顾一个有需要嘅人嘅时候咧，你个人屋企人会消耗，内耗好多嘅。我哋都系人嚟噶嘛，当你一个礼拜1至7、24小时去照顾一个有需要嘅人，而冇得休息，咁你咪要休息咯。
0: 讲得非常之好啊！有阵时我哋都会，哎呀，觉得居然揾第二个人帮手，好似会唔会自己好似唔孝顺啊？那个妈咪爹哋自己唔帮手，的而且确我哋冇乜呢个专业嘅训练咧，有阵时令到自己反而系内耗咗。你嗰阵时先至去照顾妈咪爹哋嘅话，其实你可能带住情绪去照顾，你都未必照顾得好。其实调转咪就可能有阵时我哋凑小朋友都好，你有阵时都可能会想带个小朋友去 daycare 嗰度嘅，等一啲专业嘅老师去教佢哋一啲新嘅嘢，令到你自己都可以有少少放松嗰个时间，做翻自己需要做嘅嘢。我又好想知道，如果听众第一次想申请呢一类型嘅服务啦，可能佢开始知道有一个咁样嘅警号嘅话，佢哋第一步系应该做乜嘢咧？
1: 佢哋通常咧一般咧就系同家庭医生倾下先啦，家庭医生咧就可以俾啲资料佢，转介佢去安省嘅 CCCC 啦，即系其实好多个机构嘅，有 Ontario Health at Home 啦，嗰度可以请 PSW 嘅，佢有啲系政府去帮助一啲家庭嘅，咁 CCCC 咧就系 Canada Caregiver Credit。即佢哋亦都可以喺呢啲地方度問啦，仲有一個就係 Toronto Senior Help Hotline， 呢個就比較 emergency 一啲噶啦，咁嗰個就唔好隨便揾啦。
0: OK，
1: 嚇，其實都好多機構嘅。
0: 但係頭先你講嘅 CCCC 係一定要醫生 referral 啊，定係其實我自己只要覺得啊，我屋企嘅人都可能有呢個需要啦，我都自己可以打電話去嗰度揾 referral 嘅咧？
1: 應該一般咧就要醫生先，我哋睇咗醫生先，因為你醫生先至可以衡量呢個人係咪病啊。是不是需要照顾啊？
0: 咁如果失智，系当如果医生话唔需要嘅，但我自己真系觉得我能力上照顾唔到，我其实都可以自己自费去请 PSW 嘅。
1: 系啦，咁你就要请一啲私人嘅公司，请 PSW 或者 caregiver 去照顾有需要的人士。
0: 哦，今天我们就大概认识了这个 PR

0: SW 嘅工作啦，同埋佢嗰个家居照顾嗰个重要性。下一集咧，我哋继续探讨下呢个照顾长者时候经常见到嘅挑战啦，又或者照顾者嗰个压力嘅，以及咧点样去拣一个咧真系适合自己嘅 PSW 嘅。下个星期见，多谢钟姑娘，
1: 多谢 Joyce。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child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得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Auden Grandchild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一期一会是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听的约会，我是尚秋余卓飞。
6: 嚟第三節嘅一期一會，呢一 part 咧非常之特別啊，因為我哋請到一個咧年輕有為嘅嘉賓上嚟啊。
7: 呢個嘉賓可以話啲觀眾咧已經好熟悉噶啦，因為佢幾年前參加比賽嘅時候，大家已經覺得佢好純情，歌喉非常了得。今年嘅佢繼續嚟咗我哋加拿大同我哋做咗場 show， 所以大家好多觀眾應該知道佢係邊個啦。
8: 咁今日咧好開心啊，可以請到《星夢傳奇》《青春本我》同埋《愛回家》嘅Chantel姚卓飛啊 ，Hello Chantel。咁其实咧，我想讲，其实一直都好欣赏你嘅，因为你《星梦》第一季咧，刚开始留意你，咁当时你系14岁啊嘛，咁已经系一个攞到好高名次啦。你佢一出道嗰下咧，已经系大家好记得你好清纯嘅把声嘅。
1: 多谢多谢。
8: 咁之后唔止，你之后一年时间之内咧，已经出咗另一个个人单曲啦，《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啦，仲要攞埋奖添啊！即系呢一个，我觉得系个好厉害嘅一个造诣嚟嘅。
1: 多谢多谢。
8: 因为你厉害的地方唔止话系音乐嘅，你同时间都系一个学生啦，又系一个专业嘅歌手，唔同嘅身份啦，咁仲要系以前话香港纽西兰，咁而家就香港 New York 两边走。咁其实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点样做到咧？即系又一个学生，又系一个专业歌手，跟住又香港、美国两边走，你点做到？点样去兼顾到噶？
1: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比较追求完美嘅人啦，或者我会好搏嘅，我有时都即系好搏命去做一啲嘢。咁我又冇话有咩方法，但系我本身个人就系咁样咯，即系都比较 tough 啲咯，系。
8: 你都系一个咁样性格嚟嘅，
1: 系啊，
8: 好令自己要进步嘅人咯，
1: 系。
8: 但其实一个香港嘅 local 歌手嚟讲啊，两边走其实对你嚟讲，你觉得系一个我得处有好处嘅 advantage 嚟嘅，定还是一个困难你系要系跨过嘅咧？
1: 我觉得其实系两样都有啦。如果系一个好处嘅话，其实因为我翻嚟嘅时间都好 focus， 我就系要做嘢，我唔需要即系偷咗啲时间去读书咁样啦。咁我读书嘅时候就唔系香港，所以嗰个 geographical location 其实系俾咗我一个好大嘅 advantage 咯。呢度即系好 focus 两样嘢。咁但系如果唔好嘅就系我会挂住做嘢啦，我会挂住屋企啦，跟住有时做紧嘢又好挂住我嗰边嘅朋友啦，或者即系会 disconnect 咯，同第二边。咁但系我觉得 overall 我学嘅嘢系即系 irreplaceable。
8: 有冇挂住香港啲 fans 小飞象？
1: 梗系有啦，系我呢样嘢我最挂住，即系除咗屋企人嗰啲之外。咁但系系咯，呢样嘢系即系譬如嘢食嗰啲，我可能喺 New York 都可以揾到咁上下，但系你 fans 冇啊，你就系佢哋咁，所以就系咯。
8: 喺外国识到嘅朋友咧，佢哋有冇觉得哇，你系歌手嚟啊？咁样呢种感觉啊？
1: 我觉得又冇，因为喺 New York 咧。New Zealand 嗰時有嘅 ，New York 就好多身邊嘅人都係 artist 嚟嘅，或者係佢哋嘅屋企人，佢哋嘅爹哋媽咪係 artist， 跟住影響咗佢哋做音樂。咁所以成個 vibe， 我哋即係成個 atmosphere 就好 chill， 我哋又冇話太過去好奇大家，因為大家都係做翻同差唔多嘅嘢啫嘛。咁所以會交流，不過 唔会话特别对你好。

0: 哇或者点，因为我好惊呢啲。系
1: 我以前细个搬嚟读书嘅时候都 high school 啦，同你差唔多年纪啦，咁啊都试过 homesick 嘅，你有冇呢种感觉啊？
0: 你讲喺边度先？因为
1: 始终挂住香港，可能嗰度嘅嘢食啊，嗰度嘅人啊，文化系唔同噶嘛，始终同纽西兰。
0: 系我系纽西兰嘅时候就有，但系 New York 好少。
1: 因为 New York 比较 advanced， 可能就似翻香港。
0: 系好 advanced， 同埋好似翻香港少少啦。同埋我觉得即系嗰个氛围系开心啲，可能大学就轻松啲啦。
1: 都系。
0: 跟住喺 New Zealand 就可能因为我读 IB 啦 ，IB 好辛苦嘅。咁跟住又挂住屋企啦，因为始终嗰度系真系好似咩都冇咁样，你要行好耐先有一个商场。跟住你翻学，其实间学喺对面，即系你个 dorm 行过一条 street 就系 literally right there。咁我就会觉得即系翻学又系嗰度，放学又系嗰度，就会好唔开心咯。
1: 冇错。
0: 咁但系 New York 就翻学都近嘅，咁但系身边嘅朋友都系住喺隔篱，咁所以 I'm like wow， this is a whole new world for me。
1: 啲五年嚟都见住你进步咗好多，即系一个 artist 或者一个人咧，你系不断系进步成熟咗好多，应该话。啲五年嚟讲咧，你觉得自己比起出道当时，心态上、心情上有咩变化呢？
0: 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可能会比较 pure minded 啲，即系会觉得。我只要唱即自己喜欢的歌就可以了，或者我唱好首歌就可以了这样。但是即我小时候比较 short-sighted 可以这样说，但是现在就觉得唱歌 it's my career and it's also an investment 给我以后的路。还有我现在学习怎样去 expand 我自己的 knowledge in this industry， 即关于 this industry。跟住之后就开始有自己嘅梦想，即系再远啲嘅梦想，即系唔系净系谂眼前嘢咯。
1: 冇错。
0: 咁所以我谂呢个系我呢五年嚟最大改变嘅一样嘢，亦都冇谂过我系可以由净系中意唱歌去到有其他嘅谂法。
1: 系啊，因为我见到你星梦唱歌已经了得大家知道噶啦，一知道你有唔同嘅角色都好入屋嘅，好似话陈婷啦，跟住而家就系、是、外围家嘅角色啦，彤彤都非常系受人欢迎啊。咁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同呢啲嘅角色有冇一个相似嘅地方啊？
0: 都有嘅，因为陈婷同彤彤咧，其实都几唔一样。咁但系陈婷佢就即系比较怕丑少少啦，比较内向啲啦。咁我自己系50-50 introvert 同埋 extrovert 嘅，咁 it's like 50-50 split。咁所以我自己都有我一个 introvert 嘅一个一面啦。咁一面就系比较 extrovert 啲、调皮啲，咁就系彤彤啦。咁所以我觉得 I'm a mix of both。
1: 啲粉丝知唔知道你有 mix of both 咧？会唔会觉得？因为你印象就系好乖、好纯嘅女仔嚟噶嘛？
0: 我觉得佢哋嘅印象可能系我陈婷多少少
1: 系。
0: 但是就可能多少少活跃，因为陈婷真的很收埋自己，但是我又不是那么收埋自己。有时的、有时即我可能很不开心很会，但是我不是长期都是这样、但是彤彤就我出现的时间会多一点、那个性格。
1: 当时你陈婷出嚟嘅都系一个国民初恋嘅形象嚟嘅，因为其实你当时我哋电台话、邀请阿唱跳嚟啊，个个第一个印象就哇。国民初恋啊，
0: 多谢。
1: 系啊，但其实呢个标签，我觉得系非常正面啦，非常好啦。你其实一个 artist 有冇谂过打破啲印象？因为国民初恋咧，初恋嘅定义就系好似话中学、大学年代嘅恋爱啊嘛。但如果 artist 要不断系 grow up 嘅话咧，系要成长成熟嘅。你会谂过系打破啲印象噶？
0: 我又冇话要打破佢嘅，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好多谢大家俾咗呢个名称我啦。咁、我亦都觉得。虽然我到呢一刻我都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這
1: 个，咁
0: 系，但系我成日觉得呢个名称咧 ，somehow 系要长期都要好开心，即系长期都要有个笑嘅面咁样。咁但系我而家就发现，其实我唔系长期都系咁样。咁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觉得，我好惊人哋唔接受我嘅 vulnerability 或者唔接受我嘅唔开心。But I feel like it's not a bad thing to show your vulnerability. 即系我觉得系反而啲人会中意睇，咁所以我就即系而家就会将呢一面即系呈现多少少啦。即系我会讲多啲俾人听我有呢一面啦。咁唔算系打破，只不过系 kind of lowering people's expectations， 即係俾佢哋知道其實我有。

0: 呢一面嘅，但系希望即系自己都系可以 carry 到呢个名咯，即系我都会俾大家知道有唔同嘅一面咯、嗯嗯。
1: 以前 artist 可能话就比较神秘感啊，但系而觉得而家 artist 咧贴地系一个好事嚟。
0: 系啊，冇错，系啊。
1: 讲到贴地啦，我知道你同几个 friend 都好 close 啊 ，Gigi 啊 ，Yumi 啊 ，Windy 佢哋，你私底下有冇成日话倾偈啊，支持大家？哇，你个首新歌好好、啊、喎，哇，呢 part 舞好好、啊、喎，有冇咁样咧？
0: 有噶，其实佢哋出咩新歌我都会听，同、埋我系特登有一个 playlist 系装晒，即系星梦我哋15个嘅歌，14个啦，我自己嗰啲歌我冇，咁但系佢哋嘅歌我全部装晒入去，跟住系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好 rare， 我觉得系 I'm so proud to say that I have a playlist of all my friends' songs。即系我觉得呢个未必系每一个人都，即系地球上面冇几多人系可以做到，咁所以我觉得系好 special， 所以我都会咁样做咯。同埋佢哋出咩新歌啊，我都会系咁 loop 咯，翻装啊，系咯，整紧头啊，成日都会听。
1: 即系自己歌都唔会 loop， 但系 loop 人嘅歌，自己 friend 嘅歌，
0: 自己歌有时都会 loop 嘅。我近排就都几中意 loop。KMC
1: 系啊，
0: 系啊
1: ，KMC 系你自己嘅，
0: 系
1: 啊，
0: 系
1: 啊，因为我都睇到咧，系你自己一个好突破嘅一个歌曲 style 啦，同埋你自己写曲啦，所以都期待你可以喺演唱会去
0: 系
1: 去唱一首歌嘅。
0: 多谢。
1: 好啦，讲到话你有自己嘅歌啦，同埋有唔同朋友，啲五年嚟真系成长咗好多。但系嚟紧啲再 future 啲五年啦，你觉得自己会系呢一个 industry 入边有啲咩突破或者有啲咩成就感咧？
0: 其实我好想出一只 album 嘅，呢个系我想做咗好耐，但系我想自己创作嘅一个 album 咯，因为过往可能都比较多系作词人、作曲人帮我去做啦，咁但系我自己好想即系参与部分再多啲，等到成个 album 佢成个 theme 系关于自己，同埋关于即系自己想写嘅嘢咯。
1: 这个的确是很多歌手的梦想。我想看，其实呢我这个 segment 都是关乎到是 technology 科技的东西。你身为一个这么贴地的歌手平时手机一定有些不同的 apps 的。有些 apps 你觉得哇不得我买了新机一定要 install 的。跟住有没有些 app 是说帮到我能够是 warm up our voice 啊，能够帮助自己 push 到那个啱的通啊这样的呢？
0: 哦，有啊，有一个叫做 Vocal Builder 嘅 app 啦。咁我电话、iPad 都有嘅。咁我就系、是、佢好似一个 mini program 咁样。咁跟住佢就会 guide 住你。我谂成个 program 大概20分钟至半个钟。咁你唔需要做晒嘅，但系佢有几个 step， 跟住唔同嘅 vowels， 唔同嘅 key， 跟住你就做晒啲 scale 咯。系啦，咁嗰个系我唱歌老师介绍俾我嘅，咁我觉得都几有用。
1: 阵间开完麦之后，我同你研究下先，我都想学下点样。嗱，今集咧，我哋真系时间唔系好够嘅，不过其实仲有好多关于Chantel嘅未来计划系想问下嘅，特别系你嚟紧有个演唱会啦，我仲有好多嘢好有兴趣问嘅。今集好可惜时间唔够啦，不过咁啦，我哋不如留翻下星期再同Chantel一齐倾偈好冇啊？
0: 好啊，
1: 好啦，唔该晒Chantel，下星期见 ，thank you。
2: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星期的一期一会呢，我们会继续有 Chantel 和我们聊天的，
1: 大家密切留意啦，我们下星期再见，
2: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3: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这段时间窗外的空气里似乎总是带着一些山火的烟雾味道，还好呢，好像到这个周末烟雾正在慢慢的散去，天空也是一点一点恢复了原来的颜色。那当熟悉的清新空气重新回来，周末的夜晚也终于多了一点轻松。不管你这一周过得忙不忙，累不累，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这些烦恼暂时的放在一边，跟着音乐给自己留一点属于周末的时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依然会有最新的华语好歌，有全球的 DJ 为你推荐的最新华语音乐，继续陪你度过这个夜晚。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由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